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4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今天呢，我来到这个英伦的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也就是，在 大概的说法，就是在 Greenwich 格林威治那个区块的一些博物馆，还有，一些，天文台，还有，维多利亚一世女王的皇宫，那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一个区块呢，我是需要从我的，Airbnb 坐这个轻轨来到有一站叫做 Cuttysack。 那 Cuttysack 是就我的理解呢，就是一个船的名字，就有一种船的名字，我等一下会多解释。然后 Cuttysack 这一站的旁边就是这个英国的皇家海军学院，那就是这个叫做 Royal Naval Academy。 那这是在英国的皇家的，因为我们知道英国是一个曾经的海权的时代霸主，在大航海时代它是最后爬到这个整个全世界的霸主的地位。那它呢在航海时代有非常多的历史，而且开疆辟地，它在世界上成了日不落国的一个殖民国家。那它的殖民地跟它的属国直到今日，就是英国联邦 Commonwealth 的联邦，它还是联邦的霸主。那所以呢，这个对它整个英国的历史来讲，那个航海是非常重要的一块。那格林威治大家都知道有个格林威治时间，这是世界的标准时间，那所有其他世界的时间是跟着格林威治时间走。那格林威治时间呢，它各国譬如说你走到你拿到一个 Apple 的这个电话的话，手机电话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World Time。World Time 就是它是从格林威治时间的这个标准时间，然后各时区就根据它的那个时区的加多少减多少，但是呢最它的顶准点就是格林威治时间。那在格林威治这个区块呢，就有颇多可以去游览的。那我的运气很好，今天是一个非常阳光普照的日子。那因为在格林威治这个区域呢，

也非常的漂亮，它有很多的就是很绿的一块地，那它也是一个皇宫的所在地。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最重要的博物馆，那在我前一天访问了大英博物馆之后呢，我就来到了这一个也是在伦敦来讲是一个非得必须要去旅游的一个去参观访问的一个博物馆，这叫做英国的海事博物馆，皇家海事博物馆。那这个皇家海事博物馆的原文呢，这英文叫做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所以呢这个是国家海事博物馆。那这个国家海事博物馆就在皇家海军学院的旁边，走路可到。那我今天就决定到了卡蒂萨克那一站下了以后，很快的去看一下这个走过皇家海事学院的那一块，然后就慢慢的就走到了海事博物馆。那同时呢，因为阳光非常美，所以呢我就在那边夹道树上那条街上慢慢的走过去，因为心情非常好。在伦敦呢，要是有哪一天是阳光普照，然后有温暖的阳光，你会觉得这一天的心情都非常好。那在这个我们去从卡蒂萨克下车，然后走过来呢，那个路标都很清楚，所以走个十分钟不到就可以到，就可以看到远远的就是一大片的它是像一个很大的花园的，就是有点像皇家的那种建筑物罗列在其中。然后呢它也有波澜起伏，就是说你走后面的那个绿地呢也有步道，你这样走到最高的地方就是皇家天文台。然后在这个整个大的花园的这个范围里头呢，就有几个最重要的建筑物。首先你会从车站走过来，离车站最近的就是皇家海事博物馆。那今天呢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展出啊，是一个露天的，它一共有好多个地球，就是都是像地球的那个圆圆的很大的球体，但是它的制作应该是金属的哈，很大。这个是在由各国提供的，那个各个国家地区提供的一个他们的艺术雕塑，都是以地球仪为准，然后在上面做各种不同的设计。那我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去观看，我觉得就颇有可观，因为每一个的设计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设计，然后也有地区国家的特色，也有牵涉到他们最近的世界议题，比如说全球暖化，也有涉及到比如说他们的生产经济的一些特别事件，那还有人权呐、就是不同议题。你去看，如果你花时间去看这些漂亮的这些地球仪啊，就在大概有30几个地球仪，每一个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的设计都非常美丽，而且它的那个颜色鲜明，就等于每一个都能博人眼球。而且呢我就是拍了一个 video， 就是走过每一个地球仪大略拍一下，但是想想球体它是一个很大的画布，所以你在那个里头你如果要仔细的去看那个也会花很多的时间。那我这样走过了这个地球仪的展览以后呢，原来就发现他们是一个特别的，由一个可能是国际世界组织的，他们出钱就征集很多的艺术品，就是每个国家都可以在这个同样尺寸的地球上面去做你个别的设计，而且呢你也可以写一些解释，就是说当你的设计的概念是什么，然后设计人是谁。那我相信这里头也有每个国家当然就提出他们最精彩的设计人，所以这个参展的这些每一个地球仪呢回到他们的国家也会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装饰，就是这个公共地区的一个装饰品，因为非常大，那个地球仪大概呢应该有两公尺的直径的这样的一个地球，所以就有足够的空间让做漂亮的设计，每个地球都是同样的尺寸，那就可见得要摆放，把这么一个大圆圈充满了这个

不同地球仪的这样的空间，那可以想象在海事博物馆前面的广场，也不是广场，它都是草地，都在这个绿草如茵的草地，这么一大片的绿地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就走进了这个就是国立海事博物馆。那这个国立海事博物馆呢，它的范围非常大。

一个空间，然后其他呢你就从正门走进去，就是四面围绕，所以那个中间的那个大的中庭非常大，是它是在建筑物里头，所以屋顶挑高大概有，大概一般来讲有可能有二三十公尺高那么高的一个建筑物，然后四周都是展厅呢啊，那而且呢就是说在正中间你会觉得很可爱的，就是感觉是好像在海上，那就那里那个下面就有很多小船在他们的地板，它地板也是把它布置的像海洋一样，所以呢有很多小孩就坐在那个小船上面，那是给小孩坐的，这大人就在后面帮他们推，那个小孩的脚也踩在地上，就这样子像开船一样，就在那个很大的空间里头。这个感觉呢，你进到这海事博物馆有非常多的童趣，就是他有给你很多像孩子似的那种卡通型的一些装饰，但是呢就是说可以感觉它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如果你去到那边呢，你首先就是会给你的印象是说，诶，这个海事博物馆听起来应该是严肃的展出，但是呢给你的感觉怎么那么有童趣。然后呢我经过他们那个就是插一些展览的资料的那个，也是像一个是壁柜啊，就有很多的你可以抽出来的资料。然后呢，我就发现大部分的资料都是像给小孩子看的，就是说他的那个资料呢，就会吸引你去拿，但是你会觉得说，诶，这就是给小孩子看的，好像不是给大人的那种资料。但是呢，我就很好奇的就去把它的抽出来看，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很十分的喜爱，我就说好，那我每一个都去拿一个好了，我也就当小孩子，我今天来拜访这个海事博物馆，我就当一回小孩，一边学习一边来参观哦。那这个海事博物馆呢，它原先我的朋友就说你值得去看，而且呢这是一个免费的，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呢，我发现很多，因为我是不是周末嘛啊，就是平常的日子，我就发现很多是父母带着小孩子到这个海事博物馆来参观来玩因为他在很多展厅真的都是对着小孩子的那个接收的那个眼光来设计的。那我又发现它也有很多新媒体的那个就是来代替人工来做介绍。那那些人工的介绍呢，就非常的耗费人力资源。那它这个感觉上，他们志工不是很多，也不是由人现场来，而是用他们的 AI 技术啊，他做的就是你一进去，在有些展厅呢，马上就是你看到一个 AI 的影像，但是那个影像又非常立体，又非常的鲜活。然后他们给你的介绍呢，你会觉得诶，好像就是一个人站在那边，因为他是没有背景的，就是一个人的图像。那因为有 3D 的一些技术，让你觉得是一个真人站在那边。那我们去到那个展厅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所有的就是人形的这个展示呢，都是要么就是卡通化，要不然就是用 AI 做成有那个有立体感。那这个我首先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博物馆？那事实上呢，它是很早以前就有了，在1937年就有的。那他是当时是由这个 King George 这个乔治6世，他开始呢，他把这个地方原来这个建筑物呢，是一个格林威治的皇家医院，医学院，皇家医学院 Greenwich Royal Hospital School 这个场地，原来是皇家医学院的一个地，然后呢，他改建成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就是国立国家海事博物馆，然后呢，当时变成了这个博物馆之后呢，在1999年呢，他又在这个当然是后来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呢，就把它改建了。

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博物馆呢重新再装修，重新再制作，然后就重开是将近2000年的时候，就是99年的5月11号重开。那这个博物馆我相信它在重开的时候可能它的设计就改变了很多，因为它外观的建筑是很典雅的，就是那种老的这个罗马式的建筑物，然后呢但是现在我走到这个建筑物里面呢，它的一个基础设施还是一个古典的，但是呢它这个新装的那个装饰跟它的展示呢都是有一些儿童化，譬如说它这边在大厅呢，它就是一个像一个海洋里头，有小孩，很多小孩就是坐在他们设计的那种可以在那个地上滑来滑去的，但是感觉就像走船一样的哈。那边呢就有一面呢，它就是讲的是他们的海军上将，最出名的海军上将叫 Nelson，就是当时呢在皇家海军的一个海军上将 Admiral， 然后呢在他的那一个区块呢，他就讲到 Nelson， 他那这个海军上将呢，他去国家的这个船呢走过的地方，然后他就把各种不同的种族跟动物啊，他就做成了很多的雕像，卡通化的雕像，那很有趣，他把这些人都钉在墙上，就一大列的人，那旁边就写的是 Nelson， 是皇家海军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就是很有童趣啦，这小孩子来了会觉得哎，这是我的地方哈，他会觉得有兴趣。然后呢就走进去以后呢，他有好几个重要的展厅，那他有就是一开始是讲到说这皇家呢他们各种的船，那个船呢它其实有很多就是用缩小版把他们的船的原来的缩小，然后大家可以在展厅里头看到他们各种不同的船。那现在就看到了 Cadillac 是什么船呢，这是一种快船，就是叫 Clipper， 就是一种快船，它这种快船是为了要在当时东印度公司要运中国的茶叶，那这种快船要它很快到达，那茶叶是属于轻的东西，棉花茶叶都是比较轻的东西，那茶叶更加是它不是抛货，它的体积也很小，所以都是用这快艇，他们发明了这个狭长型的 Cadillac 的形制也是比较特别，他就把它这些快艇叫 Cadillac 来使用，然后从中国的南方把这些茶叶呢就运出来，因为当时欧洲他们认为茶叶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贵的饮品，那当时已经就是有喝咖啡，但是英国人大家都知道是喜欢喝茶的，所以呢他这个东印度公司当时的很多的业务啊，他是特别强调在当时他们开始做这个世界贸易的时候都是皇家的，就开了一个公司，他这个公司呢在从1600这个16、17世纪呢，他就是在盛行在印度在南亚的这边的这个比如说斯里兰卡、印度还有一些马来西亚或者是印尼这边都有一些生产嘛啊，不同的东西物资的生产都是在属于东印度公司的这样的名下。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先走到一个展厅，就是讲到他们英国是怎么样开始呢在全世界做贸易，然后呢他说为什么他们会开始于在非洲跟亚洲这边呢，他是讲到他们英国开始做大航海的尝试的时候，那全世界船就跑向不同的方向，但是呢他们发现了这个洋流啊，他们如果从英国过来绕过南非的好望角，他们也是有达伽马，就是在他们当时西班牙跟英国他们都是直接的竞争对手，但是西班牙人就是他们就航海，但是他没有想到去做生意，但是英国他们从第一天开始他们的 maritime 就是他们

那海事的这个企图呢，就是要做生意，可以做贸易。那他发现呢，他这个洋流啊，他走过非洲南端好望角之后呢，他到达亚洲的这边的海洋，有一个非常适合他们行进的洋流，就是能够从那个绕过海望角，然后马达加斯加，然后过来往西的方向走的时候，那洋流会把他们顺着带到南亚，就很自然的，他们就会驶向南亚。那南亚呢，就第一个大国就是印度。然后还有斯里兰卡的茶叶，但是量很少。那印度呢，就是棉花，还有咖啡。印度有很多的东西是他们喜欢的药的哈，还有一农产品啊什么。就是他跟印度是第一个交锋的，所以他的公司叫做东印度公司，因为这个印度在它的东边。然后呢，他就取了一个名字叫这个 East India Company，然后在东印度公司这样子扩展以后，他在南亚、印度那边都收了他们的生意做起来了。那但是印度呢，大家都知道有非常多的种族在里面，他们大家彼此都不友好，所以在印度做贸易呢，他还是要跟印度的王。可是，一到印度看到那么多王，都是他们都是城邦嘛，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某一邦，所以他等于是说，他们觉得印度是很麻烦的，因为要跟很多人交易，因为他隔了一个山，隔了一条路，就是另外一个邦，所以在印度的交易，后来他们终于就找出方法来，他们还是跟印度这个在城邦之上的，还有的那个他们的那些皇宫贵族，他们去交易，所以呢，他们顺利的就在印度取得了他们要的东西以后，那个洋流又把它很顺势的带往中国。带往中国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想要把印度的鸦片运到中国那个 idea，他还没有，那时候主要的生产鸦片是在印度生产，但他们一开始他们只知道，哇，他们在到达印度以后，他发现中国的茶很好，然后中国的丝非常漂亮，然后他就觉得说这是很稀少，他说他要去探访这个原产地，然后呢，他们也有一些探险队伍呢，就从欧洲然后往东边走，他们走的其实是丝路，那边是叫 Silk Road，就是古丝路。那今天"一带一路"走的是新丝路，但是呢，那个路上交通，他们也有探险队在那边走。那我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谈到了有一个就是他们是也是有封爵士的一个贵族了，他叫Sir Stein 斯坦因，不是跑到中国来，然后把通东。敦煌的很多的，就是历代的那个经书，手抄版的经书，就等于卖的，然后拿到大英博物馆去了吗？那个是路上的那些探险队，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也是一路到这个国家，最主要的英国人的想法就是说，我能不能够到这个地方来？他并不见得要统治，他不是说要把这个国家变成他的国家，他可以做他的 colony，可以做他的生产基地，但他没有意愿说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所以呢，他们只是看到了，哇，这个西域也很喜欢中国的茶叶，而且西域都觉得好衣服穿的话都是中国的丝过来，这个是一个神奇的fabric，因为外国没有养蚕制丝的那种技术跟概念，他只是觉得这个丝绸这么的凉爽，那么漂亮，光彩见人，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布料呢？所以他们也是喜欢中国的丝、中国的瓷器，还有中国的茶叶，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这个东印度公司就一步一步的顺着洋流就来了，到了中国的南部，那中南半岛他们也就现在绕过去，然后就到了中国的南部，要打开中国通商的这个口径，那这就是他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博物馆里头，首先看到的第一个，他们的主要在讲的是他们的贸易，这个

英国的财富如何而来，然后他们的航海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发展。在他们工业革命之后呢，他们又也是有很多的生产，大量的工业化的生产，他们也希望把那些产品也送到这个远东来。我们这边是 Far East 哈，所以是离他们很远的远东。他也希望他们发现了有一个很大的国家，还有中南半岛很多小的。讲话听不懂的那种小国家，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大国是印度，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邦，那里头每个邦都是一个王，所以呢，他们的诸侯分裂，那对他们来讲，这个他们就等于是一个探索世界的一个野心，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大航海时代，这是他们，而且刚才我讲到，他们是绕过南非的好望角。之后，然后发现这个洋流是这么，它叫做 trade wind，怎么对在亚洲这边这么容易就可以运把他们的推送，因为适合的这个季节风跟洋流把他们推送到亚洲来，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机缘，他开始了他们东印度公司做生意。又发现新大陆，那个新大陆除了美国新大陆在西边，那东边就是这个亚洲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非常人多的、非常有市场价值的地方。这对英国来讲，这是他们大航海的第一个收获。好，我们待会儿回来。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我刚才讲到海事博物馆给我的第一个课，第一堂课就是讲到在大航海时代，英国他们是怎么样来到了亚洲。那就像我所说的，这个博物馆呢，其实是对儿童，对于年轻人是友善，因为它有很多的图像。譬如说我讲到刚才他怎么样来发现了亚洲的一些他们喜欢想要吃想要用的东西。譬如说呢印度他们有咖啡，然后那边印度可以种植棉花，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农产品。那这是印度的，然后再往中南半岛呢，他就看到了印尼。那印尼跟印度一样，也很重视有香料。那他们印度的菜，他们英国人第一个来到，我以前也讲过，英国人自己是对于他们的这个饮食烹饪文化是有自卑感的，所以他们自己没有特别多的菜色。但是呢，他们接触的印度是他们最早的接触的这个殖民地。那印度的菜是非常多的香料，然后呢非常复杂的这个调味，那香料的品种也很多。然后呢，他经过了印度又到了印尼，就是他走到中南半岛的印尼那个地方，就是发现比印度的香料更加便宜，而且很多量。那这个来到中南半岛的印尼跟马来西亚，然后当然他们也就继续往前走，来到中国。他发现中国，哇，首先他看到了漂亮的瓷器。他说那个时候中国的瓷器呢，实在是在16世纪的时候，就是在欧洲看到，就是皇宫贵族才有的那种漂亮的瓷器，那种装饰，那种细致的图案呢，都是这个在我们的博物馆都看到啊。然后呢，他也吃这漂亮的瓷器，那再加上他。

他们喝 green tea，就是喝绿茶，哇，这个就对他们来讲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新的味道，真的好喝的味道。然后呢，在锡兰就是这个 Sri Lanka，那在这个Sri Lanka 的这个他们的那个Ceylon tea 锡兰茶，然后开始他们的味蕾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尝试的新的茶的味道，所以他们也渴望能够把这些茶带到欧洲去卖给这个欧洲的贵族们。那这对他们来讲，在这个一个爆炸的贸易爆炸的这个机会里头，他们好兴奋。但是呢，这中间就有了一些非常痛苦的经验。首先，他的经验是在印度跟当地的这个城邦的国王、城邦的王，还有他们的各个这个自治，他就鼓励他们说，城邦的你可以独立来跟我做生意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大家赚大钱了。但是呢，他接触到的他们的文化是不一样，所以。他们首先在印度那边就引起了蛮多的一些困扰，所以呢，他就开始发现他们的外交的策略是失败。英国他们出来跟这个东方打交道，第一个挫败是在印度，它引起了他们的非常多的城邦王的反感。然后呢，到了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是根本不愿意开放。门户不愿意开放，所以呢，他们在我昨天在讲到，我前一天到这个大英博物馆去看到的他们的这个叫做隐藏的世纪中国，那这个特展里头也讲到他们是怎么样来敲开中国的大门，那要希望跟中国做贸易，他一开始五口通商还不是鸦片战争，只是五口通商。他们希望敲开大门，就是你就开放五个口，你国家这么大，你从北到南，你开放五个港口跟我做贸易，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呢，中国就是不喜欢洋鬼子来跟他谈这些事情。他们是天朝，就是他们自己的，他们不需要跟人家，因为他自给自足，他不需要跟人家做贸易。那英国从不放弃，那个时候还没有。后来呢，英国发现了中国很喜欢鸦片，而印度呢又大产鸦片，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要把印度的鸦片就这啊、呃、到中国来。结果呢，这个后来他们就最后呢第一次跟英国的冲突，他有2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呢，就签了《南京条约》，就开放五口通商了。所以这个在整个的。英国海事博物馆里头讲到跟中国怎么样敲开中国的大门呢？他们倒是也是实事求是，就讲到他们，但是他没有谴责，去把鸦片大量的 dump sale 的就大量的输入中国造成的国家损失，他没讲，他主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敲开了中国拒绝贸易的大门。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就是避重就轻了。那前面他讲的是说他们在他的东印度公司如何的努力，撬开这些保守国家的大门，开始可以有世界贸易，也增加了他们的财富。好，那现在呢，就是说，到了南京条约的时候，那个签订是1846年吧。第一次南京条约，然后呢，他们当时这个他这个历史都写出来，所以呢，我就又重温了一个这个让我觉得非常不幸的这个清朝关闭自守的一个国家，最后被人家船坚炮利的国家打破，就是等于攻进来，最后签一些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当时的清朝就是很蛮汉，他们的那个皇室就完全没有世界观，完全到了一直到后面清光绪的时候才会有世界观，但是呢，他一直在慈禧太后的淫威之下，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事。而这时候我就看到了他的展厅里头有些给小孩子去参观的这个他们的那个盘，怎么样把一个国家建成船坚炮利的国家？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深信，哇，我们是一个这样的航海的国家，所以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的重要的基础。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对于这个

怎么样建造，这建造战船，怎么样建造武器，这顺着这个工业革命将要来临的这种大的一个企业的发展，制造的发展以后，他们就可以把他们变成一个世界超强的国家，而且无往不利，不管到了非洲，到了亚洲，甚至到美国中或南美洲，他们都是很顺利的，就可以把这些纳为他的殖民地。那但是中国他们永远不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文化、有传统、有千年文化的传承的一个国家，他们要征服是不容易。他可以让你打败仗，但是呢，中国那个时候还赔得起，所以呢，他就是一直在赔钱、割地赔钱的情况之下，那英国呢，他们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拷问，又认为自己做的不对，他说现在我比较强。So be it， 我就可以掠夺，这个是他们当时的想法，反正肉弱强食，这是一个自然法则哈。然后呢，我还要再提的就是他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展厅呢，就是讲到他们每一个时代他们的那个发展的，就是在航海方面技术发展，还有他们的航海路线的发展，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时候呢，就是 AI 的那种导览呢就出现了，那个导览的人站在那边就对大家介绍，而且他很可能是互动式，他可能是两头，你站在这边呢，你在右边有个导览员在那边讲话，然后他的眼光是对着他对面的一个导览员，那对面导览员就跟他一唱一搭，一搭一唱就蛮生动的，而且呢，在手语的导览就在旁边，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听到他的讲话的话，就会看手语也可以了解他们的介绍。那现在呢，就是我特别还是要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他讲到他们对于另外一个地方的扩展。这个扩展除了是在航海路线上的扩展，在亚洲、非洲这边，还有在美洲，就是太平洋跟大西洋这个路线的扩展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个更强的非常特别，没有一个人会跟他们竞争的这个地区，他们都开始了拓展，一个是南极洲，一个是北极。所以呢，这个北极跟南极他们是分开讨论，然后在这个区块里头，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儿童，就年纪小的孩子呢，他的解释就更加形象。我是觉得很厉害，就是说他们这个对于这样的一个对于这样的一种介绍，一般来讲大家会觉得很枯燥，但是呢，他们的介绍呢，我发现就是他完全是用一个小孩可以接受的方式，而且是小孩会非常有兴趣。他先介绍说，哎，你怎么样过去啊？然后你到了那两个地方啊，天气有多冷啊？然后你看到的动物是什么样动物？然后你要穿什么样的御寒的衣服啊？然后呢，这他而且他也会要孩子们呢去跟随他去探险的那个路径，他就会把那个路径呢，他做成画报一样的，然后一个人就拿一个画报，然后呢就到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到了极地了啊，然后我现在穿的是什么衣服，他那个画报上就会画出来你穿着是怎么样的，然后你会什么你要假设你是跟着他们一起走的。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画报上的人物都是像那个爱丽丝漫游仙境那样的跟你一起同行的，那个他们穿的衣服跟那个是就是好像是你的同伴，你一起去同行啊，你看了企鹅了啊，你看到海狮了，然后你又看到了鲸鱼，然后又看到冰山，就是很形象化的，这个画报上就带领你，而且在展厅呢就有他的 有 AI 的，他们有做的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些探险工具啊，然后你穿的那个衣服，然后你就是非常的动物，也是非常形象化的，然后它旁边都是像漫画一样，就有大家讲话的，比如说有那个一个动物就是说你来了，那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就动物跟它对话这样子，那我就

觉得这样子对于小孩子来看的话，你想，如果你在我们传统的方式来介绍北极跟南极，是不是很枯燥？但是我看到这个画报跟他们现场放的那些探险的装备啊，什么你小孩子可以去触摸，甚至可以去试戴，或许是去试拿，所以对他们来讲，真的这个经验就是非常真实的经验。所以我就在想，我想起我以前英国同事跟我讲的，就是说，他说我们英国的男人，我们这一生想的都是想出去冒险，我都这一生就是想坐个船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然后发现一块蛮荒之地，然后呢，我们发现那个地方，任何事情都有趣，我要怎么样求生？我要去捕鱼呢，还是我要去干嘛？然后呢，我怎么样把这个事情，把这些东西可以变成商品？卖回世界来，然后我可以把这些冒险东西带回来，然后献给我们的这个女王，或献给国王。他说这是我们的 dream，我们从小的男人就是这样，英国男人是这样想的。而且呢，他说我们要退休了，就很高兴，我们终于可以全时间不需要去上班了，我们去就是去到处，也许开一条船到处走。那也许我。也许有一天死在船上，死在外面也没有关系。他说这是我们的梦想。我当时就觉得哇，你们英国人跟我们中国人好不一样啊哈！因为中国人是安土重迁，最好的退休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每天守着你的小菜园，然后过淳朴的生活，然后逐渐的老去。但是英国男人，我真的那个同事，他是以前我们的董事总经理。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将近60岁。他说他在准备退休，他们现在要去买一个船。他带着他的太太，退休以后他们两个就要开船。因为这个人是以前做过 captain，所以我们都叫他 Captain Ashby。那他就说我们要去走环游世界，就是，所以我知道他不是在开船到哪里的路上呢，就是在哪里修船。因为这种帆船啊，半机动的船是常常需要修的。所以呢，我认为他这就是他理想的退休生活。那跟我们中国人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你想想看，会不会是从他小时候就参加，就去参观他们的博物馆，或者是他们的老师？把那些探险的历史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哇，这是我的梦想，我要到一个蛮荒的地方。然后他说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可以教他们做怎么样去种东西，可以种出好的东西来。然后呢，他们可以就是吃到一些不同的食物。然后呢，我又希望能够把这些 barbarian，把这些野蛮人教成 gentleman。就教育成 gentleman，他说这是我们英国人从小到大觉得这是一个梦想，所以呢，这民族性不一样是从小开始，对吗？所以我这样看到他们，尤其对于北极、南极的，他们这个对孩子们的那个方式，我就真的觉得很感动。那另外呢，我走出了这个北极、南极的探险的这个展厅以后呢，就是 wide open，他把这个设计出来，我好像是一个在一个大船的船长室里头。那时候他就有各种不同样的，让小孩子可以去触摸的，比如说是开船的。定向仪，还有地球，就是那个海示图、海象图，然后还有种种的，甚至还有武器，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战船的话，那武器的那个是怎么样的，都是你可以触摸到的。那这样子一个海事博物馆，我觉得是真的非常精彩。那难怪，就说有些小孩，就是说他们喜欢去博物馆，我都很难想象我的孩子小时候会说啊，我去个博物馆，我好高兴，我还要再去，好像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教育是从小抓起的。那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冒险精神，在今天的时代，是不是比60年前、50年前有一点改变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都会开始以后，大家的都市化造成英国人们。他们的冒险精神的一种改变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羡慕他们以前
这个我接触的老派英国人

他们曾经的这样的充满梦想、充满冒险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性。世界在变，所以我希望我还是可以再碰到给我讲这么多梦想的一个不同的外国人，让我知道世界上的人 all kinds of people makes the world， 全部的不同的不同样的人都成就变成了这个社会的样貌，这个世界的样貌，我觉得那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好，我们待会儿回来。

欢迎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那另外呢，我又在 Maritime Museum 的这个一个展厅呢，我看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展览。它上头一进去，它的字就写到说 Black History is our history， 就是说黑人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那这个我觉得很特别，他这边讲到就是说，讲到中，我想这个在中国不没有被影响到，但是呢，这个是被世界上很多其他的白种人的国家有影响到。这个是一个这个英国的，就是废奴的一个纪念。那这边呢，我看到的资料也是一个很卡通化，有很多小孩子的，然后有问答题，然后这个主要的主人公的人物在这一个里头是一个黑人，他就讲到他们怎么样，英国是怎么样废除黑奴的，就是蓄养，就是不可以再有这个黑奴的制度，买卖制度。那在英国的这个黑奴买卖制度呢，是到1831年废除，但是美国是到1865年，在30年之后才废除了奴役制度，黑奴制度。那这个黑奴的来源大部分是非洲或者是

一些海洋的那些州那个土著民族，那是黑奴，在过去的时候，他们就把黑奴当作动物一样的买卖，然后呢，让黑奴都是做他们的奴隶，所以呢，这是只是帮，跟他们是不平等的。但是呢，在这个英国的这个废奴的这个特点呢，从这本书其实看起来也是很多的图案，看起来是给年轻人的，字印的也是很浅显啊。这里头讲到一件事情，我倒觉得非常，在我之前是一无所知的。他说呢，在英国废奴是1834年，但是当时呢，当时就是他们的条件，因为大部分就是有钱家族都是以前的蓄养奴隶的黑奴的家族很多嘛，那他们这些奴隶的所有者当时要同意废除黑奴呢，国家是要给他补偿的。那你他这边有选择题，就是给这些要教育学生，那学生要做选择题。他说你知道那个这个在今天的这个币值来讲的话，他们当时补偿这些有蓄养黑奴的家庭总价是花了国家多少钱呢？结果呢，这个他讲这是国家财政要付给补偿这些蓄奴的这个国民，一共总计是170亿。170亿英镑，170亿英镑是非常多的钱哦。然后他说，在哪一年，这个英国的这个 taxpayer 就是付税的人，才完全把这个债务，就是170亿补偿黑奴所有者的家这个人的这个补偿金付完呢？你想想，是2015年，所以从他们黑奴被废除的时候，1834年，国王批准说，对，我们要 abolish， 我们要废除养黑奴的这个在殖民地豢养黑奴的这种所有者，就是黑奴的雇主、黑奴的所有者，我们要补偿他们，用国家财政的税收来补偿这些黑奴所有者。那他们付了170亿英镑，170亿是非常多的钱。然后呢，在2015年，也就是181年之后，才完全付清所欠的这些黑奴所有者的这些黑奴的农场主啊，或者所有者补偿金，到2015年，也就是8年前才完全付清。所以这是英国的做法，这个听起来是不可思议，对吗？因为你觉得这些人，你应该一个行政命令告诉他说啊，不准再蓄养黑奴了，但他是有用补偿的方式，所以当时就通过了，结果通过再留子孙，所以这180年之后，他们才把这一笔大大的补偿金给付完。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跟大家分享这个对于英国人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如果当时就一纸命令说不准养了，好像对于那个已经有了黑奴的那些人有点不公平，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成立一个债务，就是说我们要用国家税收来补偿这些损失了蓄养黑奴权利的人。结果呢，要等到181年以后才能够完全付清。好，那我们这是一个比较 maritime 的比较特别的地方。然后呢，玩完了 maritime 这个museum 之后呢，我就出来了，然后就走到了Queen Elizabeth First， 就是伊丽莎白一世的。这个他们的寝宫，这是他一个就是皇室的一个皇宫就是了。那这个皇宫呢，我觉得蛮朴素，就是没有那么豪华，跟其他的我们去过路易

巴士他们那时候的皇宫凡尔赛宫啊，或者是到什么美泉宫啊，到各个欧洲的皇宫去比的话，英国这个皇宫是非常朴素的，但是呢它就是简单而朴素，但也不失高雅。所以呢这个我很快的看一下，我就再转下去，再转下去就是去看一下格林威治的天文台。那个格林威治天文台就是在比较远的山坡上，要爬一段路，那也是很好的运动，因为阳光很美，然后那个草场上，就是从这边上去的那个草坡上，就躺满了晒太阳的人。我觉得这个英国的人是很爱晒太阳，因为他们不是总是有阳光的，所以呢他们晒得也很舒服的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去 picnic 啊，家族去野餐啊，玩耍，家族运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格林威治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可爱啊，就是说对我来讲，我认为给公众一个这样的空间，又让他们的小孩可以从小得到这个博物馆的一些熏陶，学会了很多跟历史有关，跟他们的国家的这个整个发展，还有国家的一些政策方面的这些事情，同时也增加他们的常识，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教育的从小时候扎根的方式。那又有这么美好的地方，皇室对于人们的贡献，在今天来讲，看这些已经都陆续的开放的一些旧皇宫，让大家可以有就公共活动的场所，然后呢大家供这一片美丽的草皮，供这样的晴朗的天色，就是让这个国家可以有长久的支持皇室的人民，这是很重要的。那但是呢这个皇室在未来会继续持续吗？还是已经有很多的倡议说他们不应该给皇室有那么多的特权，而且国家要等于要支持着皇室的开销，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的经济现在越来越不允许这样子挥霍。所以呢我不知道英国的未来走向何方，但是呢我从他们英国的民族性是沉稳非常优雅，非常客气，然后有礼貌，同时呢他们也处变不惊。因为我从到那个每次看到地铁罢工这个事情，或者其他方面的罢工这个事情，大家都是好像很逆来顺受，也就是很平安，也就是不惊不乍，就是那种反应呢，我也觉得这国家有一定的比较安定的民族性。那这一点还是感觉在英国旅行是我觉得舒服的地方，也许我还会再来。但是呢在这个博物馆这个几天呢，我是觉得我特别的希望我也可以带着我的孙子孙女来到这些博物馆，多看一看这个人类文明的遗迹也不知道听众朋友对这种旅游是不是有兴趣呢？我想对我们的下一代来讲，让他早早的开眼界，看到最高学府，看到博物馆、图书馆，看到这些文化的一些资源，他们应该是会有非常深的影响，而且呢对他们的整个的见识，他们的知识，还有他们的兴趣呢，都是有非常正向的帮助。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那我感谢您收听这个四个礼拜以来对于英国伦敦跟它周边的这个城市的一些介绍。我希望你们可以给我回馈，看看是不是这种旅行也是你们的菜呢。那我们空中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无论你是爬咱的网站吼，妮子 Radio 的官网，还是上网搜寻各家的这个收听平台吼，只要搜寻《妮子 Radio》都可以听到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他的智慧，他的美。那这个所谓闽南语台语呢，就是嘿源远流长哈，从我们最一开始，从什么什么河洛威，他说是什么
1: 黄河洛水
0: 啊，对，河洛
1: ，还是中原的，对，咱讲中原哈，就是
0: 中原汉文化啦，吼，这样流传下来，至今已经几千年了哈。好，那我们现在也要来讲一个。这个有没有几千年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有上百年的吃食的物件。啊，食的物件呢？这个在进前，咱嘿，可能听众朋友看到新闻嘛，有在讲啦吼，就是好像挂包是可能是尾牙的时候要吃，是不是？还是那就是某一个节。不是节日，反正就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要吃，但其实现在要吃都吃得到啦。
1: 对，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点心实在是太好吃了。你如果要一年烫天要等到那个节期才来吃，嘴软会流到臭臭丁。所以现在生理人就想说这样好，为着要满足这个百姓的那个爱吃，所以现在特别牙齿啦，甚至也有这挂包的店，
0: 对，
1: 都有卖挂包，所以随时都可以买到，
0: 对，也有商人就是那个做成就是冷冻包装，
1: 对，现在更厉害，对现在透过网络，你都不用出门，你只是一指神功，电脑把机器给点点的，
0: 那也是可能也是拜疫情之赐，然后科技也发达啦，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在家就都可以享用了，那对，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挂包啦，挂包，那个汉字有人写就是割包，也有人写义包，义就是一个打叉叉，然后一个刀字旁，好，那不管你写的是什么字，那东西挂包，重点就是那一片白色的馒头吗？像馒头的东西，
1: 亲像馒头，
0: 里面就是有猪肉，我们来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挂包这个东西，因为台湾小吃太多了，
1: 是啊，
0: 好，我们今天特别讲它哦，
1: 对。好，所以咱看亲像阿芬说已经介绍加真济哈，就是这个挂包是迄个，那像馒头安尼，唔过无像馒头遐尼啊，
0: 遐
1: 尼啊蓬哈，伊拢是较扁，较扁伊两边哈，有一边是连做伙，所以一边你会当拍开，所以差不多是迄个呈半圆形的状态，所以拢会当放空巴啦，放咸菜啦，甚至个你知生理人足够的哈，所以你呐，即马来讲，你呐爱食啥货，都会当到啥货，对，只要你爱食，甚至迄个空巴吼，毛分做讲，你要较肥的，你要一半肥一半瘦的，还是全部拢是瘦的拢会当任君选择哈，
0: 对，
1: 真厉害。
0: 还有土豆糊，
1: 嘿，对，有诶，够蓝盐水，
0: 对，香菜啦，花生粉哈，糖粉。阿芬小时候很爱吃那个糖粉，花生糖粉。
1: 安尼吼，对，咱足侪点心吼，嘿，拢会加土豆糊，加迄个糖粉。
0: 对，嘿，肉粽嘛是爱有土豆糊，啊，但是肉粽无糖粉。

0: 是安怎会有挂包这项物件
1: 咧？啊，就是讲这个挂包吼，原来不是台湾的本产，
0: 嗯，
1: 原来是对迄、那个诶，迄、那个福建
0: 哦，
1: 福州，
0: 嗯，
1: 福州有一个叫做好家地
0: 哦，
1: 对啊，所以后来咱有叫做啊挂包，
0: 因为可能就是、哦、原底可能就是馒头甲挂一。挂一条，
1: 好，所以咱其实基础吼，咱会当用馒头吼来挂开啊，内底到你爱食诶物件吼，迄嘛是真好食。
0: 对，所以嘛有人讲迄是台湾的汉堡。
1: 对，所以就是台湾的韩不骨。
0: 韩不骨，
1: 对，好，因为这个汉堡吼，这是外来语
0: 哈，
1: 所以咱无讲汉堡哈，咱无讲汉堡哈，咱就韩不骨
0: 哈，
1: 啊，这就是那外来语，用日本音啦哈，
0: 日本的外来语，
1: 对，就是日本的外来语，
0: 日语的外来语发音，
1: 嘿，对。啊、所以这个吼，普通咱在食啊挂包的时候，拢会配素心汤
0: 哦，
1: 这是绝配
0: 哈。哎哎哎，
1: 对，遐遮传统的就是安尼、嗯。后来有的人若无啥爱食素心汤的时阵，伊、可能就是
0: 配丸仔汤，
1: 哎，配白汤。
0: 配米线。
1: 对，啊，那是吼爱啉酒的吼，
0: 得个
1: 配迄个台湾的秘鲁。
0: 哎、
1: 对。
0: 吃挂包配秘鲁，
1: 哎呦，对哦，
0: 安尼真营养，热量比较高，
1: 所以甚至就是有人安尼配搭啦，哈，
0: 对，
1: 啊，原来这个就是伫买鞋的时阵，
0: 哦，
1: 伫买啊，因为伫买鞋时，那是啊，头家拢会请新罗，食买鞋，
0: 是，
1: 啊，伫买鞋迄个时阵，拢爱有出现只挂包，吼、啊，你若是伫买鞋食挂包啊，嘛是有一个代表的意思，就是讲哦，因为买鞋拢伫一年会买啊，
0: 是，
1: 吼、哦、对，啊，所以就是啊，有迄个意思，就是讲哦，即马新的一年诶，迄个发大财
0: 哦，
1: 啊，所以、這個、
0: 所以吃到挂包就可以发大财，意思是说，因为它可能象征嘛，它的样子啦，
1: 对，嘿、哦，
0: 一大包，
1: 嘿嘿。啊，里面
0: 什么都有，哦、有菜有肉，就很丰富、哦、很丰盛，所以就是那个叫那個、叫响应吗？还是代表明年可以是更好的一年？
1: 所以你的财富哈，
0: 哦，
1: 拢足济足济足济，拢在内底。
0: 好家底嘛，老虎咬猪就表示。出来旺嘛，狗来旺，猪来旺。
1: 啊，搁这个嘿，对，这个好家底
0: 啊，
1: 这个音，这个好哈，跟福气的
0: 福，福气的福一样，
1: 就港音的、啊，所以就是用这个好家底，这个好、啊、来代表这个福气。
0: OK， 福气咬住了，
1: 嘿，猪，嘿，对，所以迄、那个
0: 底
1: 底哈，其实
0: 珠宝吗？
1: 啊，好家底，这个底是咱那是哈。华语的发音就是猪嘛，哈、啊，所以迄个华语的叫虎咬猪
0: 哦，
1: 对，就是啊，虎咬猪，
0: 对，
1: 就是虎咬的
0: ，OK OK，
1: 虎咬猪就是虎咬掉嘞，
0: 对，把福气抓住了，咬住了，
1: 对、哦，所以我这个我这个意思
0: ，OK OK，
1: 对，
0: 嗯、哦，所以
1: 這個，安尼
0: 今嘛，大家拢会当食。大家拢会让我
1: 好奇，有福气哦，对，所以嘿，
0: 好，
1: 啊，够一个有那真趣味的讲法哈，就是讲做生意的人啊，难免拢会讲一寡白贼话啦。
0: 哎、
1: 欸，对，啊，所以你食挂包的时阵哈，有那有一款诶意思，就是讲你甲今年哈啊。讲过诶白贼话吼，拢总甲包起来，啊，甲食掉
0: 吞落，
1: 甲吞落，所以就拢一笔勾销。
0: 你嘛是砍掉重练啦、
1: 啊！对对对，新年你再去恭喜咧！哎、欸，对，新年总是。
0: 会当卖讲个卖
1: 讲，对，所以就讲啊，中国人足趣味的所在，就是讲啊，你每一项啊，你每一项活动啊，是食物，
0: 哦，
1: 拢有伊背后迄个代表的意思，
0: 嗯，
1: 啊，有的是足好笑，啊，有的是感觉，嗯，敢那有

0: 淡薄迄个意思。
1: 哎，我嘛有加醋味，嘛有加坑水啦，哈。
0: 对，好、哦、啊，今麦咱来讲讲挂包的由来哈，这个挂包的由来有真侪无同款的讲法，
1: 哈，
0: 譬如有吹到的哈，啊来甲啊听众朋友分享，
1: 哈、哦，
0: 就是讲伫三国的时阵，
1: 哦，这么早，
0: 嘿，对，
1: 这么早三国的。

0: 那个馒头，
1: 嗯，
0: 哦，馒头那大粒嘛，
1: 嗯，
0: 哈，伊就对，伊举迄支刀对中甲挂开，
1: 哦，
0: 吼，啊，就甲伊藏一寡伊爱食的物件，哦，嘿，就安尼就变作挂包，哈，讲了这张飞，哈，啊，佮有一个讲法是迄个诸葛亮。
1: 啊、哦，诸葛亮，
0: 嘿，
1: 也是三国啊。
0: 哎，对，嘛是迄个时阵哈、嗯，对啊，迄、那个诸葛亮有平，有平定遐个藩呐哈，有一个藩王，或者孟获哈，
1: 嗯，
0: 孟获又改啊平定迄、那个哈，迄个所在。
1: 嗯，
0: 啊，不过因为迄个所在是藩邦嘛，
1: 哈、嗯，
0: 所以迄、那个因迄个所在哈，要有。要有抬人头的这个习
1: 惯、哦、
0: 所以这是真不好的，
1: 是、哦、还有出草的行为、
0: 啊、对、
1: 嗯、
0: 嘿，像台湾早期
1: 原住民早期
0: 也是有，嘿，对、嗯啊、所以诸葛亮呢就想说要安装给他们改变这个、
1: 嗯、
0: 这个派的习惯、
1: 嗯嗯嗯、
0: 所以他就发明这个挂包、
1: 嗯
0: 啊、让用挂包来献、哦、来他们的拜神献祭哈、哦，来代替啊，抬人头
1: 哦，
0: 嗯，
1: 对，这样比较文明淡薄，
0: 对，所以这个艺术是有哪真好，
1: 嗯，
0: 啊，早期这个挂包是啊，是原来是对福州哈、哦
1: 嗯，
0: 啊，因为福州拢有一挂移民哈、
1: 哦，嗯，
0: 民嘿，迄、那个福州的老百姓有入来到台湾，
1: 嗯，
0: 所以当然就把因所食的物件都。传来到台湾，
1: 嗯嗯嗯，
0: 当初时因的挂包哈是汤的，
1: 哦，
0: 所以叫做福州的汤包，
1: 哦，跟小笼包同款吗、嗯
0: 可能比小笼包包较大粒，对，好、哦。
1: 大粒肉包，
0: 嘿，对啊，这个有汤包是淡的，
1: 嗯、
0: 啊，所以就是用挂包啦，还是红枣肉哈，甲切片，嗯、啊，甲伊放伫碗公内底，
1: 啊，
0: 啊，再甲伊淋一挂配料，啊，用一挂汤，
1: 嗯嗯嗯，
0: 后来就感觉啊，这淡的哈，汤汤水水哈，
1: 拢
0: 无好炸、
1: 嗯，
0: 所以呢，台湾人哈，就足巧的，就讲安尼，咱卖汤，
1: 哦，
0: 咱食呆，
1: 嗯，
0: 好。所以咱的啊，即卖挂包都是台，
1: 嗯，
0: 所以安尼就变作用台湾式的韩不谷，好、哦，对，就世界有名
1: 哦、嗯，所以挂包哈，这个、嗯、不论你是义包还是割包，
0: 嗯、
1: 就是相传是三国时期传下来的哈，不论是张飞的吃法还是诸葛亮为了哎、欸、让这个所谓藩人就是可以文明一点，不要再到处砍人头的献祭哈，而发明出来的一种吃东西的、欸、小吃料理哈。那后来呢，就经由这个辗转，从中原、欸、往下往南迁到福建福州这边呢，然后再移到台湾来哈，移民到台湾这块地。土地之后呢，就在台湾呢变成了台式的汉堡。那早期可能是汤的哦，吼，就是有点不容易想象呢。汤的，就是把馒头放到水里面，然后加一些配料。啊
0: 嘛是同款，先搞伫内底，迄、那个红枣肉哈，红枣肉我切片，啊，家搞伫迄内底。不过这个搞好势，这个就是放伫碗公，吼、
1: 嗯，
0: 啊，个你个淋一挂配料啦，吼、
1: 嗯，
0: 什么货？最后汤这个，
1: 为什么还要加汤呢？
0: 哎，安尼较袂食了，可能较袂见着。
1: 哦，对吼，因为馒头比较干
0: 呐、
1: 啊。哦，也有道理。
0: 安尼嘛是有道理啦，
1: 也有道理。嗯，
0: 对。那安尼你就唔免配素心汤啊。安尼
1: 比较像本汤吼。
0: 哎，
1: 本汤有可能。可以想象啊，就是如果是以本汤的那个形式的话，台南有饭汤嘛，然后这个挂包早期是有水的，啊，反正后来改良，诶、欸，就是改一改之后就变成，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挂包，那挂包就很多很多好吃的，你随便就是真的是你想吃什么就加什么啦。
0: 对
1: 哦，要瘦的、嗯、要肥的猪肉五花肉
0: 、哦、
1: 然后咸菜花生粉，然后有香菜要不要加也都可以、啊嗯、好吃爱吃怎么吃都可以这个是挂包
0: 是、哦、
1: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幸福。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要来跟您分享哦，

教养小孩子的一些话题。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在分享一本好书哦，《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由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合作所完成的一本书。那在这个书当中呢，有一些很简单的原则跟观念哦，能够让我们在教养小孩的时候呢，得到一些参考。那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他的这第六个单元第六课的部分，他所谈到的三种类型的家庭，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下，来认识一下到底是哪三种类型的家庭可以培养出不同的孩子呢？因为家庭啊，就是塑造孩子的地方啊，孩子呢是家庭的产品。现代人呢已经很了解了这个原生家庭哦，是能够孩子影响孩子一辈子的哦，所以呢，不管家庭环境呢是充满和谐的还是充满紧张的，不管是父母亲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影响，都会影响孩子们的未来哦。那么提供孩子一个温馨的家庭是每位父母的期待哦。那我想我们可以来检视一下我们的家庭是哪一种类型的啊。那在不同的类型的家庭当中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呢？今天要来分享三种类型的家庭啊。那这三种类型的家庭当中呢，可能呢我们就会在当中呢去了解到说，诶，或许我们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家庭哦。家庭类型呢，对于这个组合来讲呢哦，我们就是要来做一点观察哦。因为家庭类型呢对于孩子的一生的成长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哦。那么过去呢，家庭的组合哦，可能我们有说小家庭啊，可能两三个孩子，对不对？或者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或者是大型的家庭，单亲的家庭啊，可能是离婚单亲的家庭，可能是丧偶的单亲的家庭，或者是未婚的单亲的家庭，或者是重组的家庭，隔代教养等等的啊。那么在现代家庭当中，很多家庭都生一个孩子哦。那么独生子女呢，就比较容易呢被认为是娇生惯养的哦。但是其实也有些研究呢，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哦。那么根据呢，美国的伊利诺州呢的一个教育心理学家呢，罗拉他说了，他说其实独生子女哦，也有可能是很成功自信的哦，最主要的话就是跟父母亲有很好的关系，而且呢，父母亲会创造一些机会啊，让这些独生子女呢，可以跟大家族当中年纪相仿的孩子有一些互动，或者是参与一些朋友的聚会当中啊，有比较多的孩子们可以经常的在一起互动。其实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还是可以创造出一种手足的感觉啊。而且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家庭的形态越来越多元了啊。那么单亲家庭呢，在这些年当中也是非常的常见了啊。那么单亲家庭当中呢，没有跟孩子住在一起的另外一位家长，也分为很多类型哦。比方说是很少参与的，从来不参与的，高度参与的等等的啊。所以像不同形态的这种参与呢，也会影响孩子的一些发展啊。所以呢。并不是单亲家庭呢，这孩子就一定会有怎么样子的心理的创伤哦，而是最主要是怎么样可以呢提供合适孩子的成长的最好的环境哦。有些单亲家庭还是一样可以培养出身体和心理都健康的孩子哦，所以还是看家长提供怎么样子的生活跟怎么样的互动了哦。那再加上如果有些是重组家庭的孩子呢，就是可能父母亲之前呢都是离婚的或者是丧偶的，然后呢各自带着孩子哦，然后又结了婚呢，就是要两个家庭组合在一起，两家庭没有血缘的孩子呢组合变成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哦。像这样子的也是一个挑战啊，但是同时呢，也有些。

这样的重组家庭，他们是过得非常幸福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讨论什么样的家庭是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不是从表面的，哎，这个家庭是怎么样的样子，不是表面的，而重主要是实际这个家庭那么相处的模式，家庭的特色啊。所以呢，最主要就是这个家庭的特色跟形态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的家庭。第一种是混乱型的家庭。混乱型的家庭呢，是怎么样的一个特色呢？混乱型的家庭的特色就是生活当中很忙碌，很混乱。情感上呢，就是呢，经常的呢，会抱怨。然后呢，很少正面的表达感情哦，还会争宠、嫉妒啊、哦，那彼此之间也没有界限啊、哦，互相过度的干涉对方，或者是高度的冲突，难以合作。在沟通的时候呢，经常都是用吼叫的方式哦，大家抢着说话，都不听别人讲话哈、哦，这就是一种混乱型的家庭哦。家里面的状况是比较火爆的啊、哦，是比较乖张的、哦，那种张力是比较大的啊、哦。而且呢，在这过程当中，就是会有很多的纷争哦。那像这种混乱型的家庭呢？孩子的表现是怎么样呢？孩子的表现就是在学校里面呢比较不专心，他们比较不安定，然后容易分心。那他们也比较没有安全感啊、哦。那没有安全感，同时呢比较难以跟人和平相处，比较难跟别人共处哦。而且比较容易会出现一些捣蛋的行为，还有就是没有界限的问题哦。然后对于自己是谁，自己应该怎么样，自己的本分哦，那种所谓自爱等等的这样子的自我的定位是很不确定的哦。所以他们经常是在一种团体当中是一种比较捣蛋的、比较异类的分子哦。这个是属于一种混乱型的家庭哦。那么混乱型的家庭呢的孩子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哈，混乱型的家庭的孩子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在那里面会觉得很烦躁哈，很烦躁，因为家里面乱糟糟的嘛，然后呢也会觉得家里面比较不温暖，很多冲突哦，很多的这种问题哦，所以呢孩子们心里面就会比较不安定啊，这是混乱型的家庭啊。好，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认识第二种家庭的形态。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的话题。在今天呢，我们所谈的内容呢都是从一本书当中出来的啊。这本书名叫做《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由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合作的啊，他们所写作的这一本书，我觉得是一本很实用的书籍啊。在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在第六个单元当中，他们所谈到的有三种家庭的类型，这三种家庭的类型会培养出不同的孩子哦。我们刚谈到的是一种混乱型的家庭类型哦，混乱型的家庭的类型的这种小孩，他们比较容易捣蛋，比较没有安全感，好，那就是比较难以专心学习，然后跟人之间也比较容易没有界限。那么在电视喜剧当中呢，人人都爱雷蒙这个家庭当中就是标准的混乱型的家庭。那么故事中的男主角雷蒙呢，跟太太和小孩住在一起，雷蒙的爸爸呢跟单身的弟弟就住在旁边的房子，那么爸爸妈妈弟弟随时都可以自由的进出雷蒙的家。妈妈是好管闲事的啊，爸爸呢是一个顽固喜欢抱怨的老人啊。那么妈妈呢会毫无顾忌的取笑丈夫啊。那么雷蒙的父母呢经常一起联合干涉雷蒙这个已经成家立业的已经成人的儿子的家庭，什么事情都会批评，什么事都有意见啊。尤其呢对媳妇儿哈，嫌他烧的菜不好吃啊，然后呢常常管东管西的啊。然后呢家庭当中呢妈妈又总是偏爱哥哥哦，弟弟就十分的嫉妒哦，而且他们表达的方式都是很混乱的。每一个人呢很多时候都在大声的讲话，却没有听彼此的声音哦，这种是混乱型的家庭。那么第二种的家庭形态是冷漠型的家庭形态啊。那么这个冷漠型的这个家庭形态是怎么样的形态呢？就是各忙各的，只管自己的事情，不沟通，不吵架，累积很多的不满啊。而且呢关系是很疏离的，很沉默啊，是退缩的啊。然后彼此之间不沟通的，很多事情是不沟通的，在心里有什么不满啊，就藏在心里面。那么这样子冷漠型的家庭呢，孩子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呢会有偏差行为，他们会想要寻求关注或者疏解一下他里面的压抑的那种怒气哦。然后呢他们缺乏热情，学习上缺乏热情，而且容易有忧郁跟躁郁的问题哦，有的时候还会有攻击性哦。那么这个冷漠的家庭的形态呢，有一部电影啊，叫做《凡夫俗子》。这部电影呢，这个家庭就是标准的冷漠型的家庭。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有一对青少年的兄弟呢，在一次的船难当中，哥哥就过世了啊，弟弟就很有罪恶感呢、啊。结果呢，他就自杀，但是没有成功啊。那爸爸妈妈呢也失去了儿子，也管不了这个弟弟的心理状态，也不懂得安慰他。他们从来都怎么样，不提哥哥的事情，然后全家人都把这个事情封闭了起来了，什么都不谈啊。然后常常是很沉默的啊。在电影当中呢，这个康瑞后来呢在精神病院住了3个月，那么一个长长的餐桌，一人坐一头，都没有讲话，也没有互动哦。他们可能都对彼此有一些不满，但是也都隐藏了下来，他们不去表达，就是冷漠。所以这是一种冷漠型的家庭，冷漠型的家庭。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很忍不住的想说，这种冷漠型的家庭

其实，在东方社会还蛮多的哎，冷漠型的家庭就是大家就是没有讲出心里面的想法，比较压抑哦，然后呢，就是维持表面上的和谐。好，其实，在东方国家的家庭当中，这种冷漠型的家庭是有的，是不少的。那其实，在这种混乱型的家庭当中，就是用一种怒气啊，直接表达呀，哈，然后大家都是噼噼啪啪的，是很不稳定的，家里是很吵的，然后呢，是很容易有争执的。那这是一种混乱型的家庭，而且彼此都管彼此，然后都是很激烈的。但冷漠型家庭的话，就是很冷漠，大家都好像各过各的哦。不管是怎么样，在不管是混乱型的家庭或者是冷漠型的家庭，成长的孩子都会比较缺乏成熟的被爱的感觉。也就是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比较容易没有安全感，想要寻求关爱，他们想要寻求爱，想要寻求被爱被关怀，所以他们在这个成长的历程当中呢，都是会有一些所谓的需要去满足自己这种在家庭当中得不到爱的那种需求。好的，聊到这边，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分享的呢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由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在节目当中跟你讨论这书章的当中的内容。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一些亲子教养的一些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讨

论三种类型的家庭啊，不同类型的家庭会教养出什么样的小孩。刚才我们已经谈到第一种是混乱型的家庭，混乱型的家庭呢就是很忙碌，然后呢爱恨交加的啊，然后很少正面感表达感情哦，通常呢都是很高度的冲突，吼叫吵架，大家抢着讲话，互相干涉，然后呢大家就是在这个混乱型家庭当中的孩子呢，他们比较没有安全感，容易有这种捣蛋的行为啊，而且容易没有界限，他们也很容易管别人管得很过分啊，就是干涉别人，类似像这样的状况，这是混乱型的家庭。那么刚才还谈到了冷漠型的家庭，冷漠型的家庭就是各忙各的，各管各的，不沟通不吵架，然后呢冷漠，然后里面很多不满但是不表达，关系很疏离哈，而且彼此呢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都很安静，然后情感很退缩。在冷漠型的家庭里面呢，他们不愿意沟通，很多事情呢都放在心里面啊。像这样家庭的孩子呢，有的时候会有偏差行为，他们在学校缺乏热情，缺乏学习的热情，而且容易有忧郁的问题跟躁郁的问题啊，有时候还会有攻击性啊，因为累积了很多心里面的不满嘛啊，这种是冷漠型的家庭。当然不管是冷漠型的家庭或者是混乱型的家庭，这样的孩子成长都比较没有安全感，也比较缺乏被关爱的感觉，缺乏爱，觉得家庭不温暖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来聊一聊第三种类型的家庭，叫做凝聚型的家庭。凝聚型的家庭是家里气氛很好啊，很和谐啊，很热情啊，彼此呢都会善于表达感情，而且呢会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很正面，还会团结合作啊，而且呢亲子当中的相处呢有原则也有弹性啊，有问题呢大家一起沟通，如果有差异的话呢就彼此包容，如果有冲突的话就一起来解决啊。所以这凝聚型的家庭呢就是会去面对问题，但是面对问题的方式是用正确的方式，是用成熟的方式啊。那么凝聚型的家庭，家长当然很重要咯，家长就好像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个船长一样的，把这个家庭的船开到何方啊，这是一个比喻啦。也就是说掌舵的人哦，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他就会让这个家庭哦长成什么样子啊。所以呢凝聚型的家庭呢，孩子在学校里面就很开朗，很热情，有自信心，有安全感，而且呢他们也能够肯定自己的努力啊，能够专心学习，比较容易交朋友，人缘也比较好，这是凝聚型的家庭。那么凝聚型的家庭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大概是1980年代那时候非常受人注意到的很火红的一个天才老爸哦，天才老爹。天才老爹呢就是很典型的凝聚型家庭哦。那么天才老爹呢，他是这个妇产科医生啊，那他太太是律师哦，他们是一个黑人的家庭啊，他们养育了五个孩子啊，爸爸妈妈彼此呢很恩爱，互相尊重，他们的沟通也非常的好。那么父母亲他们管教孩子的形态呢是热情幽默的教练顾问型的领导者，他们接纳每一个孩子的独特性，而且因材施教。那么他们有五个孩子啊，五个孩子这么多，当然也会有争吵啊，孩子之间也会有不同的问题啊，但是父母亲呢都能够了解状况之后呢帮助孩子去调整，并且从当中去学习哦。在这个天才老爹的家庭当中，他们夫妻呢有一致的家规，赏罚分明，而且呢他们的父母亲就是天才老爹跟他

太太都很会倾听孩子，懂得听孩子说话，而且充满了同理心。然后呢，能够帮助孩子去厘清自己怎么了，父母亲是非常好的这种，我们讲说教练哦，听孩子的心声，然后接纳孩子哦，教导孩子。所以观众看这部戏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家好温暖，好轻松哦，好有趣哦。所以呢，我到现在还记得《天才老爹》里面的，我那时候也很喜欢看这部电影，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暖幸福的家庭哦。在这当中确实也学习到了许许多多教养孩子的一些策略跟方式哦。大致来讲哦，大致来讲就是凝聚型的家庭呢，教养出来的小孩的问题比较少，比较少哦。所以呢，怎么样子呢可以让我们的家庭变得越来越温馨，怎么样让我们的家庭可以变成凝聚型的家庭呢？哦，在这边有八个建立这样子凝聚型家庭的一种方式哦，有些概念呢，我们可以来了解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了解呢，没有一个家庭是完美的，孩子之间呢会吵闹会冲突是正常的啊。那父母亲呢，有的时候也要面对怎么样，孩子不听话调皮的时候，那父母亲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呢，遇到挫折不要太气馁，只要一直学习陪着孩子成长，有原则的，有耐心的，明理的啊，非常的心平气和的去帮助孩子，所以呢明天比今天更好就可以了啊。父母亲不可能是完美的啊，这是要我们要先了解的。那我们愿意沟通，我们愿意跟孩子有好的互动，就是用好的态度，坚定温和的态度，愿意去面对问题啊。第二个呢，建立凝聚型家庭呢还有几个小叮咛。第二个叮咛就是说，孩子的成绩啊并不是父母亲主要的责任，其实父母亲最重要的责任呢，就是抚养孩子成为一个独立、成熟又懂事的孩子哦。当父母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压力就会减轻了哦。不要为了孩子的成绩分数整天的焦虑啊、吼叫啊、生气啊哦，不需要哦。其实家里面平静啊，就可以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啊，很和谐是很重要的。所以父母亲呢要尽量的把力气花在让家庭气氛是和谐的，而不是孩子的功课是第一的，而是孩子他是懂事独立成熟的，他能够负责任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再来第三个建立凝聚型家庭的一些做法跟观念呢，小叮咛就是，当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家长不要专注在孩子的行为上，首先要先注意自己的情绪反应，保持冷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有些父母可能会说，孩子不听话，怎么可能我不生气呢？但是父母亲可以想想，我们在外面工作场合也好，跟朋友相处也好，像是老板啦、客人啦，或者是长辈，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发火嘛。可是我们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暂时忍住这种火爆的脾气，会忍耐、冷静来面对。所以呢，那也是一种控制情绪的一种能力啊。所以呢，当我们用同样的态度应用在跟孩子的相处上的话，这也是会建立凝聚型家庭的一个基础哦。再来第四个就是锁定目标，以建立孩子、建造孩子为目的哦，而不是呢发泄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跟孩子相处

处的时候，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啊，但是并对孩子并没有帮助，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哈。那再来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建立凝聚型家庭的小叮咛，就是如果孩子让我们生气的话，我们有时候不需要马上回应哦，因为当我们非常非常生气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反应有的时候是并没有智慧的啊，因为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的智力有时候也会退化，哎，我们也会变得很幼稚啊，然后我们大人也会变得很幼稚啊，然后就会好像变得跟孩子一样幼稚哦，就在那地方吵架啊。那再来的话呢，第六个就是凝聚型家庭的建议，就是我们要给予孩子适合他年龄的决定权，还有自主的空间。还有呢，家里的事情呢，也要随着孩子的年龄让他们有参与啊，让孩子能够表达意见、协商、讨论，增加家人的向心力啊。再来呢，第七个就是怎么样凝聚家人呢？父母亲可能要去想一想啊，花点心思啊，设计一些家庭的欢乐时光啊，等等的，让家庭有凝聚力啊。好。我想呢，最后第八个就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本质了啊、哦。有的父母亲他们是很想把孩子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啊、哦，觉得孩子太文静了，这么文静怎么行呢？要开朗一点啊，或者是嫌孩子太爱讲话了，太聒噪了啊，应该要呢更稳重一点啊，类似像这样。但有时候孩子哦。他有他的特质，有他的个性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一头斑马变成白马或者是黑马嘛，对不对？所以呢，父母亲呢，能够改变的是什么呢？改变的是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教养方式，用正确的方式来引导孩子啊，然后能够发掘孩子的优势能力，发现孩子的长处，鼓励他们去发挥啊，而不是一直看孩子不好的地方啊，然后拼命的批评他们，要把他硬要把他扭转变成怎样的孩子啊。所以呢，接纳孩子的本性啊，我想这也是让我们能够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多做观察，多做了解，让他们尽量往他们的才能方面去发挥。我想建立孩子的这个自信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样也可以让家庭的气氛更加的和谐，不是吗？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哦。在节目当中，也谢谢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哦，在节目当中可以分享他们的这样子的书籍。像我有跟这个王琦老师他们联络哦，就说在节目当中我想要分享他们的书籍的内容 ，OK 吗？他们也欣然同意哦，所以再次的感谢哦。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凝聚型的家庭，都可以建立幸福、快乐、温暖的家庭。梁慧祝福您，祝福您。那么也希望呢，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仰的这种力量，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家庭更有爱。愿上帝的爱天天充满你们的家庭，充满你们的心。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子。初本有
0: 讲到啉水哈，喝水，
1: 喝水，
0: 喝水，啉
1: 水，喝水叫啉水，啉水，
0: 啉水的哈，
1: 啉水，对，水哈，其实可以真的是。把我们的身上的一些废物带走啊，可以
0: 对喝水真的是好。就是你如果吃太油腻，或者你吃了太多东西，
1: 太咸或太甜，
0: 太什么，你都可以用
1: 水
0: 去把它中和它。对，你就多喝点水，把它给怎么讲，把它冲掉啊，那么讲吧，
1: 对啊，
0: 冲洗一下，让你不要肚子里，譬如说你吃刚吃的觉得羞咸，你有没有？
1: 对啊，
0: 太咸了。
1: 对，
0: 太咸了，你就大概多喝点水把它稀释一下，
1: 就稀释了。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你知道那个老子说哈，上善若水，
0: 对，
1: 然后这个上善就是最好的莫过于水，
0: 对，
1: 所以有很多人名字取叫若水，就有水呢就会让你的生命 refresh，
0: 对，
1: 就更新了，就会欢心了。
0: 是，
1: 重点就是如果有活水，更好，
0: 更好。
1: 因为如果是活水，活水比干净的水还要更有力量，就是它含氧量很高嘛。
0: 对对对，
1: 活水嘛，对，所以水它可以把我们。

0: 我们里面的五脏六腑啊什么应该会让我们代谢的、嗯、所以你看有喝水跟没喝水的人、哦、他说话的口气、
1: 嗯、
0: 就是有时候你说有的人会有口臭呼吸也会有味道、
1: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就说
1: 其实那个也身体有点问题、
0: 啊、对
1: 有味道
0: 那真的是有问题
1: 身体是有问题
0: 对,
1: 对
0: 有时候是牙齿
1: 对也有可能
0: 牙齿
1: 的问题是比较也不能说 小就是比较容易处理有时候是内部的问题有的人肝脏或哪里不好他也是会有问题
0: 对啊五脏六腑、啊、
1: 会有口气的问题
0: 对对对 对, 對那因为别人、嗯、就是只有别人 会知道嘛、
1: 嗯、
0: 自己有时候很多人自己不知道嘛
1: 嗯
0: 然后我刚才坐捷运的时候啊就坐在一个人旁边、嗯、哦我怎么觉得只有他光只有就坐
1: 旁边呼吸就味道很严重
0: 呼吸、欸、
1: 对我也碰
0: 过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可怕我都不敢我就想我怎么后来我想干脆我就起来我不要坐在他旁边了
1: 对对
0: 可能他自己不觉得、
1: 嗯、
0: 然后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就是一个朋友他就讲说、嗯、他说他可以闻到一个人的味道就知道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病、
1: 嗯、可能就是闻到譬如说他嘴巴的味道就是他可能哪里有问题
0: 他可能对他就可以、
1: 嗯、
0: 他就可以 sensor、
1: 嗯、
0: 对然后我就想到以前我在那个这个公共电视还是什么 Discovery 的频道
1: 嗯, 嗯，
0: 我就看到有一个英国的一个纪录片啊他在报道、
1: 嗯、
0: 他就说、哦、有一条狗那条狗呢他全是女主人、哦
1: 嗯、
0: 很爱的一条狗那条狗呢就发现他的女主人身体 有怪的有问题
1: 怪味所以他觉得 他
0: 就会他就会反正就会很不舒服这样、
1: 嗯
0: 后来他就去看医生就发现他有乳癌
1: 哦，就狗就
0: 所以后来医院、哦嗯、就发现说狗有那个 sensor、
1: 嗯、
0: 他可以感受到这个人所以他们就后来用狗就可以测出一个人有没有癌症
1: 有没有癌症、
0: 哦、我觉得好神奇哦、
1: 嗯、
0: 所以可能就是他身上有一些气息或味道、
1: 嗯、对、嗯，还有一些行为也可以就像我最近一个球友啊、
0: 嗯、
1: 有一个球友他就是得了这个直肠癌、
0: 嗯、
1: 然后之前大家 在发生这个事以后大家就讨论他经常在厕所里一坐就坐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跟他一起出去玩的人、
0: 嗯、
1: 如果跟他住一间都受不了他因为他一直要上厕所、
0: 嗯、
1: 然后他一上厕所就要很久很久、
0: 嗯、
1: 就别人都要等他很久、
0: 嗯哼
1: 然后就是曾经因为这个还发生争执有人就说你这样子我们别人都没办法上厕所就有的人脾气比较暴躁就跟他吵这样那因为曾经有一次我先生也跟他住一间那一次是因为我姐姐的那个住同一间的人他先回去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到那后来就变我跟我姐住一间我那他也是一个男的单一的人所以变我先跟他住然后我先说对他上厕所都上好久好久好久
0: 嗯，
1: 这个我的意思说这个行为就能判断他为什么他们说有一个朋友就是说他先生他兄弟啊就是他大便的时候就他发现他大的便都很细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嗯，我觉得我怪怪我现在大出来怎么都很细后来去看医生因为他长了一个肿瘤在那个直肠 肛门口、
0: 嗯、
1: 就把那个肛门堵住了、
0: 嗯、
1: 所以他大出来大便都大 不大条、
0: 嗯、
1: 就变得很细被挤压了
0: 嗯，
1: 我的意思说有一些状况跟行为你也可以判断他身体是有一些问题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
1: 啊，就是后来才发现他是血便了、
0: 哦、
1: 知道血便以后才看医生之前他都没有去看医生的、oh. 你不觉得你如果你觉得你上厕所很困难、
0: 嗯、
1: 需要很长时间、
0: 啊、
1: 而且常年如此就应该要先看医生
0: 对
1: 你不能一直拖到你都大血便了你才去看医生是不是
0: 所以平常哦
1: 对
0: 很多人都要讲说
1: 一个小状况你自己就
0: 要看他都说你上完厕所第一个你要看你的尿的颜色如果是 小号的话
1: 对
0: 如果是大号你就要看你大号的颜色一个是颜色还有形状、
1: 嗯嗯嗯、
0: 那通常呢那个小号比较容易分辨就是你水喝够还是不够
1: 对我发现你多喝水那个小便颜色会比较淡
0: 对对就是最好就是比较、
1: 嗯、
0: 更轻的，
1: 最好不要颜色太深。
0: 嗯，
1: 如果你尿尿的颜色
0: 很
1: 深的话，你就说水喝的太深。

0: 少，
1: 喝水喝多喝少就影响你的颜色。
0: 我好像有讲过说在澳洲他们那个老师都有跟小朋友讲，
1: 嗯，对啊，
0: 他有教小朋友，我有讲过他，你小朋友你尿完他，你看你的尿颜色，如果你很深你就是要多喝水，
1: 对，
0: 因为小朋友也会习惯性忘记去喝水，
1: 对啊，
0: 那但是他们是规定小朋友都要带水瓶嘛，每个人都带一大水瓶，每从幼稚园不是有人是托儿所就开始有了，每个人有他的水瓶都贴了名字的，
1: 对，
0: 然后他就说你小朋友多喝水，他跟小朋友说你如果喝你尿尿自己看颜色，如果你的屁太颜色太深了，
1: 对，
0: 就 you need to drink some more water， 就是你要多喝一点水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样蛮好的，所以我孙子都会说啊、哦，你看我的屁颜色太黄了，我要多喝点水、
1: 嗯、对啊，对，
0: 他自己就会讲，
1: 所以其实从小就有这种自我
0: 的观念，自己检查，对
1: 对，自我察觉，
0: 嗯嗯，
1: 然后像我说像大号，我说第一个当然是看颜色嘛、嗯、
0: 对，
1: 但以前很多人吃了火龙果以后都会觉得
0: 我第一次吃也是尿尿
1: 吓死了，
0: 我自己吓到
1: 心灵
0: 好心灵
1: 好心灵，
0: 嗯嗯，
1: 所以那个火龙果会让那个颜色不一样、嗯、但是那个颜色跟另外一种跟你身上出血的颜色、
0: 那個、不太一样的，
1: 那是会变黑，那不会红色，
0: 嗯，
1: 如果你的胃出血或是在你的大号里面你看到的是黑色的，
0: 对，他说胃出血大出来是黑的，
1: 黑色的，
0: 因为他经过很多肠道，如果你出来还是红的就是肠子的问题，
1: 嗯嗯嗯，
0: 因为他没有经过很多，他一出来还是红的，
1: 对，
0: 所以都可以检验，
1: 所以就可以自己察觉说，
0: 对、
1: 哦、这个要赶快看医生，
0: 对、
1: 哦、对啊，然后再来就看形状啊什么、嗯、所以哎呀吃喝拉睡果你
0: 嗯
1: 国人懂冲庸，吃喝拉睡
0: 了、
1: 果然很重要了。国人吧，
0: 过年呐，
1: 过年，过年，
0: 过年懂冲庸，嘿，
1: 懂冲庸，就是你吃什么进去就拉什么出来，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好，然后呢，当然那个睡眠也是很冲腰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吃喝拉睡、
0: 嗯、
1: 这么平凡简单的事、啊
0: 嗯、
1: 其实却是决定我们身体是不是健康，
0: 对，所以自己有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嗯、不是说你只有注意吃，你要不吃注意进去的东西，注意出来的东西，
1: 对，
0: 你自己自我检验，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它都会反映出你现在、嗯、你到底 something wrong，
0: 嗯，
1: 哪里是错了，哪里有问题，
0: 嗯，
1: 包括你说会发炎这件事情，
0: 嗯
1: 嗯、以前有一阵子我就很会长痘子，
0: 哦，还会长痘子、哦，
1: 以前有时候还会长痘子，
0: 嗯嗯，
1: 我想后来终于明白，其实那不是痘子，
0: 嗯、
1: 像我的青春痘是青春痘嘛，
0: 嗯嗯。嗯嗯，
1: 后来发现那就是发炎，
0: 发炎，
1: 对，
0: 嗯嗯，
1: 对，身体会发炎就会在你身上爆出来，
0: 嗯嗯，
1: 爆出一些好像你痒啦、
0: 嗯、
1: 那个你知道会痒啦、
0: 嗯、
1: 然后呢会
0: 瘙痒或者什么，
1: 对，那个其实就是有点类似免疫湿热，
0: 嗯嗯，湿面，
1: 嗯，
0: 湿热，
1: 所以中医常常讲的就是湿跟热、啊
0: 嗯、
1: 是万病之源，
0: 是，
1: 对，
0: 嗯，
1: 只要是太湿太热的话，
0: 嗯嗯，
1: 就会让我们的那个身体啊
0: 出现状况、
1: 嗯，出现你自己觉得不舒服的状况，
0: 对，
1: 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说，学会提早观察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偏花，
0: 对对对，
1: 那这种其实就在日常生活里面、
0: 嗯、
1: 如果父母也不了解、嗯、不知道常常会很慌张、
0: 嗯
1: 啊、怎么样怎么办呢、啊？这样、
0: 嗯、
1: 那如果父母有稍微了解的话、
0: 嗯、
1: 他可能他就会比较知道在生活上怎么样调整、
0: 嗯、因为你没有办法、嗯、小朋友你没办法每天都检验他所以你就要教会他自己检验
1: 对, 对,
0: 对, 对,
1: 教会
0: 先教育他怎么自己如果什么状况要赶快跟父母讲、欸、或者是说 你发现你大的是怎么样 不对劲对要告诉父母讲、
1: 嗯、对啊对啊、
0: 嗯、
1: 那他如果也不知道怎样检查、
0: 嗯、
1: 他可能就是很慌张啊
0: 对啊、
1: 哦
0: 嗯、或者是可能会忽略了很多细节、
1: 嗯、
0: 有时候你可以及早发现的细节但因为你忽略了他你就没有发现到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对，确实，确实，我们说平常就要有这种，这个叫预防胜于治疗的姿势啦。
1: 对对对，所以呢，不管怎么样，不是像不止小朋友，我们对成人一样，我们自己也是要自我检验啊，去给他注意，去给他，
0: 对啊，对对，
1: 去给他身体，也许有些是有些症状是没有感觉，就譬如说。

0: 然后已经很不舒服了、嗯、那就来不及了。
1: 对，有的人会有一种鸵鸟心态，就想哎呀哎呀，反正他可能一两次这样子，等下过了又好了，就不理他了。
0: 对对，
1: 但经常反复的话也是有问题的。
0: 这个叫不能等闲视之、啊、
1: 对，有些人会觉得、嗯、啊，今天我血尿两次啊，不没关系啦，那我过两天他又没有啦。然后呢过一阵子又一样子，然后你又觉得那只有两天而已，他也不痛不痒的，
0: 对啊，
1: 又好啦、嗯、所以就不行，
0: 所以都
1: 一定有反复的时候，就是要看
0: 叫警醒，
1: 要警觉，
0: 警觉
1: 更警告，
0: 警告
1: 啊，有感警告哈，就该有感告，当做的哈。
0: 时间又到，
1: 时间到的哈，感谢大家，今天属堂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w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w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制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w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在空中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在音乐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哦。其实听音乐不只是陪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声音，它可以从音乐的当中给我们找到很多很多的乐趣，而这些乐趣也不是只是一时的快乐而已，其实它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这么多年的时间在节目当中，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各式各样的好音乐，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从这里面带给大家一些快乐，让我们一起能够就爱放音乐嘛。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要延续我们昨天的这个主题哦，我给大家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关于我的歌。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一些关于你的歌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很多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里面，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人活在世界上也是 有好歹有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么多你的人生的经历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歌曲可以找到为你那个时候的你做一些注脚，或是有一些歌曲它可以反映到你那个时候的你的一些状态一些情况。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找了这个题目。当然我在找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我的好朋友，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有谈我自己的话，那有点可惜嘛，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呢，在你会发现有趣的事情，就是同一个主题可能我们讲到的是同一个时候，比方说我可能都是 小学的时候，

0: 对于小学的回忆，我们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他没有差很多啦，就是那个年纪没有差很多。但是哎，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是不同的。我甚至觉得他有一次比我还老派，就是怎么会这样子。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少龙。嗨少龙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龙。
0: 好，今天呢我们要延续昨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的歌。
1: 可以可以。
0: 我们从一个简单的时间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从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国小吧，国小的儿时情景。欸，其实舒曼也有一首钢琴叫儿时情景，你看那个他的描述也跟我们相差很远。后来我们聊了小的时候，后来聊到小时候可能会有的梦想，对不对？聊到了朋友。
1: 对。
0: 对，就没时间了。就没时间继续聊了。所以就只好变成今天继续。OK,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碰到有朋友的时候，但是你也会碰到一些时候是你必须自己去面对的，就是你当你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的时候。
1: 嗯，对。
0: 其实我得说，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有人陪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那个过程你可以自己，就是你可以有一些外力的介入，但是有一些时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有一些事情不管是你说不出口也好，或者是那个时候你就是没有人，其实那个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1: 对，几乎因为每个人碰到的挫折也不一样嘛，然后想要应对的方式应该也不一样，因为有些人喜欢跟别人讲。
0: 你有曾经印象就是你在念书的时候，你有觉得一个什么事情是很大的挫折吗？
1: 什么挫折？然后我想想，
0: 你对想想看，就是你觉得很大的挫折。现在回头想起来，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1: 我想到了，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我之前这个很蠢，就是我之前呢、啊，就小学的时候，抄那个联络簿。
0: 抄联络簿，
1: 然后老师要把那个联络簿写在那黑板上面。
0: 对对对，
1: 叫小朋友回家啊，抄联络簿，把它抄好。然后那时候我怎么抄都抄不会。
0: 什么叫抄不会？怎么样叫抄不会？
1: 那个联络簿的上面有分星期几、星期几。然后我每次因为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有分星期几，我就从头开始写到尾，就会从星期一，然后可能这一面是星期一到星期三。然后就从星期一的头写到星期三的尾，我就这样直直的写下来。
0: 哦，哦，
1: 然后老师就说你这样抄不对，可是老师也没跟我说我哪里错了，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这样抄不对？我明明就把所有东西抄上去啦、啊，我应该什么都没有漏抄吧？然后我就觉得哇，
0: 很
1: 好
0: 挫
1: 折，为什么我连联络簿都抄不好？
0: 我跟你讲，这种人就是没有朋友，不会看一下旁边的人的联络簿吗？
1: 我那时候还小嘛，那时候小一、小二的时候，
0: 也是，
1: 很怕、啊、那个老师。少龙，然后什么事？你看，又是联络部的事，我要过去了。哎呀，咋又要做联络部？他也不说原因是什么，他就可能想要你自己领悟吧，这样。
0: 自己领，这又让我想到有一个有一个我所认识的一个前辈，不过她是一个女生。她说她小时候，她写数学题的时候。就是都不会啊，因为但是他的妈妈也基本上也不会，因为他妈妈也很久没有碰数学了嘛。
1: 对对对、啊、
0: 然后就打他，把他打到会。他说你就算把我打死了我也不会，你要教我。
1: 打到会吗？
0: 一顺打打
1: 这么厉害，
0: 打到会。
1: 到最后他会了吗？
0: 是他哥哥教他，不是他妈妈教的。你这打我有什么用？我就是不会嘛。
1: 应该很感谢他哥哥。
0: 不过这就有时候真的就是每个人遇到挫折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接触的问题的情况也不同。来，我们来听听看，少龙准备的歌曲，谈到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如果面对挫折，他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来听听看。

0: 好，跟少龙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曲。
1: 这首歌是韦礼安的《别问我》。
0: 别问我 ，OK？ 为什么呢？为什么选这个歌曲？
1: 哦，对啊，因为我个人遭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不喜欢跟别人说。
0: OK， 你是一个不喜欢跟别人分享挫折的人。
1: 对，我可能喜欢静静的待着，然后沉浸一下，让自己冷静或是什么什么的，至少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
0: 嗯哼，
1: 不要太多的关心。我是这种人啊。对，
0: 所以如果在挫折的时候，别人太多的关心，你会怎么样？
1: 我会觉得你真的了解我吗？你现在讲的事情，难道就只是片面的关心？你真的知道我为什么会挫折吗？
0: 你把这一集节目拿回去给你妈听。OK， 我觉得每个人碰到挫折的情况不太一样。你有兄弟姐妹吗？
1: 哦，有。
0: 但是你会跟你兄弟姐妹分享，就是跟他们聊聊这种事情？
1: 很少。就
0: 很少，
1: 就会自己在房间里面这样子。
0: OK，
1: 什么都不说，
0: 什么都不说。那你会跟好朋友说吗？
1: 没什么朋友，
0: 你边缘人是不是？边缘
1: 对，没有了，没有啦。对，朋友也不会说啊，因为我就想要一个人待着，
0: 了解了解，
1: 然后自己想一些事情。
0: 不过我得说，在这个点上，男生跟女生有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

0: 你知道有一次我就是跟我的，就是我跟我太太就跟他讲说，哎、欸，我要出去跟一些朋友，就是聊一聊，这样很久没碰面，然后他就讲说，好啊，你去啊、哦，嗯，然后之后我回来，他就问说，哎、欸，你去怎么样？我就说，蛮好的，大家都蛮好。我就说，那你有跟他们聊天？我说没有，我们去做就是做一些事。他就问我说，你做什么？我就是回忆从前，
1: 回忆从前，
0: 我们去连线，
1: 然后去连线了，就是
0: 去
1: 我了解了。
0: 然后之后，那他就说，那他们近况怎么样？我就说，他们就说他们蛮好的、啊。我说那好在哪里？我就说，他们就说还不错啊。他就超级不能接受，他觉得你们到底聊了什么？我就说男生在一起就是要做一件事情嘛，然后做完这件事情就 OK 啦，
1: okay 啦，
0: 大家就觉得很好、
1: okay、
0: 就。散啦，
1: 散啦，
0: 拜拜，就结束了嘛，不然要怎么样呢？但女生不一样，女生是可以坐下来聊很久，就是
1: 男生比较直，对，我可以这样讲，
0: 就是他的那个友谊建立在他们共同完成一个目标。
1: 我曾经有听过一个长辈说、嗯，男生跟女生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他逛大卖场的时候。
0: 哦，真的吗？
1: 大卖场男生会先想好自己要买什么东西，
0: 啊、
1: 然后冲进去拿那个东西直接就结账、
0: okay,
1: 结束了，
0: 结束。
1: 女生就不是一样，女生她也会想自己要买什么东西，可是在走进超商那一刻，她想说，哇、哦，这个啊，啊，这个，这个，我这都需要啊，然后越来这边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越来越多，
1: 对，可能
0: 我了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嗯哦。当然，我觉得很多不同的状况因人而异了哈，但是这个。面对不同的这 situation 的时候，确实男生跟女生，大数上面是确实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好，来听听我的吧。这个谈到觉得挫折该面对挫折的时候，其实这首歌我知道它算是蛮后期我才知道，但是我听到了之后，哎，我觉得很适合。如果我要回去说我要勉励那个时候面对挫折的自己的话，我觉得这首歌算是蛮好的。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一个有趣的主题，我把它叫做关于我的歌。不知道在你的成长的历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关于你的歌呢？今天呢，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抛砖引玉了，就是让朋友们，如果你听到，你觉得这些很有趣，你也可以来想想看，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歌曲可以在为你那个时候、那个当下做一些注脚？不见得是你那个当下所听到的歌，而是你如果你再回去看到那个时候你的自己，你可能会用一首歌曲来鼓励他。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我们的好朋友邵龙。Hello， 邵龙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龙。
0: 好，我们前面分享到的这个是有关于挫折，对不对？
1: 对。
0: 当面对挫折的时候，其实成长的历程当中一定会接受到挫折。如果没有接受到挫折的那个成长，其实会比较脆弱。嗯，因为你迟早都要面对挫折的，
1: 迟早
0: 都要来，
1: 现在不接受，
0: 对，该来的还是会来，
1: 对，该来的还是会来。
0: 我知道这首歌曲很有趣哦，是一个保险的业务从业同仁跟我分享这首歌，他当然他自己也喜欢音乐，所以他在我节目里面就弹唱这样子，他唱了这首歌曲，我才知道这首歌曲，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对台语歌的涉猎相对来讲比较少。他唱完之后，我就觉得这首歌很有意义。后来我去查

0: 了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是翁立友所演唱的，他这首歌曲帮助了他度过很多他人生当中的难关，就是帮助翁立友自己本身。那这个分享了我这首歌曲的这个好朋友，那也是这首歌曲帮助他度过很多在他的从业的过程当中的难关。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业务人员，尤其你做不管是保险做直销这些，其实他很长的时间是接受拒绝的。
1: 哦，对，
0: 因为你的成功率非常低嘛，因为就是也不能说非常低，就是他不成功绝对多过成功。
1: 哎，对，没错，
0: 别人对你 say no 的次数绝对比你 say yes 的次数多。这我想大家应该都同意哈，但是他要怎么样在那个这么长时间被 say no 的时候，但他还要有那个动力。当然在业界有很多的方法，包括他有奖金，不管他是鼓励他去旅游或者是干嘛的，但是他还是需要有一些信念系统可以被支持这样子。而这首歌曲对他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当然可能我拿这首歌曲来面对，如果我们今天只是谈到的在那个青少年时期面对的那个挫折，可能有点太重了啦，因为他毕竟人家这个是经过一点风浪，我们那算什么？算什么风浪？
1: 对，
0: 考试考不好，
1: 考试考不好，
0: 就是风浪，
1: 跟朋友绝交。
0: 你知道“风浪”两个字怎么写吗？朋友不理你，就跟我说是风浪，过来我就扒你头，
1: 整晚都睡不着。
0: 回来就跟你扒头，但是不能这样子，可能那对他来讲就是他人生最大的挫折。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的形式什么，他的当然他的情况都还是他现在那个挫折里面，所以他需要有一些坚持的力量了。当然我很庆幸在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从小很小就我们家里面都是有信仰，所以他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甚至家庭里面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共同用祷告来度过。我觉得这个也未尝可以真的帮助很多的家庭成员在面对，因为人其实是很多的困难，人是没有办法的，走到一个尽头你就无可作为了嘛，对不对？你做到最多了，你就只能这样子啊，剩下你就是看之后啦。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信仰跟没有信仰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点差异的。好，我们来迈向我们下一个主题。下一个主题是什么呢？
1: 下一个主题我觉得是生活在世上每一个人可能都需要面对
0: 哦，需要面 对,
1: 对，都需要面对。
0: 是什么呢？
1: 这个学分我觉得
0: 这个学分
1: 没有都是大家都得修的，
0: 都得修的。是什么学分呢？
1: 问世间情为何物。
0: 你现在问就有点敏感了，
1: 太敏感了，太敏感了。
0: 你
1: 电伟哥，我知道了，我们来听歌吧。
0: 好，先听歌。好，我们来听听"问世间情为何物"，少龙准备什么歌呢？

0: 欢你。
1: 你会知道。
2: 哎，这问世间情为何？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3: 这首歌叫《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吗？
2: 啊，
3: 我可以加个吗？
2: 啊、okay,
3: 他没有
2: 吗？
3: 你的妈听起来更水一点。
2: 是因为有焦距什么切身的？
3: 没有，怎么会啊？
2: 不过这个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应该是必然要碰到。
3: 对啊，这个应该
2: 很少没有
3: 很少吧，
2: 没有人不碰到。
3: 对，大学常常说这必修课程，
2: 必修课程，
3: 必修课程，
2: 有道理，有道理，对不对？但是不要去找隔壁的那个开高中的那个，就是有点不道德的。
3: 还找高中生是谁啊？
2: 是谁啊？
3: 是谁？
2: 太可恶了吧，对不对？
3: 这简直是
2: 、啊
3: 啊、不要不要不要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过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所谈的恋爱跟在国高中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
3: 嗯，我相信本质上应该是一样，
2: 本
3: 但形式上可能会
2: 有点不同，
3: 有点不太一样。
2: 因为高中的时候，国高中的时候，你的相处的时间就是比较能够单独相处的情况相对来比较少。
3: 嗯，对啊，因为高中嘛都是以课业学业为重，
2: 对对对，
3: 到了大学你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你有更多陪另外一半的时间，你们两个自然而然的相处时间就会比高中还要多嘛。
2: 嗯，而且他的出了校园跟还在校园也不一样。对不对？
3: 嗯，想必应该是不一样。
2: 对，他的很多的就是考虑的内容都不太相同，所以有人说这个国高中时期是这个纯纯的爱，所以有道理，因为那个时候考虑的东西很少，就是考虑我喜不喜欢你，
3: 对，我喜不喜欢你，就是，
2: 对，就这样。然后他喜不喜欢我，
3: 对，就
2: 这样，
3: 这
2: 样子，对，
3: 每天就睡不着想，
2: 对
3: 不对？
2: 每天就只想这个，
3: 啊，
2: 就想到这。
3: 你功课为什么退步了？啊，我每天都有事要想。
2: 是，但是想那个，这到底能不能想出个理思来？其实也不一定哈，有的时候，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想最后也不见得会修成正果嘛，觉得不见得会在一起。
3: 我觉得比较重要，可能就是过程吧。
2: 嗯，过程，
3: 我觉得这个追不追得到，或是有没有在一起，
2: 嗯，
3: 可能都不会是一个必然的要素。
2: 嗯，
3: 欸，你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两个人的回忆是之后回忆起来都会默默微笑的，我觉得这样就，
2: 哦，
3: 可能就达到了某种
2: 对，有道理，有道理。就是这个，我得说，那个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就是。就是接触到初恋，如果你有那个感情的时候，当然大概那个时间点就是可能会发生初恋的时候嘛，对不对？
3: 嗯，对，
2: 就第一个跟你之间就是有这个男女朋友之间相称的一个对象，但是那个能够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交往，一直就是走到最后的，其实非常少，
3: 对，非常少，
2: 非常少吧。初恋就是。老婆的那种很少吧，
3: 初恋就是你痛苦的开始。
2: 完蛋了，完蛋了！你看，这心中有那么多话想讲，又不肯指名讲，对不对？
3: 什么好讲？没什么好讲。我好了，我讲一个比较蠢的事情。
2: 哦，
3: 比较蠢。

0: 你自己要讲了，我会把这一集拿给你妈听。好，来来来，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1: 对，在这个爱情啊，
0: 爱情的部分，
1: 嗯，对，就会有追求的部分。
0: 对对对，追求
1: 部分。嗯，我曾经做过比较疯狂的事情。
0: OK， 比较疯狂，
1: 应该不是疯狂，但是比较大胆的事情。
0: OK， 比较大胆。
1: 就是我在等公车的时候，嗯，我觉得那个等公车有一位女士
0: 女孩
1: 女孩这样，
0: 同学嘛，
1: 同学、我觉得她长啊、哦、真的特别好
0: 啊，特别好看，长得简直是五官端正，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啊，
1: 所以我就鼓起勇气，
0: 对、嗯、
1: 就过了好几个月，我想说、哦、我们竟然都在同一个公车站等公车，想必我们一定很有缘吧。
0: 你真的想多了。然后呢，然后
1: 就在隔天，或者就写了一封情书，
0: 真的，
1: 然后就拿给他。
0: 那在这里面有讲过话吗？你们有对话过吗？
1: 没有。
0: 哇，你真的是比较大胆。没关系，来继续，我很期待那个结果。
1: 结果就是我等了一个下午，他没来。
0: 啊，他没有、哦、
1: 就我就那个信上面我就写说哪里几点我等你下课这样子，然后就等。
0: 你果然是想太多。然后还是没有来。
1: 没有来。
0: 那结果你隔天在公车站碰到他吗？
1: 我就不搭那班公车了。
0: 就放弃。
1: 我大不了我晚一点上课嘛。
0: 所以、嗯、哦，原来这个最后的这个结局是个放弃的故事。
1: 啊，没事没事，
0: 好好，
1: 我安慰一下自己。
0: 了解了解，虽然确实是一个大胆的事情，你勇敢面对，诚实面对自己。
1: 对, 啊、
0: 对，不要再做这种事好吗？
1: 幸好没上警察局。
0: 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啊！
1: 可以可以。
0: OK， 我想到有一个。我想到有一个电影，其实我记得是我们自己的国片，其实卖得不错，叫做、我的少女时代、嗯、这个电影其实我相信蛮多的朋友都应该有看过，尤其在台湾的一些朋友。那他所描写的是校园爱情的故事，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纯纯的爱的那种样子啦、哦、当然他里面加上了很多的细节，就是也有加上那个时代的。大概是什么时代呢？就是差不多应该说是我想大概是差不多民国七十八十年代的校园的环境的那样子的一个缩影这样子，然后用那个时候的情况来讲，七十八十还有跨到一部分的民国九十年左右的这个校园的生活，我想有一些人他应该都会很有共鸣这样。那他里面呢的一个主题曲，我觉得对于这个描写觉得蛮好的，就是那个初恋的感觉有点酸甜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描写的还算蛮恰当的。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是我觉得对于如果要谈到爱情的话，这是我想要分享的歌曲。

0: 小幸运送给大家。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的是我的好朋友少龙。嗨，少龙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龙。
0: 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个主题就觉得有点卡卡的、哦、
1: 卡卡的，
0: 对，
1: 就是大家各怀所思。
0: 对啊，觉得有一点不太顺畅，欲言又止。当然，刚刚这个少龙提供了一个很劲爆的这个部分了，就是很大胆了。但是我只能说我没有你那么勇敢。不过我蛮喜欢这首歌曲的，我觉得它道出了那个时候的那些年轻的男性女性的一些心情。我觉得如果我们从长大一点的 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当然它是一个回忆了，它是一个回溯，就是从我已经长大了再回看曾经的那些过去，就是会觉得我很幸运有一段这样子的一个时光。其实老实说这个电影当中男主角跟女主角也没有在一起、嗯、这样子，他们只是有一点情愫，可以这么说。
1: 这首歌听起来就像没有在一起、
0: 欸、听起来就像没有在一起。
1: 刚刚的那一首
0: 听起来就是
1: 很欢快啊，
0: 也是不知道有没有在一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是我不知道你是刚刚是懵到的还是你真的很有哲理的讲出，就是那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哦、对，嗯，
1: 怎么可能会是
0: 懵
1: 到
0: 的。对啊，这人家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嘛。 对不对？
1: 对啊。
0: 好，所以那个过程我觉得是很值得去回忆的，不然结果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嗯、但是珍惜那个过程，因为这些人都是等于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嘛。嗯，对，就那个人那个曾经写下的那个纸条我在哪里等你，那就是人生当中无法磨灭的一件记忆嘛，对不对？
1: 我为了这个节目牺牲了不小。
0: 对对对，希望你能够持续的贡献。 B 节目在这边感谢。好了，我们走到下一个主题去了。来，再来跟我们聊一聊下一个是什么样，我们要谈什么呢？
1: 我下一个就是、嗯、如果我猜每个人应该对自己或是对以后的自己，嗯，

0: 会多多少少抱有着一些对自己的期许，
1: 自己的对未来的自己有一些期许，
0: 可能自己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哼，你想要变得很强大去保护别人，
1: 对，
0: 或是 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这样的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期许，
1: 嗯哼，
0: 我相信这是每个人长大会必经的一道坎。
1: 对，我觉得这个小题目呢，我们讨论了一阵子，因为到底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要把这个焦点放在哪里了。我觉得成长它很重要，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推进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点你会对于下一个成长的点你有所期许，下一个点会对再下一个点有继续的期许，那如此这样才能持续的 push 自己。当然在那个期许它可能中间会有一点落差，所以他可能会自己去修正，就像小时候大家都会被问嘛，我长大想当什么？
0: 对，我长大想当什么？
1: 你长大想当什么？
0: 我小时候觉得我长大想当什么？公车司机。
1: 又是公车司机，这个主题可以讲一年，一整年都在讲公车司机。但是我先讲，我小时候有曾经想要当唱片制作人。
0: 唱片制作人，
1: 对，
0: 哇。
1: 这有比较厉害吗？
0: 梦想有
1: 有比较
0: 厉
1: 害，
0: 厉害了。
1: 对，
0: 那我也讲讲我。
1: 你小时候想当？
0: 我小时候就想当一个导演。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你小时候想当导演？
0: 小时候就想当导演。
1: 你是骗人的吗？
0: 没有。
1: 那你怎么会念这个科系？啊、你怎么不去念我们学校？
0: 哇、
1: 这都是误会。
0: 集中误会。
1: 你是说认真的吗？你真的小时候想当导演？
0: 小时候想当导演、
1: 哦、
0: 想要
1: OK
0: 拍一下各种东西。
1: OK， 好，有道理。好好好，这每一个人小时候都对于未来自己有一点期许，但是他长大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修正了。就像我现在也不会觉得我想要去当唱片制作人这样子，但是就是慢慢的他会有点转变，然后对于那个期许你会越来越聚焦，越来越聚焦，甚至聚焦到我希望我明年的薪水就是一个月可以涨500块，这也是一种期许，
0: 一个月
1: 对不对？
0: 也
1: 是一种期许嘛，对不对？或者我未来想要当一个就是好爸爸，或者是我想要当一个好先生或什么之类，这 maybe 这也都是不同的期许，但是对自己期许，我觉得是对的，而且
0: 我相信
1: 好的
0: 对自己的期许，小时候应该有很多吧，
1: 很多啊，多的不得了。但是我知道，但是我觉得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华人的小孩的那种期许，都一开始都比较夸张，什么我要当总统、啊，我要当科学家，
0: 总统，
1: 我要当太空人，
0: 这个我还真的有听过，
1: 有听过的。
0: 小
1: 孩现在的小孩真的会还会想当总统啊？总统被骂那么惨，
0: 我觉得他们只是想说当总统这样讲出来很酷。
1: 当总统很酷，这样子。
0: 对，
1: 不过我跟你讲哦，在美国的麦当劳真的有一个通则。其实我觉得不止美国，就是麦当劳它有一个真的就是有一个员工训练里面的一个守则，就是当你每一次要对一个小朋友讲话的时候，你要蹲下来跟他讲话。
0: 蹲下来。
1: 对，你要蹲下来跟他说话，因为你不知道他可能在25年后就是美国总统。就是下一任美国总统，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的，所以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小看这个你眼前的这个孩子这样。但是呢，我们的华人的小孩都觉得就是很厉害这种，但是听说啦，我听说我接触一些尤其美国那个环境，因为美国是 Dreamland 的，他们常说嘛，他们的大部分的小朋友的这个所谓对未来的期许都比较简单，就像说我要开一间餐厅，或者是我当公车司机之类的，就是他比较务实了、
0: oh, okay. ，
1: 不像我们那个总统。
0: 那他们小孩这么不会幻想吗
1: ？OK， 就是你的那个幻想太夸张，所以就破灭了。好，不管怎么说，有没有什么歌曲呢？是谈到这个部分呢？来，少龙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

0: 好，这首歌曲少龙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为什么选这个歌曲呢？他到底在讲什么？因为它是英文的歌曲嘛。
1: 对，它是它的歌名叫做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0: OK， 这个在它里面有一直是被反复这个副歌的部分。
1: 我之所以会选择这首歌，我看到了很多童话或是那些不切实际的一些歌词在里面。
0: OK， 不切实际，来，我们
1: 不是说不切实际，
0: 我们来听一下这歌词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那歌词里面有他想要阿基里斯与他的金刚不坏之身，
0: 有个是希腊神话里面的，
1: 对，海克力斯与和他的天赋，
0: 对，海克力斯就是 Hercules，
1: 蜘蛛人的无所不能。
0: OK，
1: 对，还有蝙蝠侠的仗义的精神，这样子。我觉得在未来的期许里面，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会觉得他要当一个哇侠，那个很正义的一方，去
0: 英雄
1: 啊，去拯救其他人啊，然后像是蜘蛛人一样，在职场上无所不能，可以控制全场，像海克力士
0: hold 住全场，
1: 海克力士那样的天赋，那样的与生俱来的一些能力，能在他往后的日子里可以有发挥这样子。然后像阿基里斯他的金刚不坏之身，就是可能要有一颗强大的心，对自己要保持着一个非常像是一个信念保护着他，对，这可能对未来的期许吧。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歌曲很有趣，这个我记得应该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嘛，对不对？
1: 这首歌是

0: 蛛人电影的主题曲。
1: 哦，蜘蛛人电影的主题曲，
0: 它是由 Chainsmokers 跟 Coldplay 这两个团体共同
1: 合作
0: 的一首歌。
1: 这首歌曲很有趣哈，尤其如果放在这个英雄的电影里面，
0: 哎、对，
1: 我觉得。当然美国一向就是他是比较崇尚英雄主义的环节，我认为这个确实是的。当然你看就是这个漫威系列为什么可以卖得那么好跟这绝对有关系的嘛、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对不对？
0: 不知不觉就掉进去了。
1: 对，就掉进去了。但是我觉得他都是崇尚就是对于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我希望我未来可以能够更好，我能够成长。我其实觉得那个有点回应到我们第一开始的时候的小时候的童年，那个希望能够快点长大，希望像隔壁班的那种，就是哥哥姐姐们，好像很快他们就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甚至他们可以，就像你讲，就 hold 住全场，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能力跟责任之间，它是有一个，
0: 一定有一个，就是你能力越大，你负的责任就相对来说可能
1: 就
0: 要，对，就
1: 是 Uncle Ben 说的，
0: 对
1: ，Uncle Ben 跟蜘蛛人说，能力越大，责任
0: 越
1: 重，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这个很重要。不过我觉得这个精神是确实是很重要。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环境当中，这个权力跟责任之间，很多人因为都模糊了这个事情。我要权力，但是我不想负责。但是权力其实它应该是因为我要负这个责任，所以我所拥有的别人赋予我的权力，就像说前面选总统好了，选总统有很大的权力，当总统有很大的权力，但是他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他必须为一个国家负责，他必须为这个国家里面的所有的人民负责。所以他如果只要那个权力，但他却不重视那个责任的话，那这是不行的，他一定会受到教训。
0: 对，
1: 因为这个本身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小的时候，你希望你有更大的能力，你希望你有更大的权力，你希望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是长大了之后才会知道自己身上背负着多大的责任。我自己挑了一首歌曲在这个主题底下。这首歌曲其实已经有好一阵子自己在对岸蛮红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它里面也描写了这个地方，它跟这个歌曲跟你所提的这个歌曲其实是差很大。他自己谈到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力量，但是他叫你不要小看自己身上的力量。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有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来听听看。来，我们听这首歌曲。

0: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未来的期许，不见得要很伟大，不见得你要当超级英雄，其实你只要愿意把你手心的太阳跟你身边的人分享，可能你就是那个别人心目中很勇敢很愿意帮助人的那一位。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的历程当中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阶段，我们何妨拿一首歌曲或者是拿不同的歌曲来记录自己，拿不同的歌曲来勉励自己。其实歌曲当中带给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很丰富的事情哦。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只是觉得说啊，音乐它就是在我身边只是一个陪伴而已，它绝对不只是这样，它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东西。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个地方必须告一个段落。感谢少龙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度过的两集美好的时间，他还会再继续来的。好，希望今天我们所带给大家的这个关于你的歌你会喜欢，也希望朋友们你在随时随地可以找到关于你的歌。就爱方音乐，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相像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啊，无论你是爬咱的网站吼，妮子 Radio 的官网，还是上网搜寻各家的这个收听平台吼，只要搜寻《妮子 Radio》都可以听到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他的智慧他的美。那这个所谓闽南语台语呢，就是嘿源远流长哈，从我们最一开始从什么什么河洛威，他说是什么？黄河洛水
1: 。
0: 啊，对，
1: 河洛，还是中原的。对，咱讲中原哈。就是
0: 中原汉文化啦，吼，这样流传下来，至今已经几千年了，吼。好，那我们现在也要来讲一个。这个有没有几千年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有上百年的吃食的物件。啊，食的物件呢？这个在进前，咱嘿，可能听众朋友看到新闻嘛，我咧讲啦吼，就是好像挂包是可能是尾牙的时候要吃，是不是？还是那就是某一个节。不是节日，反正就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要吃，但其实现在要吃都吃得到了。
1: 对，因为在台湾的迄个这点心哈，实在是太好吃了。你若要一年烫天哈，爱等到迄个节期啊，才来吃哈，而且嘴暖会流甲搓搓丁。是即马生理人哈，就想讲安尼好，为着要满足。啊，即个百姓诶，迄个爱食，所以即马伫啊，特别牙齿啦，哈，甚至某只挂包诶店，
0: 对，
1: 哈，拢有卖啊，拢有卖挂包，所以随时拢会当卖掉。
0: 对，啊，马哥毛也有商人，就是那个做成就是冷冻包装。
1: 对，即马阁愈厉害，哈。啊，即马啊，个啊，透过网络，吼，你拢唔免出门，
0: 吼，
1: 你干那啊，一指神功，吼，安尼电脑
0: 起起个
1: 点点嘞，吼。
0: 哦，那也是可能也是拜疫情之赐，然后科技也发达啦，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在家就都可以享用了。那对，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挂包啦，挂包。那那个汉字有人写就是割包，也有人写义包，义就是一个打叉叉，然后一个刀字旁。好，那不管你写的是什么字，那东西挂包
1: 啊，
0: 重点就是那一片白色的馒头吗？像馒头的东西，
1: 亲像馒头，
0: 啊，里面就是有猪肉。我们来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挂包这个东西，因为台湾小吃太多了哈。
1: 是呀、啊，
0: 好，我们今天特别讲它哦。
1: 对。好，虽然看啊，亲像阿芬所已经介绍加啊真济哈，就是这个挂包是迄个一个那像馒头安尼，唔过无像馒头遐尼啊，
0: 遐
1: 尼啊蓬哈，伊拢是啊较扁，较扁啊，伊两边哈，有一边是连做伙，所以啊一边你会当拍开，所以差不多是迄个呈半圆形的状态
0: 哈，
1: 对。啊，所以拢会当啊，放空肉啦，放咸菜啦，甚至个啊，你知影生理人足够的吼。所以你呐，即马来讲，你呐爱食啥货，都会当够啥货，吼、哦、对。只要你爱食，甚至迄个空肉吼，毛分做讲，哦，你要较肥的，你要一半肥一半瘦的，还是全部拢是瘦的啊？拢会当任君选择哈，
0: 对，
1: 真厉害。
0: 啊，搁有土豆糊，
1: 嘿，对，啊，有诶，搁有男人水。

0: 嘿，香菜啦，花生粉，啊、糖粉。阿芬、啊、小时候很爱吃那个糖粉，花生糖粉。
1: 哦，对，咱足侪点心吼，嘿，拢会加臭豆腐，吼、嗯，加迄、那个啊糖粉。
0: 对，嘿，迄肉粽嘛是爱有臭豆腐，啊，但是肉粽无糖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对
0: 挂一条，
1: 所以咱其实伫厝吼，咱会当用馒头吼来挂开啊，内底到你爱、嗯、你爱食诶物件吼，迄嘛是真好食。
0: 对，所以嘛有人讲迄是台湾的汉堡。
1: 对，所以就是台湾的韩不谷。
0: 韩不谷，
1: 对，好，诶，因为这个汉堡吼，这是
0: 外来语
1: 吼，所以咱无讲汉堡吼，咱无讲汉堡吼，咱就韩不谷，
0: 韩不谷，
1: 啊，这就是那外来语，用日本音啦，吼，
0: 嗯，
1: 对，
0: 日本的外来语，
1: 对，就是日本的外来语，
0: 日语的外来语发音，
1: 嘿，对。啊，所以这个吼，普通咱咧食啊，挂包的是拢会配素心汤
0: 哦，
1: 哦，这是绝配
0: 哈，哎哎哎，
1: 对，遐遮遮传统的就是安尼、嗯。后来有的人若无啥爱食素心汤的时阵，伊、嗯、可能就是。
0: 配瓦拉汤，
1: 哎，配白汤，
0: 配米线，
1: 对。啊，那是哈爱啉酒的哈，
0: 哦，
1: 得个配迄个台湾的秘鲁，
0: 哎、欸，
1: 对。
0: 吃挂包配秘鲁，
1: 哎呦，对哦，
0: 安尼真营养，热量比较高，
1: 嘿，所以甚至就是有人安尼配搭啦，哈，
0: 对，
1: 啊，原来这个就是伫买个的时阵，
0: 哦，
1: 伫买那啊，因为伫买个是那些啊，头家拢会请新罗，
0: 嗯，
1: 食买个，
0: 是，
1: 啊，伫买个迄个时阵，拢爱有出现只挂包，
0: 哦，
1: 吼、哦，啊，你若是伫买个食挂包啊，嘛是有一个代表的意思，就是讲哦，因为买个拢伫一年的买啊，吼、哦、对，啊，所以就是啊、有迄个意思，就是讲哦，即马新的一年诶，迄个发大财
0: 哦，
1: 啊，所以、這個、
0: 所以吃到挂包就可以发大财，意思是说，因为它可能象征嘛，它的样子啦，
1: 对，吼、哦，
0: 一大包，
1: 嘿嘿嘿。啊、里
0: 面什么都有、哦、有菜有肉就很丰富、哦、很丰盛所以就是那个叫那叫响应吗、嗯、还是代表明年可以是更好的一年
1: 所以你的财富
0: 哦
1: 拢足济足济足济拢伫去内底
0: 好咖喱嘛老虎咬猪就表示猪来旺嘛狗来旺猪来旺
1: 啊个这个嘿对这个好咖喱低、
0: 嗯、
1: 啊，这个音，这个好哈，跟福气的
0: 福，福气的福一样，
1: 就港音的、嗯，所以就是用这个好加低，这个好、嗯、啊，来代表这个福气。
0: OK， 福气咬住了，
1: 嘿，猪，嘿，对，所以迄、那个
0: 低
1: 低哈，其实
0: 珠宝吗？
1: 啊，好加低，这个低是咱那是哈华语的发音，就是。猪嘛，哈啊，所以迄个华语叫虎咬猪
0: 哦，
1: 对，就是啊，虎咬猪，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OK OK，
1: 虎咬猪就是虎咬掉嘞，
0: 对，把福气抓住了，咬住了，
1: 对对对对，哦、所以有这个有这个意思
0: ，OK OK，
1: 哎，对、
0: 哦，所以
1: 这个
0: 今嘛，大家拢会当吃。大家拢会到我福气，
1: 大家拢有福气，哦，对，所以嘿，
0: 好，
1: 嗯、
0: 很棒。
1: 啊，够一个有那真趣味的讲法哈，就是讲做生意的人啊，难免拢会讲一寡白贼话啦。
0: 哎、欸，
1: 对，啊，所以你食挂包的时阵哈，有那有一款诶意思，就是讲你甲今年哈啊。讲过诶白贼话吼，拢总甲包起来，啊，甲食掉
0: 吞落，
1: 甲吞落，所以就拢一笔勾销。
0: 安尼嘛是砍掉重练啦、
1: 啊啊。对对对，新年你再去讲新嘞。哎、欸，对，好，新总是。
0: 哎，当卖讲个卖大

0: 嘿对，所以就是说啊，中国人很趣味的所在就是说啊，你每一项啊，你每一项活动还是吃米，都有它背后那个，那个代表的意思，啊，有的是很好笑，啊，有的是，是感觉，嗯，好像有淡薄那个意思，
1: 嘿，也有很趣味，也有很，坑死啦，哈。
0: 对，哦，啊，今麦咱来讲讲挂包的由来哈，挂包的由来有真济无同款的讲法，
1: 哈，
0: 譬如有吹到的哈，啊，来甲啊听众朋友分享，
1: 哦，
0: 就是讲伫三国的时阵，
1: 哦，这么早，
0: 嘿，对，
1: 这么早，三国的时候就有，
0: 对对对，伫三国的时阵，啊，迄个时阵吼，咱就有一个张飞，对不对？
1: 嗯，张飞，
0: 张飞，嘿，面乌乌，吼，张飞哈，啊，因为。张飞吼，伊拢野刀嘛，哈，啊，所以有一摆伊就有那伊拢足够食的哈，啊，所以伊安尼随时腹肚拢真枵，所以伊就摕着腹肚真枵的时，伊就摕着迄个馒头，吼，啊，馒头有那大粒嘛，吼，伊就对伊举迄个刀对中甲挂开，
1: 哦，
0: 吼，啊，就甲伊藏一寡伊爱食的物件，吼，嘿，就安尼就变作挂包，哈，讲到这个张飞，哈，啊，佮有一个讲法是迄个诸葛亮。
1: 啊，诸葛亮，
0: 嘿，
1: 也是三国啊，
0: 哎，对，嘛是迄个时阵，哈，对，啊，迄个诸葛亮有平定遐个藩呐，哈，有一个藩王，就是孟获，哈，孟获又改啊平定迄个哈，迄个所在，啊，不过因为迄个所在是藩邦嘛，
1: 哈，
0: 所以迄个因迄个所在哈，要有抬人头的这个习
1: 惯，哦，
0: 所以这是真不好的，
1: 是，哦，还有出草的行为，
0: 啊，对，好，像就台湾早期
1: 原住民早期
0: 对嘛是有，嘿，对，啊，所以诸葛亮呢就想讲要安怎改改变这个歹的习惯，所以伊就发明这个挂包，啊，好用挂包来献，
1: 哦，
0: 来因来拜神献祭，哈，哦，来代替啊抬人头，
1: 哦，
0: 对，这个
1: 较文明淡薄，
0: 对，所以这个艺术是有哪真好，啊，早期这个挂包是啊，是原来是对福州哈，啊，因为福州拢有一挂移民哈，嘿，迄个福州的老百姓有入来到台湾，所以当然就把因所食的物件都传来到台湾，当初时因的挂包哈是汤的，
1: 哦，
0: 所以叫做福州的汤包，
1: 哦。跟小笼包同款吗？
0: 可能比小笼包包较大粒，对，哦，
1: 对，大粒肉包，
0: 嘿，对，啊，这个有汤包是淡的，啊，所以就是用挂包啦，还是红枣肉哈，甲切片，啊，甲伊放伫碗公内底，啊，再甲伊淋一挂配料，啊，用一挂汤，后来就感觉啊，这淡的吼，汤汤水水吼，
1: 拢
0: 无好炸，所以呢。台湾人吼，就足巧诶，就讲安尼，咱卖汤，哦，咱食大，好，所以咱就啊，即卖挂包都是大，所以安尼就变作用台湾式诶韩不谷，好，对，世界有名
1: 哦，所以。挂包哈，这个不论你是义包还是割包，就是相传是三国时期传下来的哈。不论是张飞的吃法，还是诸葛亮为了让这个所谓藩人就是可以文明一点，不要再到处砍人头的献祭哈，发明出来的一种吃东西的小吃料理哈。那后来呢，就经由这个辗转，从中原往下往南迁到福建福州这边呢，然后再移到台湾来哈，移民到台湾这块地。土地之后呢，就在台湾呢变成了台式的汉堡。那早期可能是汤的哦，吼，就是有点不容易想象呢。汤的，就是把馒头放到水里面，然后加一些配料。
0: 嘛是同款，先搞伫内底，迄个红枣肉哈，红枣肉我切片，啊，家搞伫迄内底。不过这个搞好势，这个就是放伫碗公，吼，啊，个你个淋一挂配料啦，吼，什么货，最后汤才甲

0: 为什么还要加汤呢？
1: 哎，安尼较袂食了，可能较袂见掉。
0: 哦，对吼，因为馒头比较干、啊。
1: 对，
0: 哦，也有道理。
1: 嘛是有道理啦，
0: 也有道理。嗯，
1: 对。

0: 好吃的你随便，就是真的是你想吃什么就加什么啦。
1: 对
0: 哦，要瘦的要肥的猪肉五花肉
1: 、
0: 然后咸菜花生粉，然后有香菜要不要加也都可以啊，好吃爱吃怎么吃都可以这个是挂包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要邀请John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一系列的这个心得，在旅游当中的一些心得哈。所以这个主题我们都跟他给一个特别的名字，叫触动心弦的佳美早钟 John's Sharing。 因为今天的来宾陈俊英先生，他已经算是一个退休的年纪，但是他在工作期间或者退休之后持续不断的有旅游旅行，以及在全球各地走透透。所以呢，他把他在这个行走过程中，除了看风景

0: 才能够反思这个一切他所走过的，所以写成了一篇一篇的动人的文章，所以我们把它集结成叫做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 John Sherry。 今天要带大家来一起来共同来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叫片长片世间万千佳肴，百尝不厌的甘甜享宴。请
1: 明敦道的温暖时光，一场触动心弦的上海峰会，30多年前的一场美丽邂逅，是坐落在尖沙咀弥敦道地下室的一个富江饭店，就是这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它数十年来低调隐诺于繁华之下，却以最扎实的功夫与道地的江苏、浙江、上海风味，温柔地接住了每一位饕客的思念。他既能驾驭浓郁粗犷的本帮菜，又能将江南文人菜的细致优雅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亲朋好友相聚时最安心的归属。一场完美的富上享宴，是一段用味蕾写下的情书。特别我记得30多年前第一次前往这个富江饭店，就被那一盘晶莹剔透清炒虾仁成为记忆中难以磨灭的时光。这么多年到任何地方吃了上海菜，还是都会回想这个富江饭店的清炒虾仁。时光飞逝，我们当我们相隔了四分之一的世纪，再一次与好友踏入这个熟悉的空间，那份的悸动与未竭的记忆竟是如此的鲜明，仿佛岁月从未在彼此身上留下痕迹。当要在前往这个富江饭店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点担心它是不是还存在，因为大概至少有大概20几年没有再去前往了，那就试着在网络上找，果然还在，哦，那就真的是唤起了这个记忆的清雅序曲。当然印象最深刻的就刚才特别讲的清炒虾仁，晶莹剔透的虾仁炒刚刚好，等于说是还加上了一些淡淡的绍兴酒香，然后加了一点镇江的香醋，衬托的不仅是鲜美，更是和30多年前第一次品尝的那一份完全没有差别。那当然它还有另外的一个招牌，就是花雕醉鸡，精选紧实的鸡腿肉浸泡于陈年花雕与话梅卤之中，鸡皮爽脆带动，酒香扑鼻，真的是温柔地打开了味蕾与话匣子。另外一个就是镇江肴肉，红彤彤晶莹剔透的肉冻，肉质酥嫩软滑，沾上少许的镇江香醋与姜丝入口，鲜美无比，精致的透着江南的讲究。现在我在分享的时候好像接近是晚餐时刻，肚子已经咕咕叫了，又被刚才讲的不管是等于说清炒虾仁、花雕醉鸡也好，镇江肴肉也好，哇，再一次的激起了这个渴望马上再去品尝这个佳肴。那当然还有非常多的慢火细炖的这个红烧肉啦、松鼠桂鱼啦等等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极等于说是没有入米其林，但是我相信比米其林的口味更令人怀念。那当然更重要的是饭后的这个甜点豆沙锅饼，哇，我也吃了吃遍了，不管在海内外或者在中国大陆台湾，哇，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豆沙锅饼。金黄酥脆的饼皮，嫩满的芝麻，肉馅是红豆沙，细致绵密，甜而不腻，带着微烫的温度，软心又软胃。哇，更重要的还有一道酒酿丸子，温热的甜汤带着浓郁的酒酿，因为酒酿也是我的 favor。 我常常冬天的时候在台大对面有一个台一这个冰店，他说冬天有卖酒酿汤圆，我们每每冬天不晓得去那边吃了几次，特别是这个富江饭店还带有桂花香、小糯米的原子，软黏入口几乎即化，这份的甜嫩是这场跨域了四分之一世纪飨宴画下了完美的句点。宴席的珍贵从来就不仅在盘中的餐点的精致与讲究，更在于那些隔了漫长的岁月仍然可以跟好友挚友并肩同席围坐在一起的人。在富江饭店那略带年代感却无比温馨的氛围中，与生命中不论是好友挚友等等的一同品尝这桌经典的上海菜，细数流淌在杯筷之间的关怀，这便是最美好的生活飨宴。

晨光与暮色温柔拥抱，历经大潭九兰与维多利亚港绝美的风华。那一天是预约了丽晶饭店的 Curaba， 那宛如神秘复古的大宅，在微醺的沙篮中度过。但是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我们就是透过在白昼降临还没有到夜晚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个丽晶酒店的这个 The Lobby 的 Lounge 里面享受着温馨的最佳所在，无疑是在全港全香港最顶级海景视野的景观餐厅。这座被许多老香港人品味旅人亲切呼唤丽晶 Coffee Shop 的殿堂，是近距离欣赏维多利亚港的落日余晖的最美舞台。这里没有过多的防护装饰，因为那高达数米的巨大落地玻璃窗以毫无遮挡地将维港的那个流动迷人的风采化作一幅昏蓝天成充满爱与温馨的巨幅壁画，真是一个视觉与空间的深情告白。维多利亚港第一排专属的画布

大蓝的酒蓝的每一寸设计，仿佛对窗外那片湛蓝的海景诉说着深情。走进这片空间，你会深刻感受到一种将都市繁华与宁静慢活完全柔和的温暖感与温馨感。无死角的全景震撼，这里设计完全围绕着这片海景而生。白昼时分，蓝天白云映衬着穿梭于海面上的天星小轮，光影在海面上折出钻石般的光芒。每一分钟的维多利亚港都有着截然不同美丽姿态，仿佛触手可及。它好像大师级的温柔细节，国际大师设计大师卢志龙为这里定制了每一件家具，沙发的高度和倾斜角度都经过其精密的计算，确保当你与你所一起共享的人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并肩而坐，微微后仰放松时，视线能完美地坐落在海平面上。透亮如初的客机之窗，巨大的玻璃幕墙采用的顶级防眩光与高透光的技术，白昼时的阳光温柔而不刺眼，夜晚也不会被倒影出的室内的灯光残影，让你眼前的璀璨夜景如同国眼观看的这个清晰的透亮。当然就不外乎更重要的舌尖上的悸动，传奇的下午茶的经典美味，在这个绝伦绝美的风景前，美食自然成了一场充满爱意与灵魂的盛宴。大堂的酒廊的餐饮体验完美了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它的顶，特别是它的顶级英式下午茶，这是一场一味难求的甜蜜仪式。刚出炉的手工烘焙的这个小饼干，带着微热的温度，外酥内软，抹上特制的德国的韵味的奶油与手工的果酱，那份纯粹的奶香是下午茶无可替代的灵魂。随着季节的更迭，点心团队会以时令水果或浓郁的栗子打造珠宝般的精致的甜咸点心，咸甜交织恰到好处。那当然除了这个，还有很特别的一个专属名茶和朱克力的仪式。下午茶的尾声，服务人员会拿着精致手工的朱克力，就是巧克力的餐车，来到你的桌边，为你优雅现切融合的海盐、伯爵茶等风味的顶级巧克力，搭配着专业的茶艺师为你精心挑选，温度与冲泡的时间完美都掌控了名茶，让每一口充满被珍视的与受宠感。传奇全日的餐点和抚慰，你若渴望一份温热的饱足感，这里的历经经典海南鸡饭绝对是抚慰味蕾的极致选择。滑嫩低脂的鸡肉，点脆的鸡皮，搭配着吸满鸡油香气的米饭与秘制的酱料，美味的程度堪称全香港最棒的。此外，用料讲究的顶级和

牛汉堡的海鲜译本，也让简单的料理在海景加持下变得特别的奢华，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日与夜的这个交错点，白天的夕阳跟晚上的这样子的夜景的交错，哦，这个丽晶大酒店的 coffee shop 真的令人心

时光的序曲，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时刻，阳光柔和地洒在海面，此时点一杯现烘的咖啡，搭配着酥脆的法式牛角面包等等的这些面包或者是饼干，能够让慢慢的让你去体味这个城市的慢慢苏醒，是一天中最充满爱与能量的开始。哇，在下午4:30到6:30之间入座，你将可以看到最神秘的神圣的变装，夕阳将海面染成耀眼的金黄，随后天空渐渐变为极具层次的紫红色与黛青色，对面的摩通大楼霓虹灯光渐渐的亮起，与晚霞交织辉映。我觉得这个是在特别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特别显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柔美的一个画面。从这一份国际海港的极致奢华，过渡到老字号的功夫茶的温暖踏实，正是香港这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特别是 Regin Hotel 的 Coffee Shop， 无论你是与好友悠闲品茶，或者是你跟心爱的人尽赏夕阳，历经大酒坛，那份是都市豪华完美融合的氛围，都将在你的生命中留下最温馨最动人的一幅风景画。

璀璨的维多利亚港的温馨维新，丽晶酒店的 Cura Bar 完美之夜，夜幕低垂，尖沙咀的街头依旧繁华喧歇。如果你刚刚在弥敦道一带，你享用的中午享用的刚才分享的富江饭店的上海菜，接着你又到丽晶这个咖啡 shop 享受了下午茶，看到夕阳，哇，那你接着就是到这个 Cura Bar 来欣赏这个真的美丽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的这个夜景。哇，我觉得这个是有人讲这个上海是东方明珠，香港是东方之珠。哦，那它的夜景真的是等于说是不晓得怎么形容。哦，我觉得真的是有那一份等于说是真正的看到，而且是在这个复古的这个 Cura Bar 里面去吃晚餐欣赏夜景，是真的太棒了。对于许多喜爱这座城市的人来说，丽晶 Region 两个字不仅仅是一座五星级的招牌，它更像是一位久违的老友。或许你曾经在多年前的某个时间在这里与你所心爱的人或你的好朋友

共聚，也或许这个是你孩提的时代，你的父母带你来初次见证的维多利亚利亚港璀璨夜景的启蒙地。随着时光的推移，当他洗尽铅华，以原名再度重回大众的视野，并融合了洗练的设计美学时，那一份就地重游的悸动与惊喜，宛如打开了一个藏满岁月情书的时光宝盒。带着这一份满心期待、怀旧情怀的这样子的渴望，走进这样子的一个入口，它就在等于说 Region Coffee Shop 的左边，仿佛在杂草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lobby， 反而走到了一个非常隐匿而非常安静的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是 Cura Bar。 它不仅是一场完美夜景夜晚画下句点的顶级盛宴，更是一次把昔日美好的回忆的温暖重逢。一动一静是这个香港城市的魅力，望着窗外对岸中对中环对岸的中环与湾仔连绵的霓虹灯光依旧璀璨，海面上穿梭着天星小轮，眼前的景致与记忆中多年的那个夜晚重叠。虽然是岁月的沉淀，经过了这么多长的时间，但是显然它依旧没有失去它的魅力跟妩媚，反而显得多了一份从容与这样子的一个温暖。一动一静成为香港最迷人的城市魅力，全缩影在这样子美丽的夜晚，视觉与空间的双重响应。 Cura Bar 拥有得天独厚的巨大落地玻璃窗，夜幕低垂时，对岸中的湾仔与霓虹灯光倒影在维多利亚港的这样子的海面上，每晚看到这样子的幻彩涌香江的那一份，好像一个歌剧一样。这里远离拥挤，独享安静的最佳的地方。它的空间设计充满了探索乐趣，从气势磅礴的绿色大理石，到拥有复古丝绒沙发的海景沙龙，再到极具英伦隐秘感的古董珍玩藏书室，刻意压低和柔和灯光，让情侣或知心好友都能够找到专属私密的角落。大师级的设计，有人讲是减法的美学。他酒店的空间也是由国际大师卢志龙操刀，运用暗色的花岗岩与温润的橡木，以及低调内敛设计化作完美的画光，将窗外全画幅的维多利亚港夜景衬托得立体耀眼。当然有这些这么好的这样子的视觉，不论室内或维多利亚港，更重要的舌尖上的时光之旅，复古的传奇。

烈酒，这是 Kura Bar 引以为傲的镇店之宝，收藏了上世纪50至80年代的古董烈酒，用当年的酒调制一杯经典，喝下的不仅仅是酒精，更是醇厚的时光韵味。首席的调酒师巧妙的解构经典，融入现代科技、陈清技术与自家浸泡的香草，让每一杯都带着迷人的木质调调或者果香，宛如层次分明的艺术作品。当然他也为我们准备了绝佳的餐点，无论是疗愈满分的松露薯条，或者牛小汉堡，或者是鲜甜空运的生蚝配上顶级的鱼子酱，都能完美契合杯中的佳酿。当然吃完这样子一个美丽的夜景，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爵士乐或者我们熟悉的这些蓝调歌曲的这个当中，当我们享受了在室内的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时刻啊，当然我们若能够走出酒吧，在酒店下面的星光大道漫步，深夜的海滨褪去喧嚣，听着海浪拍岸，吹着微风的海风，把刚刚酒吧隐藏的微醺在此刻温柔的散开，是最纯美的享受。从浓郁的暖味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制的这个西餐，然后到之前的这个丽晶的 coffee shop 的这样子的一个下午茶，再回想到中午的那个精致的这个上海菜，哇，我觉得这一天从中午下午茶到这样子的一个晚餐，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等于说我们浸泡在这样子的一个美景，是一个充满温度跟质感的夜晚，都将成为你记忆中最温馨美好的一夜。

云端上的流动盛宴，香港自助360度旋转餐厅温馨的夜景。如果要在香港寻觅一处能够将360度回转的夜景与顶级美食的飨宴完全结合的传奇地标，那无疑的是坐落在湾仔和合中心62楼的自助餐，绝对是你与你的好友，与你的知心的朋友共创浪漫回忆的首选。这不仅是全香港唯一360度全旋转顶级餐厅，更是 一场长达2小时随着优雅旋转而流动的视觉味蕾双重的盛宴。

眼。当夜幕低垂，天空染上一抹迷人的海军蓝，在专属窗边雅座缓缓坐下，今晚的笑容宛如维多利亚港点点星光般的灿烂灿烂。随着餐点以最体贴节奏轻柔转动，窗外那无死角的黄华夜色如同专为我们放映浪漫电影般的静静的铺开。从尖沙咀的霓虹灯火到半山豪宅的这样子的一个静谧的围观，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寻觅角度都成了华丽的背景。这场专属于你们的云端响宴中，静谧的空气里弥漫着香槟微醺与现煎鹅肝的诱人香气。你品尝这一块鲜甜的波士顿龙虾，看到我们品尝的那一份的惊喜与感动，这一刻你就会觉得好像是人生的这样子的美丽佳肴，真的是一大享受。回首自己七十几年的岁月流转，或许就如同缓缓的旋转餐厅，无论外头的世界如何变化，只要你到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去要去品尝这样子的，找到这样子的一个旋转餐厅。不论是西雅图夜未眠的那个旋转餐厅，或者尼加拉瓜瀑布的旋转餐厅，或者是雪梨等等的，或者是台北最早中山北路大概只有十几层楼的旋转餐厅，都会让我真的很刻骨铭心的去品去怀念每一次旋转餐厅所遗留下来的脚踪跟足迹。当然这个自助餐360度的流动的香江画卷，它的全景是维多利亚港全景的三层夜景。自助餐这个最大的魔力，它是缓缓而且体贴旋转的速度，让你不知不觉几乎忘了它的存在。你只需舒适的坐在座位上，窗外的景致便会如同电影胶卷静静的铺开。当暮色降临，天空染上一抹深邃的海军蓝，这座城市的两面性便在你的脚下展露无遗。璀璨的维多利亚港北面与西面，九龙半岛的尖沙咀、红磡与港岛中环摩天大楼群，以霓虹灯光隔海相望。当餐厅转向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仿佛咫尺之遥，极具现代的都市的视觉震撼。那静谧的山城是南面跟东面，视野切换黄华翠绿交织的跑马地马场，蜿蜒的师徒拔道车流，以及半山豪宅的点点星光，这种动与静的强烈对比，是全港独一无二的专属视角。当然，更重要的极致奢华的味觉宠爱，极席的烹调，隐藏版的大菜。自助餐之所以常年高

open mind 做，更因其坚持及其烹调，将食物做最完美的温度送达饕客的手中口中，内行的饕客入座后绝不会错过底下的几个。第一个，冰镇海鲜与专业的刺身，他无限供应的现开生蚝、波士顿龙虾与雪场脚蟹，搭配着专属寿司师傅助手的厚切空运刺身，鲜甜滋味直逼顶级日本料理。哇，它更重要的是明炉烧味与港式的炖汤，传承在地最强的烧味传统，脆皮烤乳猪，哎，真的是一绝啊！与蜜汁交织的，与蜜汁交叉烧皮脆肉嫩，现点的紫砂壶花雕的花椒螺头汤，清澈却是味道极浓，最适合年长温馨的暖胃。当然隐藏版的大菜它还有慢烤顶级的美国热眼牛排，还有推出等于说现煎的顶级鹅肝，若是你秋天去还有大闸蟹等等的。哦，那我觉得这个微醺酒窖的甜美终章是专属温馨的仪式感。哦，在这样子的一个飨宴，你可以品味到由壮丽甜美花园与特大恒温酒窖的一个东西，从刚才特别讲的特别调制的，然后还有等于说是你要开瓶 Burgundy 的红酒搭配牛排也是很对味的，还有一杯即马上融入的咸柠檬港式创意的调制酒，哦，都有它的一个特别的味道。哦，所以当你在纪念你人生或者是非凡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日的时候，当餐厅旋转的时候，就仿如你过去的岁月是一幕一幕呈现在你的面前，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跟精致的烛光到你的面前，以及百万夜景为背景拍下的合影，温馨指数无可比拟。所以这个360度的旋转餐厅是流动的奢华，将香港最极致的繁华夜景与丰富美食温柔打包。无论何时你跟重要的人或者一同执着共赏，都是生活里最精致最动人的一幕风景。

维多利亚港的慢时光，另一个半岛酒店优雅的一场旧梦重逢。在香港这个璀璨的东方之珠，若要找一个能够将时间凝固、将喧哗隔绝的坐标，香港半岛酒店的大堂里的拉比，无疑是无数

人心中的圣殿。这里不仅仅是享用一餐下午茶的场所，更是一场关于历史优雅传奇的仪式。步入半岛酒店大堂，抬头望去，是那标志繁复装饰的艺术的风格，挑高的天花板，金碧辉煌的浮雕与温暖的灯光交织，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属于高级氛围与烤松饼混合的气息。这座建立将近100年1928年的建筑被誉为远东贵妇，近一个世纪以来，它静静地注视在维多利亚港潮起潮落，而大堂的茶座正是这场岁月长河中最具标志性的驿站。当你走向那个你预定的位置，现场爵士乐演奏的音符便如同细雨般轻轻落下，那不是喧闹的流行乐，而是经过时光沉淀的经典旋律，柔和地填满了空间与缝隙。服务生穿着挺阔的制服，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旧时代的专业与矜持，那是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与尊重。半岛的下午茶核心在于经典，那套银质的三角座数十年如一日的承载同样的坚持，最底层的弦点往往是这场交响乐的序曲，那经典的青瓜三文治运用着海藻面包，口感亲切的鲜甜，仿佛将维多利亚港的微风浓缩其中。腌制鸡肉配与蜜糖蛋黄沙律酱以瑞士的气势，则是味蕾细腻层次的转换。腌肉搭配着番茄的慕斯以及微咸的烟熏气息的激发食欲，每一口都是极为精致，绝不喧宾夺主，只为引出来的你的味蕾。提到下午茶，灵魂永远是那两块热腾腾的英式烧烘烧饼，当它被端上桌面的时候，那一份温度感是半岛对品质最高的承诺。外层酥脆，内里松软湿润，抹上厚厚的一层惊蕾的士多啤梨的果酱，再叠加那一勺灵魂般的浓郁奶油，在口中融合的时间瞬间，仿佛能够让人暂时忘掉窗外的现代都市繁忙。这传统的配方与制法坚持了半个多世纪，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一种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敬致。进入甜点城，这是一场关于视觉与艺术的游走，或许是开心果马卡龙带着坚果醇香与酥脆，又或是豆腐奶冻配云的脆饼，以东方食材演绎的西式经典，口感细滑如酥，

清爽而不腻，蜜糖椰子蛋糕配柑橘酱则带来热带阳光的气息。半岛的甜点师傅总能将视觉美感精准的甜度掌握恰到好处，再配上更重要的当然是半岛独家混合的印度红茶，那一份轻盈馥香且带微烟熏的口感在喉间温润扩散，完美的平衡了点心的甜度。此时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食物的盛宴，更是一盏社交的艺术。窗外是匆匆而过的时代变迁，窗内却是慢下来的岁月静好。从香港湾仔和合中心的62层的那个旋转餐厅，将维多利亚港的夜景有入云端的旋转餐厅，这是不仅仅是一个欣赏夜景的地方，加上半岛酒店的下午茶跟丽晶 Hotel 的这个 coffee shop 的下午茶，当然也不会忘掉那个上海的富江饭店的那个上海菜。哦，我觉得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香港东方之珠，我发现30多年前跟几年前再去，好像这几个重点，这几个五个地方完全没有改变，它依然存在着，不禁让我们等于说除了这样子的一个美食，更让我们带领穿梭不同城市的风情，它唯一不变的是我们那一颗怀念，那一颗我们脚中所留下的佳美，脚中越陈越香，云韵悠长，更是生命中的最富足最踏实的幸福滋味。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现，军英哥 John 他的分享真的这一集都围绕在香港，香港有它独特的美食、独特的海景、独特的海港的风光，还有一些居高临下的视野，加上很有历史感的饭店，还有美酒，哦，真的综合了。非常非常，你可以在这个香港有五感的体验哈。那欢迎各位呢继续的收听《纵情蓝天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子。初本有
0: 讲到啉水哈，喝水，
1: 喝水，
0: 喝水，
1: 喝水叫啉水，
0: 啉水的哈，
1: 对，水哈其实可以真的是把我们的身上的一些废物带走啊，可以
0: 对，喝水真的是好，就是你如果吃太油腻或者你吃了太多东西，
1: 太咸或太甜，
0: 太什么，你都可以
1: 用水
0: 去把它中和它。对，你就多喝点水，把它给怎么讲，把它冲掉啊，那么讲吧，
1: 对、啊，
0: 冲洗一下，让你不要肚子里，譬如说你吃刚刚吃的觉得羞咸，你有没有？
1: 对啊，
0: 太咸了。
1: 对，
0: 太咸了，你就大概多喝点水把它稀释一下，
1: 就稀释了。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你知道那个老子说哈，上善若水，
0: 对，
1: 这个上善就是最好的莫过于水，
0: 这个，对，
1: 所以有很多人名字取叫若水，就有水呢就会，就会让你的生命 refresh，
0: 对，
1: 就更新了，就会欢心了，
0: 是，
1: 重点就是如果有活水，更好，
0: 更好，
1: 因为如果是活水，活水比干净的水还要更有力量，就是它含氧量很高嘛，
0: 对对，
1: 活水嘛，对，所以水它可以把我们里面的五脏六腑啊什么应该会让我们代谢的，所以你看有喝水跟没喝水的人，

0: 他说话的口气，
1: 嗯，
0: 就是有时候你说有的人会有口臭，呼吸也会有味道。
1: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就说，
1: 其实那个也身体有点问题，
0: 啊、对，
1: 有味道，
0: 真的是有问题，
1: 身体是有问题，
0: 对
1: 对，
0: 有时候是牙齿，
1: 对，也有
0: 牙齿，
1: 牙齿的问题是比较，也不能说 小，就是比较容易处理。有时候是内部的问题，有的人肝脏或哪里不好他也是会有问题，
0: 对啊，五脏六腑、啊、
1: 会有口气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嗯、那因为别人就是只有别人 会知道嘛、
1: 嗯、
0: 自己有时候很多人自己不知道嘛，
1: 嗯，
0: 然后我刚才做捷运的时候啊，就坐在一个人旁边、嗯、哦，我怎么觉得只有他光只有就坐
1: 旁边呼吸就味道
0: 很严重，呼吸，
1: 对，我也
0: 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可怕，我都不敢，我就想我怎么，后来我想干脆我就起来，我不要坐在他旁边了，
1: 对对，
0: 可能他自己不觉得、
1: 嗯、
0: 然后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就是一个朋友他就讲说、嗯、他说他可以闻到一个人的味道就知道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病、
1: 嗯、可能就是闻到譬如说他嘴巴的味道，就是他可能哪里有问题，
0: 他可能，对，他就可以、
1: 嗯、
0: 他就可以 sensor、
1: 嗯、
0: 对。然后我就想到以前我在那个这个公共电视还是什么 Discovery 的频道、
1: 嗯嗯、
0: 我就看到有一个英国的一个纪录片、啊、他在报道、
1: 嗯、
0: 他就说、哦、有一条狗，那条狗呢他全是女主人、哦
1: 嗯、
0: 很爱的一条狗，那条狗呢就发现他的女主人身体 有怪怪的，有问题，
1: 怪味，所以他觉得
0: 他就会反正就会 很不舒服这样、
1: 嗯，
0: 后来他就去看医生，就发现他有乳癌。
1: 哦，就狗就，
0: 所以后来医院呢、哦嗯、就发现说狗有那个 sensor，
1: 嗯，
0: 他可以感受到这个人，所以他们就后来用狗就可以测出一个人有没有癌症，
1: 有没有癌症？
0: 我觉得好神奇哦。
1: 嗯，
0: 所以可能就是他身上有一些气息或味道，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些行为也可以。就像我最近一个球友啊、
0: 嗯、
1: 有一个球友他就是得了这个直肠癌，
0: 嗯嗯，
1: 然后之前大家在发生这个事以后大家就讨论，他经常在厕所里一坐就坐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跟他一起出去玩的人、
0: 嗯、
1: 如果跟他住一间都受不了他，因为他一直要上厕所、
0: 嗯、
1: 然后他一上厕所就要很久很久，
0: 嗯，
1: 就别人都要等他很久，
0: 嗯哼，
1: 然后就是曾经因为这个还发生争执，有人就说你这样子我们别人都没办法上厕所，就有的人脾气比较暴躁就跟他吵这样。那因为曾经有一次我先生也跟他住一间，那一次是因为我姐姐的那个住同一间的人他先回去了，所以我们到那后来就变我跟我姐住一间，我那他也是一个男的单一的人，所以变我先跟他住，然后我先说对他上厕所都上好久好久好久，
0: 嗯，
1: 这个我的意思说这个行为就能判断他为什么，他们说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先生他兄弟啊，就是他大便的时候就他发现他大便都很细，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嗯，我觉得我怪怪，我现在大出来怎么都很细。后来去看医生，因为他长了一个肿瘤在那个直肠肛门口、
0: 嗯，
1: 就是把那个肛门堵住了，所以他大出来大便都大不大条、
0: 嗯，
1: 就变得很细，被挤压了。
0: 嗯，
1: 我的意思说有一些状况跟行为，你也可以判断他身体是有一些问题。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
1: 啊，就是后来才发现他是血便了。
0: 哦，
1: 知道血便以后才看医生。之前他都没有去看医生的、oh. 你不觉得如果你觉得你上厕所很困难、
0: 嗯、
1: 需要很长时间、
0: 啊、
1: 而且常年如此就应该要先看医生，
0: 对，
1: 你不能一直拖到你都大血便了你才去看医生，是不是？
0: 所以平常哦，
1: 对，
0: 很多人都要讲说
1: 一个小状况你自己
0: 他都说你上完厕所第一个你要看你的尿的颜色，如果是 小号的话，
1: 对，
0: 如果是大号你就要看你大号的颜色，一个是颜色还有形状、
1: 嗯嗯嗯、
0: 那通常呢那个小号比较容易分辨，就是你水喝够还是不够，
1: 对，我发现你多喝水那个小便颜色会比较淡，
0: 对， 對， 對， 就是最好就是比较更轻的、嗯、
1: 最好不要颜色太深，
0: 嗯，
1: 如果你尿尿的颜色
0: 很明显
1: 的话，你就说水喝的太少，
0: 喝水喝多喝少就影响你的颜色、哦、
1: 我好像有讲过说在澳洲他们那个老师都有跟小朋友

0: 讲。
1: 嗯，对啊，对，
0: 他有教小朋友，
1: 有
0: 我有讲过。他，你小朋友，你尿完，他你看你的尿颜色，如果你很深，你就是要多喝水。
1: 对，
0: 因为小朋友也会习惯性忘记去喝水。
1: 对啊。
0: 那但是他们是规定小朋友都要带水瓶嘛，每个人都带一大水瓶，每从幼稚园。不是有人是托儿所就开始有了，每个人有他的水瓶，都贴了名字的。
1: 哦，对。
0: 然后他就说你小朋友要多喝水，他跟小朋友说你如果喝，你尿尿自己看颜色，如果你的屁太颜色太深了，
1: 对，
0: 就 you need to drink some more water， 就是你要多喝一点水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样蛮好的，所以我孙子都会说啊、哦，你看我的屁颜色太黄了，我要多喝点水。
1: 对啊，对，
0: 他自己就会讲。
1: 所以其实从小就有这种自我
0: 的观念，自己检查，对
1: 对，自我察觉。
0: 嗯嗯。
1: 然后像我说，像大号，我说第一个当然是看颜色嘛。
0: 对、
1: 哦。但以前很多人吃了火龙果以后都会觉得，
0: 我第一次吃也是尿尿，没有让我自己吓到。
1: 太吸引，
0: 哎，好吸引，
1: 好吸引，
0: 嗯嗯。
1: 所以那个火龙果会让那个颜色不一样，但是那个颜色跟另外一种跟你身上出血的颜色
0: 不太一样的，
1: 那是会变黑，那不会红色。
0: 嗯，
1: 如果你的胃出血或是在你的大号里面你看到的。是黑色的，
0: 对，他说胃出血大出来是黑的，
1: 黑色的，
0: 因为他经过很多肠道，如果你出来还是红的，就是肠子的问题。
1: 嗯嗯嗯，
0: 因为他没有经过很多，他一出来还是红的，
1: 对，
0: 所以都可以检验，
1: 所以就可以自己察觉说，
0: 对，
1: 哦、这个要赶快看医生。
0: 对、
1: 哦、对啊，然后再来就看形状啊什么，所以、嗯、哎呀，吃喝拉睡果你
0: 嗯。
1: 果然懂冲庸，吃喝拉睡了、
0: 嗯、
1: 果然很重要了、
0: 哦、
1: 果然吧，
0: 过
1: 年
0: 啦，
1: 过年过年
0: 过年懂冲庸，
1: 懂冲庸、
0: 嗯、
1: 就是你吃什么进去就拉什么出来、
0: 嗯嗯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好，然后呢当然那个睡眠也是很冲腰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吃喝拉睡、
0: 嗯、
1: 这么平凡简单的事、啊
0: 嗯、
1: 其实却是决定我们身体是不是健康。
0: 对，所以自己有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嗯、不是说你只有注意吃，你要不注意进去的，要注意出来的东西，
1: 对，
0: 你自己自我检验，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它都会反映出你现在、嗯、你到底 something wrong、
0: 嗯、
1: 哪里是错了，哪里有问题、
0: 嗯、
1: 包括你说会发炎这件事情、
0: 嗯嗯
1: 以前有一阵子我就很会长痘子，
0: 哦，还会长痘子、哦、
1: 以前有时候还会长痘子，
0: 嗯嗯，
1: 我想后来终于明白，其实那不是痘子、
0: 嗯，
1: 像我的青春痘是青春痘嘛，
0: 嗯嗯，
1: 后来发现那就是发炎，
0: 发炎，
1: 对，
0: 嗯嗯，
1: 对，身体会发炎就会在你身上爆出来，
0: 嗯嗯，
1: 爆出一些好像你阳啦。那个你知道会痒啦、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1: 会
0: 瘙痒或者什么，
1: 对，那个其实就是有点类似免疫湿热，
0: 嗯嗯，湿念
1: 嗯，
0: 湿热，
1: 所以中医常常讲的就是湿跟热、啊
0: 嗯、
1: 是万病之源、
0: 嗯、是，
1: 对，
0: 嗯，
1: 只要是太湿太热的话、哦、
0: 嗯嗯，
1: 就会让我们的那个身体啊
0: 出现状况、嗯、
1: 出现你自己觉得不舒服的状况，
0: 对，
1: 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说学会提早观察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偏花，
0: 对对对，
1: 那这种其实就在日常生活里面、
0: 嗯、
1: 如果父母也不了解、
0: 嗯、
1: 不知道，常常会很慌张、
0: 嗯、
1: 啊，怎么样怎么办呢、啊、这样、
0: 嗯、
1: 那如果父母有稍微了解的话，他可能他就会比较知道在生活上怎么样调整、嗯，
0: 因为你没有办法、嗯、小朋友你没办法每天都检验他所以你就要教会他自己检验，
1: 对，
0: 对， 对，
1: 教会
0: 先教育他怎么自己，如果什么状况要赶快跟父母讲、哎、或者是说、
1: 嗯、
0: 你发现你大的是怎么样 不对劲，对，要告诉父母讲、
1: 嗯、对啊对啊、嗯、那他如果也不知道怎样检查、
0: 嗯、
1: 他可能就是很慌张啊，
0: 对啊、
1: 哦、
0: 嗯，或者是可能会忽略了很多细节，
1: 嗯，
0: 有时候你可以及早发现的细节，但因为你忽略了它，你就没有发现到。
1: 对
0: 对
1: 对对对，所以确实确实，我们说平常就要有这种这个叫预防胜于治疗的
0: 对
1: 姿势啦。
0: 对对对。

0: 所以呢，不管怎么样，不是像不止小朋友，我们是成人一样，我们自己也是要自我检验啊，去给他注意，去给他，
1: 对啊，对对，
0: 去给他身体，也许有些是有些症状是没有感觉，就譬如说你没有痛感。你没有别的感觉，你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也可以从你 出来的东西检验一下，
1: 对对对，
0: 自己出来的东西，
1: 对对、啊、
0: 不是说只有吃，
1: 不要等到痛了然后已经很不舒服了、嗯、那就来不及了。
0: 对，有的人会有一种鸵鸟心态，就想哎呀哎呀，反正他可能一两次这样子，等下过了又好了，就不理他了。
1: 对对，
0: 但经常反复的话也是有问题的。
1: 这个叫不能等闲视之、啊。
0: 对，有些人会觉得、嗯、啊，今天我血尿两次啊，不没关系啦，那我过两天他又没有啦。然后呢，过一阵子又一样子，然后你又觉得那只有两天而已，他也不痛不痒的。
1: 对啊，
0: 又好啦，所以就不行。
1: 所以
0: 一定有反复的时候，就是要看
1: 叫警醒，
0: 要有警觉，
1: 警觉
0: 警告
1: 、
0: 啊、有感警告哈，这个有感告当中的哈，
1: 时间又多，
0: 时间多的哈，感谢大家，今天属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岩
2: の心绪也想在慢慢的燃烧燃烧。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NEWS RADIO 的漫步樱花道，我是何子，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今天呢，何子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动画导演新海诚他的最新作品《铃芽之旅》。那这个作品当中呢，有非常精彩的地方，也有很多的彩蛋，所以呢，何子今天邀请了好朋友疯狂老爹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部作品。欢迎疯狂老爹！
4: 大家好，我是老爹，耶
3: 耶！非常喜欢老爹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的影片，所以特别请上老爹来跟何子做几集节目啊。今天来到《铃芽之旅》，也是老爹应该是今年看过非常好看的一部作品，
4: 非常好看，非常好看，确实。我很担心今天录节目会不会剧透还没有看的
3: 哦，对耶。好，今天的节目有剧透，我不管，无论如何有剧透，请大家先去看电影，还没有看的也赶快去看。好哦，那请老爹一样是照例哦，先跟大家大概的讲一下《铃芽之旅》在讲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4: 《铃芽之旅》呢，它是新海诚一直想做的作品，
3: 一直
4: 想做的作品，这是七年来最想做的作品
3: 哦。
4: 对，那今年应该算第八年了，八年来、哦。
3: 因为其实这个作品在日本上映的时候是2022年11月左右，那是台湾稍微晚一点、所以就是会有一点点的时间差。
4: 对，那新海诚为什么想做这部作品呢？因为他也发生过311大地震嘛，311那个时候。地震的时候，他虽然不是灾户，但他自己在《铃芽之旅》的小说里面有讲到，就是他地震结束之后，他会一直去想说，为什么发生事情的人是那些人，为什么不是我？
3: 会耶，
4: 对啊。
3: 当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这样
4: 子想，是不是？是我还没有遇到吗？还是还没有发生？
3: 嗯、
4: 是我躲掉了吗？还是怎样？他其实一直去反复的思考这个问题。那他就开始想要去做一部作品，是可以帮人们从这个灾后走出来的作品。那也让其他国家的观众可以更了解，让看过这部作品的人可以更了解所谓的这个天灾是多么的可怕。
3: 好，
4: 对，那当时的他才刚做完《追逐繁星的孩子》，才刚上映，然后准备做《炎夜之庭》而已。他总不可能突然就做一部地震的作品，
3: 而且太快了，需要一些沉淀。
4: 对啊，你做得好就是哇很厉害，做不好就是二次伤害。对对对，所以当时做完《营业之庭》之后，他开始做《你的名字》。那从《你的名字》的时候，他就一直想做天灾的作品了，所以他在《你的名字》里面呢，才放入了这个彗星。

0: 灵的元素、
1: 嗯嗯。
0: 对，那后来呢，他又开始，他又更进一步的想要往天灾这个方向去迈进、
1: 嗯，
0: 所以才有了天气之子、
1: 嗯。
0: 所以你的名字《天气之子》，包括《铃芽之旅》三部作品加起来，就等于是一个集大成，一个天灾三部曲。
1: 嗯哼，
0: 对。三部作品诠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三部作品我们分开来看都是很棒的作品，合在一起看，哎、欸，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1: 大的题目，
0: 对，很大的一个题目是在讲天灾、
1: 嗯。
0: 你的名字所诠释的就是灾难来临之前，我们可以有什么准备？这样，
1: 嗯、
0: 天气之子是哦，灾难已经发生了，
1: 当下，
0: 当下该怎么处理？
1: 嗯、
0: 那铃芽之旅在讲的是我们应该如何走出灾难。
1: 灾难带来给我们的伤痛，
0: 对，我们该如何走出来？
1: 嗯、
0: 对，那《铃芽之旅》这部作品呢，它讲述的是所谓的地震嘛。
1: 嗯、
0: 那它女主角的名字叫做铃芽啦、
1: 嗯，
0: 她遇到一个神秘的男子，叫做草太。
1: 嗯哼，
0: 草太他的职业很特别，叫做关门师，
1: 负责关门，
0: 关门、
1: 欸、好怪哦。
0: 对，就是关门师，就负责关门的。
1: 嗯哼，
0: 为什么会有这个门呢？
1: 关、
0: 就是、
1: 关什么门？
0: 哎、欸，当一个地方的人心。
1: 嗯
0: 不够密集的时候，那个地方渐渐被忘记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开门，
1: 出现一道门，
0: 就会开门。那个门是通往常事，所谓的常事呢，是
1: 这个常是平常的常世界的事，
0: 另外一个世界。各位可以把它联想成是追逐繁星的孩子中的那个雅各泰的概念，因为基本上是一样的地方，基本上是一样的地方。
1: 是，
0: 他这边设定的常世是指人死后的世界。
1: 嗯哼，
0: 对。那常世里面呢，有所谓的蚯蚓在里面，那个蚯蚓很大一只，
1: 不是我们那个挖土的时候挖到那种小只。
0: 对，那蚯蚓呢，它跑出来的话会无限的延伸，然后会
1: 带来灾难，
0: 带来灾难，会造成地震。
1: 嗯哼，
0: 那关门师的工作就是去找到那些因为人心不够密集而开启的门，然后把那些门给关闭，阻止灾难的发生。
1: 嗯，
0: 对。那阻止灾难除了需要有门来把它关起来以外，还需要有钥匙，一个石头。那那个石头等于是可以、
1: 哦、因为那个没有字幕，要跟大家讲一下，钥匙是要不要的要，石头的石，
0: 对，
1: 钥匙。
0: 这个石头呢，可以镇住蚯蚓，不让它出来作乱。
1: 嗯，
0: 对，可以有效的去镇住它。
1: 嗯哼，
0: 对。那铃芽他一个不小心把石头给拿起来了，
1: 因为好奇，
0: 好奇
1: 造型可爱就拿起来了。
0: 对，那导致天灾开始持续的发生，
1: 蚯蚓就跑出了那一扇门，
0: 蚯蚓就跑出来了。那那个钥匙呢，变成一只猫咪。
1: 嗯，
0: 那那个猫咪呢？为了不让自己再成为钥匙，就诅咒了草太，
1: 有点调皮呀、啊
0: 嗯，把草太
1: 变成了
0: 的灵魂放到了铃芽童年陪他一起长大的椅子上面，让草太变成一张椅子，
1: 好跳痛、哦，
0: 然后让他变成钥匙，
1: 嗯，
0: 所以整个
1: 叫草太那张椅子去取代自己的工作，
0: 對，
1: 因为他是一只顽皮的猫，他想玩，
0: 所以说整个铃芽之旅的过程就是一段。公路旅行的电影，这也是新海诚首次使用这个公路旅行的概念、啊，
1: 就是一边进行旅行，然后一边在这个旅途当中去经历很多的事情。
0: 铃芽到每个地方去关门，
1: 嗯、
0: 就是每个地方开启了后门，铃芽要去把它关起来，因为钥匙被拔起来了嘛，所以势必会有后门打开。
1: 对，
0: 他到每个地方去把那些门关闭，
1: 嗯，
0: 然后一方面也是为了要拯救草太，
1: 嗯，
0: 把它变回人类这样，
1: 嗯，
0: 故事大纲是这样子。那这部作品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他在讲的是悼念一个地方，
1: 嗯哼，
0: 对，铃芽每次走过的地点都是曾经在日本发生过重大地震灾害的。
1: 来回顾一下，这个铃芽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在九州宫崎这附近、
0: 嗯，
1: 也是在很多年前有发生过地震，
0: 对，熊本
1: 熊本的那个大地震把这个熊本城给震。震损坏的一个地震，
0: 嗯、
1: 这个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地震，大概六七年前吧。然后再来呢，他就往北走，他坐了渡轮，然后坐到四国爱媛那个地方。
0: 嗯、
1: 然后爱媛这个地方盛产干妈、嗯，所以呢，这个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呢，他有。也有吃到很多干妈，也有跟这个家里面有干妈的这个女孩子有一些有一些接触。那这个接着呢，他就继续过桥，有人开车载他，对，到神户，也是神户地震的话，我就比较有印象。对对对，在1995年的时候发生这个阪神大地震，把这个高速公路都震坏了，这个当时印象。

0: 非常的深刻的一个大地震。那再来呢，他们是到了东京，对吧？到东京的话，
1: 百年前
0: 这个地震就比较久远一点了。
1: 一百年前，
0: 对，一百年前的这个关东大地震，那那个时候其实最严重应该是火灾，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刚好是大家在煮饭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消防设备没有现在这么好，然后又是大地震，可能大家就慌了，就是很多地方都发生大大小小不一样的火灾。那当然地震也造成了非常多人的死亡。那再来呢，他们就继续的往北走，这是林芽的家乡。其实到这边我们才差不多知道说，林芽他其实不是宫崎人，他不是南部的人，他是这个东北这边的灾民。
1: 他是三一一的灾害，
0: 对，他是灾民，然后他就回到这个东北，要去把最后一扇门给关起来。
1: 那一扇门就是三一一的门。
0: 好感伤哦。
1: 我跟你讲，刚好我们在录音的这一天就是三一一。
0: 对，今天真的非常的巧，在这个敲通告的时候，就是发现只有这一天两个人都有空，然后过来，然后后来再继续在约的时候就发现。今天刚好是三一一的13周年吧，
1: 2011，现在2023，
0: 这样子啊，十二年，
1: 对
0: 对对。
1: 那其实新海诚他在设计这部作品的时候，他还去反思啊，就是我们在开始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去祭拜。
0: 对，很多人在开工的时候会剪彩、会祈祷，可是结束的时候，
1: 都没有人做这件事情。对，所以他想要通过这部作品来悼念所有曾经发生过重大灾害的地方。对，所以是一部真的是一部相当伟大的作品，我只能用伟大来形容。对啊，那后来呢的结尾也很让人震撼啊，因为
0: 他结尾的方法比较特别，我觉得。
1: 他林芽在打开他童年那本日记的时候，就提到那个三一的事情嘛。
0: 我们要稍微讲解一下，就是他这个旅行到了东北，其实他去找到了他自己家，只剩下地基了。但是呢，他就挖出了他的时空胶囊，他发现他找到了他小时候埋在里面的一本日记，前面都记载画得很漂亮，记载今天发生什么事，然后有蜡笔彩色。但是到了三一那一天之后，
1: 就被涂黑了，
0: 就是他自己把它涂黑了，用蜡笔，然后每一页都涂黑，然后没有其他的字，然后也没有图片，就是都是黑的，然后连续了好几页。
1: 那也可以感受得出，就是当时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讲，5岁的小朋友来讲，对，造成多大心理的阴影。对啊，所以这部作品其实新海诚自己有在这个柏林影展的时候有演讲的时候，他就说到，就是林芽那个时候发生灾害的时候只有5岁而已。对，那他在那个年纪，他失去了他的母亲。跟林芽一样的人其实有很多，
0: 是
1: 在日本有很多，
0: 对，
1: 所以他就是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来纪念那个灾害，悼念那个灾害。对，那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加的走出来，走出那个灾害。所以他的结局很特别，是未来的林芽牵着童年有阴影的自己，走出那一扇后门。对，就象征着就算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我们明天还是会更美好。对啊，很棒的一部作品。
0: 真的，我本来第一次看的时候没那么想哭，今天录音录到最后，怎么觉得有点感伤、
1: 很感慨啊，
0: 很感慨。
1: 啊、
0: 因为在灾难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很多事情，就觉得说自己并没有比那些死去的人，在灾难当中死去的人优秀多少？为什么他们？也许我昨天才跟他见过面，还好好的，他一直都这么的优秀，这么善良，为什么会是他？那为什么不是我？我有时候甚至会为自己的存活下来而感觉到有一点不好意思。
1: 所以我最喜欢这部作品的地方，不是说结尾或开头或是音乐，我最喜欢这部作品的地方是男主角草太在祈祷的时候。哇，那也是我哭最惨的时候。
0: 他祈祷那个文言文，你有
1: 对吗？不是那个文言文，不是
0: 因为那个草太他在祈祷要让那个门关起来的时候，他会念一段像咒语，然后那个是相当古老的那个语言呐、啊。
1: 对，那只是在跟神对话的语言而已。但我所说的不是那一段，我所说的是他最后在向神明祈祷的时候，就是他告诉神明说：“我知道。”人的一生就是一线之隔而已，人随时有可能死亡，但是我们还是想活下去。
0: 是，
1: 对啊，就算是一年、一天，甚至一个小时，我们也会感到珍惜。因为怎么讲，

0: 我们回头看新海诚的另外两部作品，《你的名字》《天气之子》都在讲灾害嘛，
1: 对，
0: 对不对？但是真正的灾难真正是什么？灾难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又很抽象，因为我们又不可能真的去阻止灾难。你说你的名字是为了要阻止灾难吗？灾难还是发生了，我们不可能去阻止灾难。天气之子也是啊，我们或许可以控制天气，让天气放晴，但是还是要有所牺牲嘛。
1: 对，
0: 天气最终还是没办法得到真正的放晴，灾难最终还是会来临。
1: 是，
0: 那铃芽之旅更是。更是
1: 你根本没有办法阻止，
0: 对对，你没办法阻止，它就是一定会发生嘛。所以新海诚为这三部作品所做的结尾，就是在告诉大家说，灾难是我们人类是不可避的，它就是一定会发生的。
1: 是
0: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祈祷，我们只能够祈祷，
1: 是
0: 只能够对神祈祷。我还想再多活一年、一天，甚至是一个小时，
1: 是
0: 对。你可以理解这部作品的话，你就会很感动。
1: 是，
0: 对啊。
1: 我们要先来听歌一下，待会我要缓和一下自己那个快要哭出来的情绪，免得我没有办法继续主持下去。好，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铃芽之旅》的《加拿大哈鲁卡》。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 Kanada Haruka， 是来自于铃芽之旅当中的插曲。要继续来请老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动画，真的很好看，很多层面可以讲，画面也可以讲，故事也可以讲，然后人物啊音乐都可以讲。我觉得这一部最强的是因为它的画面真的是已经达到极致了。它我们可以感受到从我们几个礼拜之前和大家分享的《星之神》，然后中间这么多的阶段，它的描绘，我觉得已经是达到这个二 D
1: 巅峰，
0: 跟这个三 D， 比方说我们看迪士尼或者是一些欧美的作品当中呈现的这个画面就完全不一样。但是我更喜欢新海诚这种二 D 的作画的表现，真的是已经达到极限了，真的是很难找到。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人可以超过他。
1: 确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新海诚一直以来的风格就是这样。就他在做《星之神》的时候，他也是把自己的东西呈现到极致，他的背景也是画到极致。新海诚在《星之神》的时候，他的那个角色画的有点丑了，因为他毕竟不是拿手画角色嘛，但他的背景就是画的很精致。
0: 但是他后来找到会帮他画角色的人，
1: 没错没错没错，他的场景一定要是精致。
0: 对，
1: 很精致，他才愿意来播出来给大家看的。
0: 对，
1: 所以其实就算我们去电影院看他的作品，不是为了看剧情，
0: 就为了看
1: 画
0: 面，也是觉得很满足，
1: 也很满足，
0: 觉得很值回票
1: 价。
0: 但我觉得这一部作品里面最强大的，应该是他极力想要传达给大家的那个从灾难当中要走出来的那个痛啊。
1: 对。所以我这样讲可能有点不好，但是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人会说这部作品最大的缺点就在于说他的那个感情描写的不够强，爱情描写不够强。
0: 对，
1: 很多人说哇，铃芽就是才刚跟这个草太见面认识
0: 多久就跟人家跑了。
1: 小说里面有清楚的写到，他那个旅行过程总共是六天了
0: 啊，六天，
1: 但是六天也很短，
0: 也很短呐。
1: 你跟一个男生只认识哦，好加一天加七天好，你跟一个男生只认识一个礼拜，你就想要把全世界给那个男生，对不对？你甚至最后还会愿意为那个男生牺牲，就很多人觉得说哇，好夸张哦，这个铃芽只就是。
0: 好像是不是感情硬塞进去？
1: 对，就是不能这样讲。他说他很多人讲那句叫什么？那句叫就是那个见面就爱上对方，那怎么讲？
0: 一见钟情，
1: 一见钟情。对对对对，很多人说哇，铃芽一见钟情也太夸张了吧？这个设定是不是有点不好？但是我觉得说，我都会跟那些人讲说，就是《铃芽之旅》这部作品本来就不是在看爱情的，对，他爱情只是为辅助而已，
0: 对，
1: 爱情
0: 是
1: 爱情完全不是这部作品的一个重点，爱情只是辅助，应该这样讲，就是，爱情是对这部作品来讲是不重要的，不重要的，他讲的是亲情，还有那个灾难的这个过程，对，
0: 我觉得他算是一个。的确你讲的是一个辅助，是一个推动剧情前进的一个动力，但它不是主因，也不是它主要想要传达的，只是加了这个比较好看。
1: 所以很多人有些人会觉得说这是缺点，但我完全不觉得是缺点，因为它
0: 不是重点。
1: 我男生讲难一点，它不重要，它就是不重要。
0: 重点
1: 对，因为

0: 他要铺陈的是灾后的那个心情，就像你刚听我解释会很感动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联想到你有过那个经历嘛，
1: 嗯，
0: 所以新海诚要带的是我们对于灾后心理的那个感受，我们真实的想法，
1: 对，
0: 是他这部作品最好看的地方。
1: 对，
0: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理解这一点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部作品就是没有到那么强。对，就包括说啊，
1: 因为他们太期待，
0: 强烈，
1: 可能也有是因为新海诚早期他描写太多的这个爱
0: 情
1: 文艺戏，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一出也应该要有一个惊天动地的爱情。
0: 没错，没错，没错，但是他没有。
1: 但是他的主题不是这个啦，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小失望。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仍然。嗯，瑕不掩瑜，是它还是它是还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好，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是十字妹，十字妹就是铃芽的日文、啊。
0: 嗯，这首歌曲也有一些故事，下一段可以告诉大家。
1: 好耶， yeah, 太好了，我最喜欢听故事了，非常需要。我们先来听歌曲。

0: 当中来，我是何子。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电影《铃芽之旅》的《丝之妹》，也就是铃芽，它的日文呢、哦。好，今天请到的来宾是疯狂老爹。
1: 大家好，我是老爹，耶
0: 耶，老爹要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丝之妹》这首歌曲的一些小故事。
1: 好 ，OK， 那个《铃芽之旅》啊，这部作品我前几集的作品有跟大家讲过，就是新海诚开始非常长的跟那个 Red Wings 的这个主唱郑内一真合作嘛，音乐制作人郑内一真合作嘛。那他这次郑内一真呢，也是帮他找了这个歌手，他们也是听了
0: 实名
1: 好几个歌手，才找到这个实名啊，听了好几个人的声音，
0: 对，
1: 才找到这个实名，就有如《铃芽之旅》的配音员，那个铃芽的配音员一样。我只知道新海诚他听了1200个声音，
0: 哇，
1: 从中选出女主角的声音，实名也是，实名他也是那个郑内一真听了他的声音之后就决定说，只能给他唱了，不能不给他唱。对，
0: 他最适合。
1: 他最适合。他是一个 TikTok 的歌手
0: 哦
1: ，TikTok 的歌手，所以很特别。
0: 他不是那种偶像歌手或
1: 是
0: 一般歌手出
1: 的歌手。
0: 哇塞，
1: 非主，其实算非主流。
0: 对，
1: 但是被找来唱，然后现在也很红了。对啊，就他的声音真的非常空灵。大家刚听就可以听了，很空灵啊！
0: 一开始的那个
1: 对，
0: 只有他的那个声音，然后没有歌词的那一段，就会非常
1: 很强。然后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故事想传达内容，从他的歌声就可以听出这个故事想传达的内容跟意义了。很厉害的一个歌手啊！
0: 好，
1: 而且他的现场也很强。他的 YouTube 有放他们 Red Wings 跟他一起演奏歌曲的唱歌的那个。的短片、短影片，
0: 直
1: 的短影片，对，大家可以听，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听，他是个蛮厉害的歌手，对啊。
0: 好，那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一部作品里面每一个角色都值得拿出来说一说啊。我们来谈谈这个作品里面的角色，好了，我觉得除了男女主角之外，他的配角也很特别。没关系，我们现在来谈谈草太跟铃芽好了。这两个角色，你觉得他们两个的魅力在哪里？或是特别的点，
1: 草太呢，他算是新海诚少有的超级帅的帅哥类，
0: 但是他出场的画面很少，
1: 对，
0: 出场十几分钟就被变成
1: 一直在抱怨，一直在抱怨，我来看帅哥为什么变成一张椅子，
0: 只变
1: 对，
0: 没多久就变椅子，
1: 就是他
0: 你的椅子，
1: 他给我的感觉比较像是那个霍尔移动城堡的概念，很像，
0: 很像，很多人看了都觉得他很像黑发的霍尔。
1: 对对对，那因为新海诚想做的这个角色是希望他有类似接近神的感觉，因为
0: 有一点魔法的。
1: 其实他被变成椅子之后，也有一半一部分算是变成神了。
0: 哦，对，因为他这个继承了钥匙的工作，
1: 对对对，所以说他要让这个主角有一点一半好像是像是神的感觉，要让他有一点文化的感觉，有点怎么讲，就是一些
0: 跟普通大学生
1: 不太一样的那种地方，
0: 要有那个沉稳的感觉，
1: 然
0: 后
1: 要有
0: 一些
1: 带有一点神话意义的那种感觉，
0: 而且有强烈想要保护别人的感觉。
1: 所以这个造型呢，相当的特别，跟新海诚以往的造型都不一样。
0: 那你有没有想说，你自己有没有理解说为什么他会被变成一张椅子？很多东西可以变啊，那时候铃芽在身边，很多东西
1: 可以有去查过啊。这我花了好久的时间去考据。对啊。然后有人跟神话故事做连结，然后有人跟三一做连结。那我后来还看到我观众有一个留言说，国外真的有这个艺术品，一张椅子，然后
0: 少一只脚，
1: 对，少一只脚的这个艺术品，然后背后传达的意念好像是坚强，对，然后我看了就是哦，原来还有这一层的意义，那在我调查一些神话故事的内容，包括中向草太的名字，然后还有椅子背后带来的意义呢，比较偏向的是引导，对，草太这个角色给人的感觉是引导。
0: 对，
1: 引导人们走向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去的概念，对啊。三只脚的椅子其实它意义有很多啦。那当然，如果你不要想那么多的意义的话，它单纯在剧中呈现也是很可爱啊，对不对？也是很笨笨的、傻傻的，对、啊，也是带来给作品带来了一个不错的一个趣味，
0: 是，
1: 对啊。
0: 那你觉得铃芽这个女生才见面没多久，她本来是上学的途中，然后遇到了草。

0: 太，草太问他，向他问路嘛，然后问一问，他就自己跑去找草太耶。这一开始的感觉跟后来呈现给大家的感觉不太一样哎，你自己对林雅
1: 是花痴啊，但是就是怎么讲，
0: 很直白耶。
1: 我是一个。我是新海诚的粉丝嘛，对不对？我可以这样讲吗？我是一个新海诚的超级粉丝，
0: 可以可以，
1: 就是脑粉，我很除他，很除新海诚，
0: 是，
1: 对对，所以很多人，我听到有人说，嗯，不好看啊什么的，我觉得很生气，我是到这个等级，对，我都有点生气，想要说那是你看不懂，对，虽然这样讲有点夸张，有点就是有点自我啦，有点主观啦，但是。很多人哦，我看到不止一两个哦，他们都说林雅这个角色就是花痴啊，然后为什么那么不怕死？你有发现吗？他从剧中到剧尾都很不怕死。
0: 哦，对，他会主动想要去关那个门。
1: 对，然后
0: 这需要勇气耶，不是不怕死，我觉得这是需要勇气，不是一个鲁莽的。
1: 你最后还愿意为了一个刚认识的男人而牺牲自己，这也太夸张了吧？这不合理吧？对不对？这个角色设定有问题吧？很多人会这样觉得啊。嗯，但其实。从林雅的人物设定就一直有它的含义在了，包括为什么跟草太见面会有那么深刻的感觉，就是因为他小时候就看过他嘛，在尝试里面就看过他嘛，
0: 对，
1: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算是新海诚在作品中就已经有讲到的，但是很多人会忽略到的点，当林雅跟他的跟草太的爷爷见面的时候，林雅跟他草太的爷爷说了一句话，就是他觉得生命就是运气。对，他觉得会不会死都是运气。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有去思考过吗？
0: 哦，
1: 因为他的母亲已经离开了，
0: 是
1: 他开始觉得，就像是新海诚一样，开始觉得那一次地震死的只是不是我而已。我随时有可能因为灾后而去世，
0: 是
1: 我随时有可能离开，所以对他来讲。生命这种东西只是运气而已，所以他才会那么不怕死，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也没有什么真的要很必要活下去的理由，他的家人都已经离开了嘛，对不对？他也没有什么要活下去的理由啊，对啊。对于草太来讲，草太执行这个一个那么重大的关门式的任务来讲，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不值得活下来的，就像你说的，所以他才那么不怕死，他觉得应该活下来是草太而不是他。对，但是我跟你讲，一般人没办法那么快去理解这一点啊，因为大部分看完电影的人就会有想出自己的想法嘛。但是我是看完了三次，我才开始去想到这一点。林雅背景故事跟设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林雅的个性其实新海诚就已经很重点的去诠释出关于这一点了。所以我觉得人物设定这一点，林雅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对，完全没有问题，对，不是我自己的主观意识，我自己觉得他背后想传达的意念是这样子，对，他自己觉得他自己不值得活下来，对，
0: 我觉得还有另外几个我很喜欢的角色，像是林雅的阿姨环啊，这个环阿姨，我觉得她。伟大的地方是他在这个一片荒芜的地方、就是这个灾区里面找到了林雅，给他拥抱，并且其实我想这个，因为他已经那个时候是算是成人了嘛，所以他已经知道都发生了什么事，他是知道这个孩子是孤儿，他可能是这个孩子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所以他给他妈妈的爱，在照顾他，然后带他甚至离开那个地方到很远很远的南部，然后就是让他可以正常的生活。当然他们家说是放任主义，但是我觉得其实阿姨非常关心他，
1: 是啊，
0: 像第一次在这个宫崎发生地震，蚯蚓第一次跑出来的时候，这个阿姨也是赶快回家去看说，林雅有没有事。
1: 对，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毕竟她曾经发生过重大地震嘛。
0: 对
1: 对啊，
0: 那你自己对这个环阿姨有什么感想吗？想法？
1: 这个角色你一定要是，我觉得啦，你一定要是当过家长的人，你才有办法写出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对于这个角色来讲，新海诚也是把自己的亲身感受、亲身经历与跟小朋友相处的过程，把诠释出来了，就像是我们所说的，新海诚的作品其实就是在写他生活的实感。所以这个角色其实也有一部分是对应到新海诚成为父母之后的一个角色。那环阿姨这个角色呢，其实就是跟林雅有做对比关系嘛。那这个对比关系呢，就是包括他对应林雅，然后林雅对应那个大臣嘛，猫咪嘛，就简单的一句话说，我要照顾你。那后面没有想到会发生那么多事情，反而自己人生都没了，
0: 都赔进去了。
1: 对，但是其实生小孩就是这样，就是你生了小孩之后，就是你人生就是小孩子的。
0: 我觉得。

0: 在后面的部分，这个黄阿姨在旅途当中啊，后来加入他们的旅途嘛，在旅途当中一度吐露了自己这个非常生气的一部分，他觉得他自己整个人生都赔进去，我自己也没有好好的。
1: 那也是一个重点了。
0: 对，但我觉得他对伶牙的爱也是真实的，两个都
1: 是
0: 真实的，只是他平常把这个比较不顺遂的地方，觉得好像被干扰的生活给隐藏起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对伶牙的爱都是真实的。
1: 这段剧情又可以讲回到天气之子，
0: 嗯，
1: 就大人的想法跟小孩子的想法一定是不一样
0: 的。
1: 你就像是伶牙为什么那么不怕死，我刚刚说嘛，因为他背后隐含了一个那么深刻的含义，但是这个含义是一般人没办法去理解到的，是黄阿姨没办法去理解到的，
0: 是
1: 对啊，黄阿姨怎么可能知道他想死？对对，你懂吗？黄阿姨怎么可能会知道他想牺牲？
0: 嗯哼，
1: 对啊，不懂不可能懂。黄阿姨只会觉得说，他为了他为你付出那么多，但是你却给我这样的回报，彼此之间是没办法去真正了解对方的，所以伶牙的选择就是不讲。
0: 嗯，
1: 对，他知道黄阿姨一定听不进去，所以选择不讲。对，那跟天气之子又一个很大的一个对应，天气之子是讲了也没人懂哦，所以伶牙就是那我选择不讲。对，
0: 但是我觉得黄阿姨厉害的地方是，就是伶牙不讲，但是我在这里等你。
1: 对啊，
0: 就是他去冒险的时候，没关系，我在这里，你随时可以回到我这里来。
1: 很棒的一个家长，
0: 我觉得对，
1: 很棒的一个家长，
0: 也值得很多家长学习。我觉得要学习去相信你的小孩，他有时候现在不讲，不是他不愿意讲，有时候是他不知道怎么讲，或者是他
1: 还没准备好，
0: 对，还没准备好，或者是他怕他讲，
1: 对，
0: 现在讲不清楚，他先不要讲。但是我觉得可以更多去信任自己的小孩一点，我觉得环阿姨是一个很好的家长，推一个。好，那再来呢？讲到两只猫啊，白猫大臣跟黑猫左大臣，这两只我觉得有点不太容易看得懂哎。
1: 他们两个就其实新海诚就喜欢猫嘛，所以用猫的设定。
0: 对，其实他本来的形象应该是在这个日本神社前面，
1: 可
0: 能比较类似那个博犬来去，本来是类似这个狗狗的角色。
1: 那新海诚喜欢猫嘛，
0: 对，所以把它换成猫，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个两个角色的定位，就是他们出现在这个里面，为什么要安排这两个神兽的出现？
1: 很多人在猜，他们有可能是人变的。
0: 嗯。
1: 因为我自己有这样想过，因为毕竟当草太变成椅子的时候，那个大臣我跟他讲说，你已经不是人了，对，有可能就是对应到说他们或许以前是人，对，
0: 但是变成药师之后
1: 牺牲掉的，所以或许药师这个职责是要从人变成，来一个牺牲才可以的，对啊，有可能。那他们代表的含义呢，其实就是。包括日本现在真的有药师，也是未来镇压地震的，真的有这个东西，对，只是新海诚把它作为一个
0: 拟人化，
1: 把它变成一只猫咪，
0: 对
1: 啊，然后也让整个作品更有活力啊，对啊。
0: 好，那再来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像是配绿叶的一个角色
1: 秦泽
0: 啊，这个是。这个伶牙他旅行到东京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这个草太的同学朋友，那他本来是跟草太要一起去
1: 考老师，
0: 但是那个考试当天草太居然没有来，因为他被变成椅子，他也是很担心啊，他是假托说那个他借了草太钱，草太没有还他，所以要跟伶牙一起去找草太，但其实这边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其实他很关心他的朋友，他很想知道说他朋友到底发生什么事，想帮忙他，所以就一路帮着伶牙开车，开很远的七个小时，要开到东北去。
1: 这一段剧情其实非常的有趣，因为怎么讲，新海诚自己也知道片长不够长
0: 哦，是这样吗？
1: 你要这样想，你要从宫崎县一直到东北那边去，很远哎，
0: 超远的，
1: 很远哎，几乎是快要环绕整个日本的距离，很远啊。那我在每个发生重大灾情的地方都做一段故事，那我也可以在福岛附近也做一段故事啊，但就片场就太长了嘛，对不对？片场就太长了，所以他势必要有一个可以快速带他们到目的地的角色，对，但是又不能无聊，因为很长。真的很长，所以才造就了秦泽这个角色。
0: 嗯哼，
1: 那因为秦泽这个角色很特别，他是新海诚所有作品以来都没有过的角色，就是
0: 喜剧角色，
1: 单纯来搞笑。

0: 笑的，
1: 对，
0: 他就是单纯来搞笑的，
1: 真的。
0: 新海诚作品从来没有过这个角色，就是他的作品可以是主角来搞笑，
1: 嗯，
0: 但从来没有一个角色是为了搞笑而生的。
1: 哦，
0: 对，那他就创造了晴子这个角色，
1: 嗯，
0: 因为他不能让中间这段闷呐，
1: 嗯，
0: 对啊，我还是觉得闷的，但是还好有这个角色，才让这段剧情没有到那么闷。对，因为七个小时真的很长。对，那新海诚就去想，哇，这角色很重要。不然如果这角色没做好的话，这部作品就会变得很闷，所以这个角色非常重要，那该怎么办？他就找神木隆之介来帮忙。
1: 大神，大神，我的偶像，非常喜欢。
0: 找神木隆之介帮忙，
1: 那神木隆之介
0: 两次合作嘛，他是龙嘛，对不对？你的名字的龙，
1: 你的名字的龙，
0: 天气之子也有客串嘛，
1: 客串
0: 帮助剧情更加流畅嘛，对不对？他已经两部作品的合作了，
1: 嗯，
0: 他知道他的稳定性很高，
1: 嗯，
0: 找他来一定没问题，就是找他一定是没问题的，
1: 有人气，然后又有这个有实力，
0: 没错。那当时呢，有一个小故事是他去找神木隆之介，那是他们的制片，然后还有团队，
1: 嗯，
0: 跟他发通告，
1: 嗯，
0: 神木隆之介因为别的工作的关系实在是搭不上，
1: 嗯，
0: 最后新海诚直接亲自打电话拜托他，
1: 嗯哼，
0: 跟他求说。没有很多剧情了，还好啦，录一下啦，这样来录一下啦，很快啦，然后他才同意帮忙这样子，对。
1: 哇，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
0: 嗯，很有趣啊，
1: 有趣。除了搞笑之外，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朋友的这种关心，
0: 嗯，没错。
1: 但是没有他，可能后面真的是很无聊啊，因为就只有开车而已，啊。
0: 对，那一段过程，你还要塞进来阿姨，你不可能让阿姨单纯跟林雅一起旅行，不可能，
1: 嗯，
0: 因为两个人是在冷战的情况。
1: 对，
0: 那
1: 需要一个调和，
0: 对，太故事太能继续下去了，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角色来，对，
1: 来做调和。我觉得他的这个角色安排都非常有意义，但是还有几个过场龙套的角色，我觉得也很好玩，就是林雅第一次在爱媛遇到的女生。
0: 嗯，
1: 家里是开民宿的，
0: 嗯，
1: 然后也接待了他。这个地方他没有琢磨很深，因为他就是一个过场，就是他必须往北走的一个过场，
0: 嗯嗯，
1: 但是也让人感觉到说这个旅程是很温暖的。那，
0: 嗯，
1: 再来我印象也很深刻，我觉得这个角色甚至比前面在爱媛遇到的女生更深刻，是他遇到了一个算是夜店，算是夜店
0: 酒吧
1: 的女老板娘。嗯，女老板娘其实在日本的这个住宅社区里面蛮多这种小酒馆的，啊
0: 嗯，
1: 那她的这个老板娘呢通常不会太年轻，然后呢都会也不是说非常漂亮，但是她就是很容易跟社区里面可能下班之后不想一直待在家里面，
0: 嗯，
1: 想要喝个小酒聊个天，一个很好的对象去她的这个小店里面唱唱歌，
0: 嗯，
1: 那她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单亲妈妈，然后自己还有两个小孩，
0: 是，
1: 那这两个小孩呢就是妈妈做生意的时候就自己留在家里面，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刚好林芽跟草太过去呢，就各自帮了妈妈跟小孩的忙，因为他们会帮忙照顾小孩，那小孩子跟这个变成椅子的草太这互动我觉得很有趣，
0: 嗯，
1: 那这个地方除了觉得这个妈妈接待林芽其实也是素昧平生啊，路上遇到，然后可以给他这么多的关心，然后陪他走这么长的一段，然后又把他接到家里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爱心，然后另外一个是他自己有两个小孩，然后一个单亲妈妈，然后还要做这样的工作，
0: 嗯，
1: 这也是一个我想应该也不是他完全杜撰的出来的一个角色，可能是他某方面有接触到，他感受到了那样子的辛苦，
0: 嗯，
1: 那样子当中工作带小孩的感情，然后投射在上面，所以我身为一个观众去看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个部分特别的感动，
0: 所以这也是这部作品强的地方，因为我们一直在讲新海诚很会短篇嘛，
1: 嗯，
0: 对不对？那其实《铃芽之旅》每一个旅行的过程都可以拆成短篇故事来看，
1: 啊，对，
0: 都是很精彩的短篇故事，对啊。
1: 好，我们要来再听一下歌曲，是这个 Tamaki， 也是《铃芽之旅》当中的插曲。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漫步樱花道，我是何子，还有今天的来宾是
1: 老爹，耶
0: 耶！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铃芽之旅》这一部故事当中，我们觉得非常精彩的地方啦。
1: 嗯，
0: 那这个作品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他对他的偶像。新海诚导演对他的偶像宫崎骏有很多的致意的部分啊，
1: 没错，
0: 就是他都已经这么有名了，需要回头去跟他致意吗？
1: 嗯，应该这样讲，就是他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宫崎骏，
0: 嗯，
1: 也算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才开始做动画，可以这样讲啊。那他很多作品，例如说《天空之城》啊。然后魔法公主啊，他很多
0: 这一部里面还有那个琪琪，对不对？
1: 对对对，很多作品都是影响新海诚很多的。
0: 嗯嗯，
1: 那所以《铃芽之旅》这部作品呢，他就做到很多很多的致敬，因为毕竟他喜欢宫崎骏嘛，就像是他在《你的名字》大量使用 Red Wings 的歌曲一样，他就是为了他的偶像，
0: 他就是到处可以看得到，他就是一个各种小粉丝，
1: 对，他就是很喜欢宫崎骏。
0: OK， 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小透露一下。这个《铃芽之旅》当中的一些小彩蛋嘛，就是跟辛普利致敬的地方，
1: 最能够看出点的，就是一定是那个《魔女宅急便》嘛。
0: 啊，对，直接用他的歌，
1: 都有脚踏车，
0: 嗯，
1: 然后都有魔法，类似魔法元素，然后都有猫咪，
0: 嗯，
1: 然后《铃芽之旅》甚至清哲在开车的时候还播了他的主题曲，
0: 是
1: 对。那新海诚其实自己也有说，他这部片影响。魔女宅急便影响铃芽之旅很多，对，他有一部分也是朝着那个方式去迈进，因为
0: 都是少女的，也都是少女的旅行，
1: 对啊，都是少女的公路电影，所以这样子做听起来就真的可以做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对比，就真的都是差不多的内容这样子。那为什么他会想要致敬宫崎骏？就是因为他也是希望可以从中做出区别吧，
0: 嗯，
1: 因为很多人一直拿他跟宫崎骏做比较，但他本人其实不乐见这样的行为，因为他。

0: 知道自己还比不上宫崎骏，
1: 他好谦虚哦。
0: 对，所以他才会做那么多资金，就是为了要尊敬他的偶像这样子的概念、啊、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事情这样。那他自己有讲说，他其实当初《神隐少女》在入围柏林影展的时候，他还在做《心之声》而已。
1: 嗯嗯，
0: 他当时是因为哇，没想到日本有一部动画可以入围国际性的影展，让世界看到，
1: 是
0: 他才发现说那。日本动画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就真的有可能可以入围柏林影展的。
1: 嗯，
0: 那经历了二十几年，他的铃芽之旅也入围了柏林影展。
1: 嗯，
0: 所以就是有一种
1: 终于追上自己偶像的感觉，
0: 对对对对，终于达到了这个点了、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跟宫崎骏算是，很多人说宫崎骏的儿子是宫崎骏的继承人嘛，但是在我看起来，我觉得新海诚更像宫崎骏继承人。对，因为真的两个人的作品都很棒啦，风格也很不一样，嗯、
1: 是
0: 但是真的能够，
1: 我觉得是不同的世代用不同的语言在传达他们想要的创作。
0: 没错，
1: 那宫崎骏是一直维持在很高峰的一个状态、嗯，就是每一个作品都很好，
0: 嗯、
1: 然后也都很完整，但是。我觉得从新海诚一直从心之声到最新的铃芽之旅、
0: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然后非常漂亮的一个成长
0: 路
1: 线，我觉得这个对观众来讲也不容易耶。
0: 嗯，所以我自己觉得说他称为继承人继承者会比较好一点、
1: 嗯嗯、
0: 因为说宫崎骏如果后面吉卜力后面还是会有作品啊，
1: 當
0: 然，但是如果说新海诚呢变成让告诉全世界哦，日本不只有吉卜力而已，还有新海诚。
1: 是
0: 對、啊，
1: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0: 對啊
1: 對啊、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疯狂老爹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铃芽之旅》这部电影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的地方。但因为这是一出跟灾难有关的电影，所以呢，身为基督徒的盒子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不禁会去思考哦，为什么上帝会容许天灾的发生？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它的理由。但是呢，盒子在圣经当中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这句话用更白话一点来说的话呢，可以说成每一件事情都是互相影响的，而在其中爱上帝的人，我们也可以说成是心中有爱的人可以在当中得到好处。那所谓的好处不见得是财富，也不见得是物质上面的好处，我更认为它可能会是一个上帝要我们去学习的一个功课。每一个人他所学习到的功课呢，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在当中去体悟到，应该要更加的把握当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有些人透过灾难在当中学习到的，可能是懂得更加的感恩。也有的人他学习到了解到，其实他在灾难当中发生的时候，他是有能力去帮助受灾的人。去帮他们疗伤止痛的。疗伤止痛不见得是只有存在于这个肉体上面的伤害，也可能是陪他走出这个灾难带来的这个阴影哦。所以呢，我觉得这部电影给不管你是不是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时时去观察我们的周围，也时时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哇，今天的节目真的非常精彩，非常谢谢老爹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多，就是我们知道的跟不知道的故事。真的非常感谢今天老爹到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最后呢，要为大家播放的是《Suzume no Namida》，是《铃芽之旅》里面的一首歌曲，然后也是铃芽的眼泪。那我们用这首歌曲为节目画下今天的尾声，跟大家说拜拜，また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欢迎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大家听到我的环境音比较大，就知道我走访第一线。陈伟今天没在 Needs Radio 的录音室当中，我为各位采访到在我面前要跟大家谈谈心底话的，他是张老师基金会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刘老师您好。
1: 陈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刘老师，这个您在张老师基金会已经服务超过30年，那您作为张老师基金会的元老陈伟一开始其实是要帮毕业季求职潮我们的网络受众先来问这个关键的第一题，这个给后进一些祝福和一些提点吧。这个陈伟常常都有时候会这个在社福领域，特别是社工师的领域，在过去3年常常大家都在感叹自己招入错行投错胎。心理师当然这个不是社工师，牌照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大家的服务的项目会有一些彼此帮补的地方。那之所以会有这种入错行投错胎哦，这个大概也跟一些时局氛围，例如说在2024年的3月的时候，当时有一位澄清社工师，他是被上铐移送，而在今年2026的4月的时候，他又成为台湾首例的这个因为过失致死遭判刑2年的案例。所以这个社工或社福工作，好，我觉得就是在这几年越来越不是年轻人的选择，但是我还是要来问一问您，作为这个领域的元老，作为心理师，后来是行政的负责人、总干事，我想要先这个邀请您跟后进分享一下这一个工作其实最美妙的地方，或者这一个工作我们助人也助己对您自己的生命当中的影响是什么？
1: 我想，社工这个工作啦，因为其实就是帮助大家，但我们社工有不同的领域，对，就像陈伟刚刚讲的，就是去年那个事件，那个事件它其实就是保护性的社工的一个服务工作的内容之一啦。对，那这件事情对社工造成那么大冲击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家就觉得我满腔热忱去帮助人，可是我在工作上面可能有时候有一点点不小心的疏忽啊，或者是没有发现这样的状况，我就可能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得要就是坐牢啊，或者吃上官司等等，这样会影响非常的多人助人这样的一个心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社工界的冲击不小，有很多人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要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我们要找社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其实让更多社工不愿意去当社工，
0: 雪上加霜，大缺工时代。

0: 又有社会头条新闻的这个打击，雪上加霜。
1: 对，所以我们现在要找一位社工，大概要两三个月才会找到人家愿意来投履历来面试。但是啊，他如果听到工作内容，保护性工作哦，不，我可能会碰到一些很恐怖的个案啊，或者是不小心会被打，甚至可能不小心因为疏忽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我觉得这一定都会有影响啦。好，那因为在我服务工作的大概30年的服务历程当中，其实我当过就是社工的相关的服务。对，然后也做过心理师，然后当然就是义务照顾师是我本来就是刚进来的最主要的工作。但因为助人这个过程，我觉得一定有应该怎么讲，就是刚开始我们觉得说，其实我是希望要帮助人，对。但其实你在跟个案的互动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他也教会了我们很多，或者是让我们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反思自己的一些成长历程，然后让自己也更有成长。我觉得其实是助人工作比较美妙的地方。那还有一个部分是，你在帮助不管是个案，对，然后你发现他因为你的帮助，然后有所改变，然后甚至其实，在他就是原来比较困难的过程当中，他有所突破。其实你看到他这样，你有很大的成就感。对，那因为我们张老师在台湾已经成立了57年，我们将近培育过将近有10000多位的义务照顾师。那义务照顾师他们进来的时候，常常我们都会问他说：“你进来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通常都是说：“我要帮助自己，或者是他们有想要帮助的人。”但是他在里面服务了2-3年之后，你再回问他这个问题，他会告诉你说：“其实这过程当中成长最多的是我。”其实那个感觉其实就跟我一样嘛。哦，对，真的是在帮助。我觉得那个助人，你看到你帮助的人，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话，你其实那个成就感会让你继续支撑你下一个服务。
0: 是，助人同时助己。哇，我觉得这是一个黄金岁月，我们都在工作。如果三种愿望一次满足，助人助己，那同时又马斯洛需求三角里面说的得到温饱所需，三种愿望一次满足。陈蔚想要请问您，就是54岁的张老师，说起来真的是台湾的这种生命线的拓荒者，他是老字号金招牌。您当时在30年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际会加入了？听起来您刚开始是义张。
1: 哦，我其实刚加入张老师的身份是就是专张啦。对，
0: 是，
1: 对，我是当然就是因为我是社我是青少年儿童福利毕业的，所以其实当然就是想找相关工作。嗯嗯，那其实刚开始其实是有两个类似的工作在等着我啦。那当时会选择张老师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工作可能比较是以内勤工作为主，那我另外一个他是需要去做外展工作的服务。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家里的人就觉得骑摩托车非常不安全，所以就说你还是去办公室工作的比较安全吧。嗯，所以是这样子的因缘际会进了张老师。对，那今年张老师是57岁。
0: 对，57。
1: 对，57岁。那我当时的工作比较是做就是我们的义张的管理的部分。对，嗯嗯，那也会做一些对外的推广工作啦。对，那其实在跟义张的互动过程当中，你就觉得怎么会有人就是来这边服务又没有薪水，然后甚至有时候你停车还有停车费，然后又不给便当，这样的工作怎么会有人要来呢？对，就觉得说这群人是傻瓜吗？干嘛来这边干嘛？对，但其实你从他们的分享跟回馈当中，你会听到刚开始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傻这样子。对，要花时间花钱，你知道来当张老师其实就是花时间可能不是最那个，他还要花钱，你要当张老师你要自己先付钱学怎么当张老师。对，
0: 我觉得你们作为志工是那个专业门槛比较高的其中一种，
1: 是
0: 少户而已，也不是净摊。请继续。
1: 对，所以他花了钱来后，而且还要经过一

0: 年的培训，那这一年的培训不是说你花钱进来我就让你过了哦，你花钱进来你就可以当张老师，不是，它是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我们都会有一个所谓的遴选机制，那他要通过那个遴选机制他才能够进入，所以往往就是在我们以前张老师最盛的那个时期，大概500多个人报名义务张老师，可是到最后可能只剩下不到50位，
1: 是
0: 甚至可能只剩20-30位，所以那个就是说我们真的是选到那种就是精英啊，对，
1: 真的
0: 对，
1: 而且所以那个一张其实是蛮有荣誉感的，
0: 是真的，就是对，那可是他们进来服务很多年，就是像我每次都问那种很资深的义张说，哎，那你为什么要在这边待那么久，这样听起来就是要出钱出力这样子，然后还要花费时间，甚至就是我每一年还要自己花钱去参加一些训练，因为我们规定你要每一年要30个小时在这训练，你要完成这30个小时的在职训练，我才能够再继续聘你哦。所以不是你参加完第一年的200小时就结束了，你每一年还要参加30个小时。
1: 是，
0: 对。但他们给我的答案是说，其实他们在这边学到很多。一个是张老师真的可以提供给就是想要学辅导的人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跟学习的一个地方。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他们真的常常在帮助个案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是得到，他们觉得自己得到最多，然后而且就是常从助人的过程当中改变了自己，然后也让自己的生活的有一些突破跟成长。对，
1: 是其实这个志工管理是一个陈伟觉得它一定是一个学问了，因为听众好朋友，其实在这个职场上面，我们有很多的工具可以来协助我们管理，包含了就是职级，包含了我们的薪酬，但是在志工这个层面，它相对的这样子的工具，它相对是比较不具备这样子的工具。但是谈到志工管理之前，我其实是很好奇，就是您的这30年的从业历程，您其实是从第一线的心理师到后来是行政管理职哦，这个当中您的角色的转换，当中您的挑战，然后如何突破？因为我知道张老师是救国团家族里面的一个体系，我今天节目的一开头这一节，其实我真的是希望可以就是在毕业季求职潮的时候给予这个后进一些学习的榜样，还有他们手中有一些成长的策略这样子。所以您的第一线到后来行政管理职，您的这个自我突破分享一下吧。
0: OK， 好，因为是相关科系，所以当然是希望可以从事相关工作啦。对，那我刚刚说，其实我的求职历程就是，反正你就觉得毕业要找类似的工作嘛，所以我就刚好很顺利在毕业的时候就找到了。但我觉得其实现在应该是说就是第一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在毕业之前可能先了解自己未来的一些兴趣性向，对，我觉得可能锁定目标，甚至其实因为社工系都有实习嘛，或者是像我们心理辅导系也是一样，它也会有那个实习，你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你到底适合什么样类型的一个工作啦。对，那我自己在这个过程，我觉得是边走边学啦，因为刚开始其实就是做张老师第一线的工作，刚刚说我们比较多的是义工的管理，然后可能也要办一些活动。那我觉得张老师蛮好的部分，他其实也是在这里培训我的蛮多的能力，比如说我这边我的带团体的能力啊，我的督导的能力啊，那甚至到后来我在这个工作上面，其实心理师法实施之后，我也在这个工作其实是用我这边的资历去取得所谓的心理师特考资格。对，所以其实是同时，对，我们也蛮多同仁，其实他就是同时是社工师证照，也有心理师证照。对，就是我觉得张老师他就是他的工作环境，我自己觉得蛮好，他有很多不同体系的一个不同的怎么讲环境的一些历练啊。其实我们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其实都要一个人去新加坡去帮那边帮忙上课。对，那时候其实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其实是蛮仰赖台湾的一些心理辅导的职能的一些输出，所以我们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机会去中国大陆啊，或者是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去做一些交流跟互动。那我就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历练其实是

0: 会让我有些蛮多的成长，对，然后这边也有机会做一些学习。那之后当然就是越往上，就是随着年资越来越深，就会有机会有一些可能从组长开始到担任那个主管。好，那我目前是已经经历过第三个单位当就是主管，对，我待过桃园、台中啊、台北。那我觉得每个地方，应该是说风土人情其实都不太一样。因为我最熟悉桃园，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在桃园的时候，其实就也接了蛮多不同的方案。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有接那个就是桃园市政府的一个安置紧急安置的单位。那紧急安置单位其实它真的是收的对象都会是，因为被家暴然后来的孩子，他通常都是因为紧急的状况才会被收，所以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状况，你必须要去处理。那后来，市政府也询问我们愿不愿意成立就是少年的团体家屋，对，那个家屋其实就很特别。我想因为刚才我有提到，就是说你们老人，就是老人的那个服务也有团体家屋，
1: 对，是失智长辈，
0: 对，我们
1: 你们
0: 也是
1: 的
0: 特
1: 家
0: 殊
1: 屋，
0: 儿的特殊。特殊的儿童啊，或青少年他们的一个家屋，那他就很像一个家里，就收四个小孩这样子，然后会有社工需要在里面做一些，社工跟社服员需要做里面管理。那因为是刚开始，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经验，所以是从零开始摸索起。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晚上小朋友就是吵闹啊，或者生病啊，其实可能你的社服员就会第一时间要打电话给你，你就会必须要告诉他你这时候你要怎么去处理。对，甚至有时候我也要跟着他们一起吃晚班，因为刚开始人力不够。我觉得这些就是每次遇到一些不同新的挑战，其实都会让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学习跟启发吧。
1: 是哇，我觉得因为这个张老师是一个57岁的老字号金招牌，那刘素芳刘总干事刘心理师在这个当中，其实在好多不一样的领域上面有历练，那首蒙其利的是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更丰盛了。而我再稍微休息一下，下一节的节目里面我要来请教的其实是与时俱进的。同样是在儿少层面，可是与时俱进的课题哦。陈伟记得在2025年的《经济学人》12月的封面故事，其实在聚焦人工智慧的世代。那他的这个标题是在讲人工智慧如何重塑童年。我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他其实在儿少，在目前的网络世代，乃至于演算法，乃至于到 AI 世代。当中的求助困境，他是在这个部分有实务，也有相当的专业见解的，这是我下一节要来请教刘老师的。

0: 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陈伟出机外访，在第一线，所以各位会听到我们的空间音有稍微比较大。我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在知心人当中谈心的，他是张老师，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刘总干事你好。
1: 陈伟好。
0: 刘总干事，我作为一个3岁孩子的妈妈，然后当我看到了这个首屈一指的指标的杂志《经济学人》在2025年12月它的封面故事，也就是它最重要想要谈的一个概念是人工智慧在重塑童年。那我想这对于我这样子在作为妈妈，我看到这里面的几大挑战，第一个是这个 AI 跟现在的 AI 跟过去我们说的网络的演算法，他们都会有一个回音式效应，也就是同温层，然后投其所好。那第二个呢是有失控的风险，因为网络是另外一个宇宙哦，所以就是有时候会有不当的未成年的孩子接触到性暴力等等的失控风险。第三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张老师能够帮助我们大家很大的是社交能力的严重退化。那这里面讲的很直白的，不要讲经济学人这种高大上哦，如果更直白的是现在在这个儿少的辅导的现场常常会有的一些经典的状况，就是十有八九会出现，叫做网络比父母更懂我，或者是因为数位足迹难以抹灭，所以会造成社会死亡。好，比如说这个一些霸凌的照片或者是性暴力的这个影片在网络上面一传，这个不是现在删掉了 YT 就可以完全删掉的，数位足迹是没办法抹灭的。社会死亡，大家看过这个顶流剧黑暗荣耀就知道陈伟在讲什么。然后又或者是这个求助困境哦，就是青少年竟然会怕因为被没收了网络和3C， 于是就断绝了他的社群连结，而不敢在现实中跟亲友长辈求助。那我想要请教您的两个层面，首先第一个是您在儿少在这个网络世代下的求助困境，您看到有哪些经典场景？又张老师在这个当中可以怎么样来给予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实际的互动接触和帮助？
1: 我最近刚好参与一个就是大学的商业竞赛，然后前几天就刚好跟一同参与的老师在聊说，我们现在发现就是现在刚进大学可能大一大二的他其实就是数位原生代这样子，
0: 是
1: 数位原住民，对啊，你就发现确实他们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网络啊或 AI， 他们其实是帮助他们在发想上面或创意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些突破。对，你会发现这些数位原生代他们如果把 AI运用的很好的话其实是可以帮助他们很多。对，但其实相对的也有另外一个部分的人，他因为 AI 他可能就是什么样的问题他都直接问 AI， 对，所以包括他的内心可能心里发生一些困扰他就直接跟 AI 对话。现在的学生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不会是第一个去跟老师求助，跟爸妈求助，甚至打张老师1980的电话，越来越少青少年会愿意打我这个电话。那当然就是打电话是他可能找不到电话，我觉得
0: 对
1: 对，或者是他的手机被学校管控，被爸妈没收之类的。对，所以他可能相对的会比较在那个所谓的他的社交媒体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对，那当然就是如果打游戏的伙伴的话，他可能还会跟他打游戏的那个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互通有无。可是如果没有的话，他可能就是直接去问 AI， 就是说 我心情不好怎么办啊，或者是或者是我遇到一个什么困难，有人欺负我怎么办，或者我不想活了怎么办，类似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但因为大数据演算法的那个 AI， 它其实会当然它一定也会提供给你一些比如说求助的资源，好，当然它也会顺应了你的话，甚至其实是会有一点讨好这样子。对。

0: 对，所以它就是会让你的心情比较愉快，比较舒服。可是但是它的问题没有实际上得到解决。对，因为他出了这个现实社会，回到他的现实社会、现实环境当中，他还是要去面对可能不管在网络上霸凌他的同学，或者是在现实当中霸凌他的同学。对，最近有一部那个韩剧很有名，叫《铁拳教育》。我觉得某个程度，他也是投射可能我们现在环境当中的一些困境吧。对，那些那个就是在现实当中可能还不成立的那个一个什么单位，可以帮他出气之类的。好，我觉得我为什么是这部韩剧最近蛮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啦。那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演算法的关系，它其实就是会把你想要看的一些东西，就是一直在推到你面前。对，那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样去辨识它到底哪一个是正确，哪一个是你需要的，那你可能就会一直被你所谓的同温层的资讯影响，那你没有办法跳脱出这个部分。那当然就是说，父母在协助他们的过程，其实，我比较担心的就是用一个比较强硬的方式，比如说就禁用手机啊，或者是就直接关掉他跟外界的一些联系之类的。这其实不是最好的做法啦。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要停下来听听看他到底面临的困境是什么，而不一味的把他的所有的资讯都把它，因为觉得堵住，嘿，对，但其实就是，如果可以静下心来听听看他到底在现实当中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可能会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协助。我觉得这可能会比较好的，对。那当然就是说，如果遇到比如说数位暴力呀、啊，甚至就是刚刚讲的所谓的性别，就是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可能不当的一些所谓性别的，不管是骚扰啊，或是拍不当的一些性别的影片啊，这现在其实在，我们其实在，会有一个就是，网络它其实可以做一些处理跟协助啦，哈，就是我们有一个忘记叫什么基金会，反正你就可以跟他申诉，甚至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影片让那个业者下架，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协助的管道，所以当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不要就退缩或甚至想不开，我觉得其实有很多资源其实都是可以协助的，哈，对，只要我们勇敢站出来，当然我们一定也会，就是我们的社工人员或者是协助的，一定也会尽最大的能力帮助个案保护自己，然后甚至帮他争取一些相关的一些权利，这样子，哈，让他可以把那些不当的影片可以下架，好，然后当然就是如果要，因为刚刚说的所谓的社会性死亡之后，要怎么去重新面对这个社会？我觉得那当然是需要有些勇气啦。可是我觉得，不管是家人的陪伴，或者是专业人员的一些协助，其实都是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受伤害的一个青少年可以走出来的一个还蛮重要的关键。
1: 是这个您刚刚在5分钟前提到了数位原生代、数位原住民，他们其实是一群相当习惯文字沟通。但张老师的起家，这个叫1980打电话，吼，就是语音通话，这个听起来不是现在的数位原生代他们习惯的方式。但是我很高兴听到，就是张老师基金会有在做科技结合，就是与时俱进的。

0: 欢迎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大家听到我的环境音比较大，就知道我走访第一线。陈伟今天没在 Needs Radio 的录音室当中，我为各位采访到在我面前要跟大家谈谈心底话的，他是张老师基金会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这里面包含了几个，第一个，我有听到一个大一新生的角色小优哦，正在开发一个训练机器人吧。好，因为这个小优好像不是针对普罗大众，而是针对就是准专业人士，要训练准专业人士。第一个是这样，那第二个是我好像也听到了，就是说目前会有人机协作分工来因应其实现在的集体心理感冒和大缺工，所以人机协作，那就是 AI 负责比较初阶的倾听安抚，但是一旦侦测到例如自杀倾向这一种高风险的时候，那会由真人来进行高阶的諮商心理辅导。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张老师在数位时代的转型吧，就是借力使力，而不是我们说会被可能 AI 给淘汰，谈一谈吧。
1: 好，早期张老师的成立其实是为了青少年而成立的，所以我们的成立是58年，那时候刚好是就是九年教育的开始。其实我们的一号张老师为了担心就是那时候不用考试的青少年在街头可能会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有街头张老师。对，那但就是这57年来，我们其实是一直就是运用电话，好，对，当然也有面谈，甚至早期的一些函件。那我们其实也有那个所谓叫文字辅导，
0: 哦，
1: 这个
0: 是
1: 对，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现在有一个聊天室嘛，就是你要就是在我们的网页上面，你加入那个会员之后，你就可以去跟我们的义务张老师做那个所谓文字聊天这样子。那另外我们也目前也有视讯，就是如果你可能是不想要直接来这里，然后你可能就是在远距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用视讯。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辅导的方式啦。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AI 这个浪潮其实是挡不住的。对对，就是与其让这些青少年去找大数据的 AI， 那不如我们其实就想个办法，我们也来就是做一些升级。好，所以我们目前张老师在做的就跟 AI 有关的部分有两个部分，就是一个部分就是刚刚陈伟提到的那个小优的部分。那除了小优之外，我们应该还有今年开始也有另外一个是男性角色的，诶，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对哦，对 ，Jason， 对
0: ，Jason，
1: 对对对，他的设定就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男性，对，
0: 我可以理解为是三明治男性吧，因为这个族群三明治男性的那个，因为压力很大，其实他们自杀率很高的，因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男性被认为是家计的。主要要扛家计的人，
1: 没
0: 错，然后又有一点传统包袱，就是打落牙齿或血吞才叫真汉子，
1: 对对对对对，
0: 不会求助，
1: 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男性角色的另外一个 AI 机器人，他应该也即将会诞生，这样子，我们目前在测试当中哈。那原来那个小优，他的设定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一个女生，那这个小优他比较是一个 AI 个案，所以他希望可以。

0: 从游戏当中哈、哦、训练你这个帮助他的人。所以我们这个小游它其实有几个用途啦，一个部分当然是我们用来训练我们的志工，对，那志工他其实在培训就是怎么样协助人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可以做一些运用，比如说他可以练习同理心、啊、因为我们那个游戏的设定就是说，你比如说你问到关键问题哈，你有跟他就是有进一步的一些关键线索啊，或者是可以有跟他有一些沟通或同理他，他就会得到一颗星，但是越多颗星其实这个游戏就是玩得比较成功这样子。所以我们会把它用在就是助人者的一个训练。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希望可以让青少年，对，青少年他有时候他也想要去帮助别人，可是他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帮助别人，所以可以让他体验怎么样去助人，或者是怎么样从这个跟人家就是跟 AI 互，因为 AI 其实他没有对或错，他其实就是很真实的回应他的一些感受，吼，对，所以也不怕练习错误啦，吼，对，所以就是我们也会把它放在所谓的青少年，尤其是情绪教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训练，对。那第三个部分是我们可以把它用在父母的亲子关系，因为它就是一个跟父母关系很不好的那样的一个 AI 的个案，所以我们也可以让爸妈去练习哈、哦。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小孩，你到底怎么样可以跟你孩子可以有一个正常的互动跟沟通？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目前在进行的所谓的 AI 的游戏化的个案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刚刚陈伟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现在1980的系统的升级，好，这件事情我们从今年开始做，一直可能要到明年才会正式完成，好，那这件事情其实是要花非常多钱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各大平台上面都有看到我们在募款，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对。那未来的1980专线，它除了有我原来的张老师真人服务之外，我们在就是盲线，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服务时间是9点到9点嘛，晚上9点，所以它会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人服务的时段，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打1980进线的时候，你可以这个线上就会询问你说你想不想跟我们的 AI 小伴，好，它的名称叫小伴聊，那如果你选择要的话，它就会转到我们的 AI。 那这个部分当然是除了补足我们现有人力，因为不是24小时服务，我们现在的一张不是24小时服务，对，那甚至即使有24小时服务，有时候我们常常也是打不进来，因为我们的线目前总共全台湾大概将近60线左右，那最多你就是服务60位个案。那其实我们每一年我们有统计过，我们每一年就是打不进来的个案的就是大概将近有10万通，好，是你没有办法拨进张老师的服务专线。所以为了这些个案，他们未来就是可以更顺利的找到，就是有人求助，甚至在半夜的时候他如果需要的话，那我们半夜除了我们的 AI 小伴之外，我们还会有真人，对，或者是其实在我们平常的服务时段的时候，我们AI 其实它如果侦测到一些危险的，比如说这个人说比如说我被家暴啊，或者是就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危险，我们就会把它转接给真人，就是让真人去做所谓的后续，比较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比较及时啦，然后真的有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及时做处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这边的 AI 也跟一般外头的，就是比如说 ChatGPT 啊，或者是 Gemini 这些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 AI 其实是我们自己训练出来的 AI， 所以它是一个长得很像张老师的 AI 机器人的 AI 小伴，对，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目前也正在做这个所谓的训练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工作，就是我们有邀请我们自己的张老师去录超过500通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那未来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资料倒进这样的一个训练机器人的一个资料库当中，就是让，当然不是说倒完就算了，我们也还会再去做所谓的校正啊，或者是去做一些调整之类的，就是让未来这个 AI 其实就很像真人的张老师，他可以在个案打不通电话的时候，那个案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
1: 是，我觉得张老师因为他是哪里有需要，他就在哪里出现，

0: 他早期甚至可以做街头张老师，对不
1: 是
0: 对？
1: 是。
0: 那我看到他与时俱进的，他开始在做 JSON，好，他在做小办。小办是人机协作分工来解决这个晚间的人力不足，还有每年打不进张老师的大概有10万通。好，那小办它可以目前正在训练这个 AI，那也有在做就是大一新生这个女大生的角色小优，来训练志工，然后青少年的情绪教育，还有帮助父母，这个的与时俱进的相关的服务，我也邀请各位可以为这件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刘心理师接受我们的专访。各位 NIS Radio 的好朋友，陈伟在今天的这一集专访里面，从刘老师、刘总干事的身上，陈伟发现哇！这个我们的黄金岁月都在工作，但是我们都面临了我们要做限制最优化，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多元身份，我们是职场中人，我们是可能为人妻、为人女、为人母，我们的多重身份有限的时间里面的限制最优化。那陈伟发觉这种社会工作。他还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广告词三种愿望一次满足。马斯洛所说的就是求温饱，但同时又具备了自我帮助、自我实现。那他在这一个当中，也透过了不一样的见识到不一样的生命光景，服务到不一样的人，而自己有所成长，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我今天很感谢刘素芳刘总干事接受我的专访，谢谢您，刘老
1: 谢
0: 师，
1: 谢陈伟。
0: 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关心生活的大小事情。其实啊，人家说在生活当中，经济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经济又包含了好多东西哦，包含到除了我们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呢跟我们每天生活相关的之外啊，其实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啦，很多时候呢医疗也是又影响到我们，对不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因为最近有一个议题，金辉实在是非常的觉得好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在国外好像也有这样的案例，是觉得是 OK 的，但是呢我们又心里觉得怪怪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大麻是不是应该合法化。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他说有一个女生啊，她是大学生哦，她说哎呀，抽大麻有什么不得了的哦？我们全校啊，大部分的学生都蛮有抽大麻。哇，我想哦，如果家里有念大学的孩子哦，这个家长听到哦，应该是会心惊胆战哦。怎么会现在呢？大麻在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我们会觉得说哈，那不是毒品吗？那怎么会现在好像感觉哦，年轻人觉得好像这个其实很 popular。那到底它会不会对我们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政府的政策好像有要开放，但是呢很多人其实像静慧也是非常的忧心，因为小孩还在念书，对不对？所以在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哦。让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洋葱才诊所暨心理卫生中心精神医疗专业团队的洋葱才医师。欢迎杨医师。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主持人好。
0: 杨医师好。杨医师，我想请教一下，其实你看我们最近很多新闻啊，然后呢就会在讲说这个国外不是已经有开放大麻合法化吗？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说好像大麻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说大麻其实是用在医疗用途哦。我们先请教一下杨医师专业的意见哦。其实一般我们大麻用在医疗用途是可以做什么啊？
1: 我们先讲大麻呢其实是一种种植性的植物啦哦。那它本身呢目前来讲在台湾是列为二级的管制药物，那应该管制物品哦。那它呢被归类在属于一种中枢神经的迷幻剂。那大麻呢其实呢它在里面的主要两个成分，一个呢叫做英文缩写叫 THC， 它叫四氢大麻酚。那这个东西呢现在目前就是大家最在意的，因为它呢是在如果我们要用抽烟这样使用的话，它会容易产生幻觉啦、妄想啦，然后呢比如说自律神经失调、心跳加快啦，然后呢会造成精神上面的异常。那第二个呢是所谓的 CBD， 那 CBD 呢它又叫做大麻二酚。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来讲它是没有像 THC 那种呢会对于中枢神经会影响的，那它呢确实被卖，目前如果适当的使用它呢在我们一些专案申请上面，它可以治疗某一些像儿童型不好处理的癫痫，是有这样子的医疗用途。那我们常常说水能载舟，水能覆舟。那这个大麻呢，之所以我们到目前还是认为需要当成一个二级管制的物质来看，最主要是因为第一个，它呢会对中枢神经产生负面的效应。那第二个呢，其实呢它也有成瘾的风险。第三个呢，使用它呢其实呢它的这个成本还蛮高的。那我们很不乐见说当这一些呢凑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呢也简单讲就是说弊大于利，然后呢这个造成了一个很多问题。那我想呢就把它比喻成

0: 像美国枪支管制哈，美国呢现在大家很苦恼，他们呢常常枪支啦、走火啦、枪击暗杀等等，或是滥杀的事情很困扰，但他们枪支收不起来，因为呢打开了就不好收。那我们就比喻成在看大麻，因为大麻呢，虽然我们不会演，陆续有一些国家，包括呢我们邻近的泰国，它呢开放成娱乐性大麻，但是呢它衍生出很多问题。那它甚至现在，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它也会重新被检讨。那我们不希望呢把这个门打开，因为呢门打开就不好收，而且呢很多人呢在这种毒品啊物质滥用上面，他们有所谓就是说入门砖。那大麻那个东西如果用上去的话，我们很多人可能就接着用别种物质、别种毒品。简单讲呢，我们有的人呢可能说早上要提神用兴奋剂，晚上要睡觉用抑制剂，中间呢我要自己很感觉很嗨，我就用迷幻剂，这样子会把身体搞坏掉。
1: 对啊，所以刚才杨医师其实提到哦，大麻如果我们滥用的话，就是随便乱用或是误用，其实对身体还是会有可能造成伤害。但我想先请教一下杨医师哦，因为的确可能我们在医疗上面也是有在使用这一些，我觉得其实它有点像之前哦，因为我哥烧烫伤过，那时候他们就要打吗啡才能止痛，因为他用一般止痛剂可能就没有办法，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吗啡可能就是一个管制药品。刚才杨医师有提到，就是大麻其实在我们目前在台湾是属于二级管制药品，那我们目前在台湾总共这个药品的管制有分几级呀？
0: 总共有四级啦，那刚刚提到吗啡啦、海洛因啊，那这一些呢是列为一级，那罂粟，那这个东西是中枢神经抑制剂最毒的，最容易上瘾，严重的问题是很大的。那二级的部分除了这大麻，其实另外还有安非他命、古柯碱。那再来三级的东西呢，就比如说我们讲的摇头丸，然后或者是呢像一些助眠的药物，比如说俗称的 FM2， 然后或者是呢像一些中枢行政神经的用医疗型的兴奋剂，比如说利他能、专事党。再来四级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镇静安眠药，比如说呢苯二氮平类的药物，比如说睡眠的药物优乐丁啊，然后呢安定纹啊，减轻恐慌的药比如赞安诺啦，这一些呢其实大致上把它分成四级的东西来看待。
1: 哦，所以其实二级的管制药品，刚才杨医师提到，你看二级的像安非他命、古柯碱，其实我们就会知道说，哎，这个其实吸食之后对身体是很不好，但是可能呢，它用在药用和医疗上面用，它的确有它的一个医疗必须的哈。所以其实这个照理说，就是原来我们就误会哈，级数越少，其实是越危险、越难取得，对不对？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好像级数越多是比较危险，其实不是哈。
0: 不是，就是说，这个定的原则也不是只有台湾哦，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啦，大家都有个共识，就是说，这一类的东西呢，它因为呢，它的成瘾性、它的危害性、它的社会成本要付出的代价等等，大部分大致上都有分成这四类。那我们台湾又很特别，因为经过林则徐的鸦片的战争的痛苦，所以我们特别还有这一些物质称之为毒品。
1: 原来如此哈，其实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因为像其实目前啊，我知道的就是好像去年吧，那个加拿大就那时候也蔚为风潮哈，就是他那时候就是开放嘛，说哎，那个大麻在我们加拿大境内是合法化的。结果呢，他们为什么让大麻合法化呢？因为他们说，你看大麻合法化之后啊，哇，政府的税收一下子多了7000亿。就是光卖这一些东西，但事实上呢，我们在吸食大麻的时候，甚至是他们把它弄成什么糖果什么的，就包装得很 fancy 这样子，然后可是大麻是不是对身体其实仍然是会造成一定的伤害的？
0: 会。那我们呢特别提到呢，大麻呢它本身嘛，是一种二级的管制药。那这个部分呢，他刚刚提到，因为它的特殊性，它会幻觉，它会影响到脑里面一些神经传导物质的分泌，所以呢会造成一些像那种幻觉。

0: 就是妄想啊，提醒。再来呢，它会影响到一些脑袋的一些中枢，比如说下视丘啦，或者比如自律神经的东西，就会造成呢，比如说它会可能做紧绷啦，然后心跳快啦，身体不舒服啦，这些的状况啦，吼。所以呢，其实你刚刚提到加拿大，当然那确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日本，不，韩国，不，泰国
1: ，
0: 泰国这个东西啊，其实在一年多前呢，它的整个所谓开放娱乐性，我们也不会有，我们台湾可能许多到泰国的团嘛，因为泰国现在旅游签证它有优惠，然后有的人说啊，去泰国消费很方便呢，可能比台湾国内旅游还划算，那住的又好，哦 ，CP 值还蛮够的。但是不会人一定有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去大马去泰国的时候，一定就是说，哎呀，这我们来大马麻用一下哦，那就是去好奇的心态去使用了大马这个东西。我们其实目前在临床上面确实实有所闻。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它会衍生了许多问题，包括在泰国陆续看到，第一个，像有些人呢会呢使用过量会中毒。那中毒的时候自律神经是很不稳定。第二个呢，使用大麻就跟麻架一样，就麻架是跟喝酒一样，所以许多的地方呢就发生了使用大麻之后开车造成了意外，不是致伤就是伤人，那财产的损失，生命的损失。在之前呢有一个蛮惊人的一个新闻，就是某一个14岁的男孩子泰国，然后呢他精神突然整个失控，然后呢去拿枪去枪杀别人，那这个部分造成震撼，而据他们的检讨呢，考虑到是不当的使用这一些大麻的东西造成他的精神状态改变，然后呢所以才会犯下这一些会伤人的行为。那因为呢幻觉的东西啊，其实是比如说幻听好了，它的内容呢有时候就是像命令的、批评的哦。那如果你的现实感不好呢，因为使用大麻造成这种不好的精神状态，那你可能就会把幻听信以为真。他说呢，你赶快下手为强，这些人是坏蛋，这些人呢是呢什么阎罗王派要抓你，你要赶紧先下手为强。那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呢，别人会觉得莫名其妙，而他被攻击啦，然后造成伤亡的一个不幸事件产生。
1: 所以其实刚刚杨医师提到的这个，如果造成幻觉或是妄想啊，我就想到在前一阵子，因为我们有一出那个台剧，有没有，就是很夯。那时候呢，因为这个戏剧啊，我就比较了解什么叫思觉失调症，以前我们根本没听过这个名词。那思觉失调症呢，那有时候其实这些患者他们也是就是会有造成一些幻觉嘛，然后或是幻听或是妄想，然后结果呢影响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原先的生活。那如果是因为大麻造成的这一些对身体的伤害，有可能可以回复吗？我不要再吸食大麻就好了，那我的身体就会好了，有可能吗？
0: 目前来讲啊，其实我们对毒品的概念，物质混制药品的概念是这样哈，如果呢你要戒，你及早戒，然后呢它呢应该在合理的状况之下，它是可以再恢复的，就是说你经过适当的一些不再使用，然后呢慢慢它排出体内，那是可以恢复的。不过我们看得到有一些报告哦，比如说有一些使用这一些毒品，比如说包括安非他命的，他有一些人如果长期使用，他脑袋的那个神经传导物质受到比较干扰，有的是因为家族有精神疾病史，或者是使用的量太大太久，有时候会造成不可恢复的精神异常哦。那大麻在这部分是比较少报告，但是呢它还是有这个风险，所以呢我们才会呼吁大家呢，自己呢真的我们不要呢去碰这一些会控被，我们常说我们要很自由自在，而不要被东西绑住，包括这一些管制药品绑住，那就变成你就很不自由，你不用的时候会戒断，然后你又要用想尽办法，可能要花钱呐、啊，可能要通过一些手段呐、啊，才能获得这些东西，那又犯法，实在是很麻烦的。
1: 对呀、啊。而且真的，刚杨医师也提到还蛮贵的。不过我想请教杨医师哈，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目前国内有一些人会希望说，哎，反正很多年轻人想要啊，或是说像我们刚刚提到，可能

0: 因为它有很可观的利益嘛，你看光加拿大它光开放说他们在国内可以这个大麻合法化，哇，一年多了7000亿的这个就是200多亿的美金的税收哦。所以其实对国家来讲他们觉得这个赚很多钱，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体的健康是再多钱也换不回来的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他们有一个名词，就是刚杨医师也有提到这个娱乐性大麻，娱乐性大麻跟我们认知的大麻会有不一样吗？还是其实它只是换一个名词的包装？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因为像如果是我会以为说娱乐性大麻，那是不是就不会造成刚才杨医师你说的那一些对身体的危害？
1: 不对，这确实是换汤不换药。因为呢，我刚刚开始中就讲了，大麻是一种植物了哈。但呢，你呢现在呢，它要经过一些比如说手续啊、程序，让它变成可吸烟嘛，它是一种烟，可以用吸食的嘛哈。那这一些啊，其实呢，并不是因为说它惯了娱乐啊，就比较轻，没有。这个东西其实呢，它本身就是主要含有 THC。这种麻烦会干扰，会造成中枢神经不稳定的一个状况的东西啦齁。那我们也不会研究说台湾哪是地理位置呢，其实是在一个亚洲的一个枢纽的位置啊。我们上面有日本韩国，我们下面呢菲律宾越南啊，旁边呢有大陆。那这一些毒品其实就在这边流窜是非常常见的齁。像我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指导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大麻现在最近呢一个周刊啊，他就提到说，比如说我们台面上一讲什么星光电竞大赛，在10月4号呢找了一个贩卖大麻遭判刑的某一个艺人来颁奖，要给一个冠军，结果那一个统神呢很不爽，他就说你们找个贩毒的来卖颁奖，你们在干嘛齁。那另外呢就是呢也碰到呢有个网红，这个网红呢他本身呢还拥有几百万的订阅户，然后呢他夫妻也是因为持有大麻然后遭到警方逮捕。那这些东西啊其实包括我们现在手上的掌握的数据是相当可怕的哦。就是说警政署有提醒到，比如说2019年的时候查获大麻的量是202.86公斤，到2022年的时候已经暴增到快1560公斤，你想想看，短短几年在7-8倍了哦。那再来呢，株数那种一株一株的算，从1946株窜到2022年的13001株。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其实说它呢确实有一定的暴利，那市场的需求就增加。那我们常常提到，就跟抽烟一样嘛。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直在提醒不要抽烟？因为烟的害处很多，会肺癌，会很多的疾病。那现在呢，我们在管制烟都还因为不会人嘛，烟商、厂商有利他就要图。那这一些像拔河比赛，我们都很不，他希望有尽快的脚步把烟这个事情、香烟的事情都管制下来。更何况是这一些所谓的更麻烦、危害性更大的大麻。那所以呢，我们想会给大家这样数字，看到说，我们真的要好好加以注意。甚至在校园里面啊，那去年的时候呢，其实呢，有人呢，就是说做了一些团体，他们呢在关心整个我们校园，因为这个东西被研究目前看起来是年轻学生滥用毒品很高的地方哈。包括教育部呢，在2022年的前4月统计，他说大麻啊已经窜升到学生滥用物品的第2名，仅次于 K 他命哦。那大家要知道哦，大麻危害性比香烟还高，如果你吸食的话，不但成瘾，你还可能会造成智商下降、情绪不稳、忧郁，甚至造成精神异常的几率是一般人的6倍。那你需要找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吗？不用哦，我想呢也不必要。我们真的很呼吁大家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自己顾，然后呢免得你到时候之后呢产生很多问题，你要花很大的力气都还不一定救得回来，这是一个要提醒的事情。
0: 哦，真的耶，谢谢杨医师告诉我们。其实刚才从杨医师跟我们分享的，你看其实我们目前在国内哦。

可能在我们都不知不觉当中，没想到其实我们的年轻孩子们在使用大麻的比例已经到第二名了，这么高，可见有很多孩子的确是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个东西，那甚至可能开始使用哦。我想请教一下杨医师，以前啊，我们那时候在做那个防治毒品的宣导，然后呢，我就

0: 失禁。那使用大麻其实也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吗？
1: 对啊，当然我们知道哦，那种什么 K 他命很多造成膀胱的问题，造成了膀胱炎，有的人呢年轻的孩子就呢长期呢要包尿片哦。那大麻其实呢，它呢你要把它想成就跟安非他命这一类，它是挂在二级的管制品里面。那它被归类为幻觉剂，你就可以知道它对于我们脑袋一些知觉啦、思考的一个内分泌是会产生干扰作用，会产生它不正常的运作。那不正常的运作呢，当然它就会产生很多心理生理的问题，然后包括呢大麻呢，我们提到刚刚它在一个过度使用的时候，它跟酒驾是一样的可怕，很容易造成开车的意外。再来呢，大麻它也可能过量使用产生中毒，中毒的时候呢，其实会造成你的自律神经的交感过度活动，你会心跳快、血压高，然后有的人呢还会这样子呢，说不定会产生一些脑部病变的一个风险。那我想的这一些东西呀、啊，就是呢，会被我们大家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呼吁反大麻，然后呢？不要很多年轻人就会觉得说，哎呀，就用大麻很酷啊，然后呢不用就训了哦。这一些呢，其实我们反而在现代在教导这些年轻人要适当的懂得说不。第一个，第二个，你不用大麻并不仅仅你落后，你还有很多其他表达，你很有内涵，你很跟得上时代，你可以呢去做适当的娱乐哦，消遣，你可以跟人家打球、听音乐、聊天、画画，你不一定要去凑热闹，要去动一些吸烟、抽烟、喝酒、用大麻，然后逐步的踩入到用毒品的坑陷阱里面，这样是非常的不值得。
0: 对，真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爸爸妈妈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嘛，哈，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自己要去那个用这些毒品，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变糟糕呢？哈，我觉得这其实是很不划算的哦。而且有时候其实像刚刚杨医师说的哈，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可逆的，就是哎，反正没关系嘛，我年轻嘛，哈，可以把它代谢掉，我只要之后不用大麻就没问题了，哈。那事实上呢，刚才杨医师也有告诉我们哈，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哈，因为你身体一旦受伤了哈，一旦呢因为这样造成了一些副作用哈，然后呢造成不好的后果，比如说包含刚刚我听到一个很讶异 ，IQ 都有可能会下降，本来聪明的脑袋都变笨了，哇，那怎么？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值得啦，哈，是真的，我们需要三思，也好好思考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医师。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杨聪才医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那杨医师本身有非常多的经验哦，那他其实也是一个知名的媒体人对，那杨医师其实我也想请教一下，其实你看哦，我们都一直觉得哦，很多时候啦，我们在台湾我们会拿国际上的案例然后来想说，哎，我们应该要像他们一样，然后可能是比较先进的。那可能讲到这个大麻的合法，其实大家可能第一个就想到说是荷兰的 coffee shop， 但其实呢荷兰并没有除罪化哦，所以其实荷兰它只是呢是可以使用，但是呢并不是合法的哦。那美国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那美国是很开放的嘛，那根据Business Insider 的这个报道哦，他说美国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州都是让大麻是合法的。他说其实啊，在一开始1996年哦，开始哦，其实美国的联邦法令仍然是

0: 维持大麻的禁令。好，但是呢，从1996年开始，那个加州开放使用医疗的医疗用途来使用大麻。那到了2021年，美国有18个州跟华盛顿 DC 是允许娱乐用大麻的合法化，但事实上其实也还是有将近一半的州其实是不合法的。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加拿大嘛，那加拿大那时候他们为什么会让大麻合法，除了刚才第一个我们一直提到经济效益可以帮政府增加很多税收，那我听到另外一个说法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呀，我管不住了，我无法管理，那我既然无法管理我就干脆开放了。但我觉得如果说今天这是一个好的东西当然没关系，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对身体有危害，尤其是我们的使用者很多人都是年轻人，他可能是一知半解，他可能也并不了解说，哎，这个使用对我们会将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反正现在还年轻嘛，对不对？可是可能他是使用了一阵子之后，甚至等到他年纪再大一点点才会开始出现这一些副作用或是不好的状况，所以可能年轻人他比较不了解就无感。那事实上呢，其实刚才杨医师也有提到，其实还有其他国家好像泰国他们也都有实施目前可能有开放，但是他们开放之后的状况真的是好的吗？
1: 是不好的，就是说其实像刚刚提到的加拿大嘛，那他们就研究显示到，比如说安大略省大麻使用者呢发生剧烈呕吐的情形，每一个月呢发病率增加了13倍。还有一个研究显示呢，0岁到9岁的儿童因为误食含有大麻的食品而入院治疗呢，也已经增加3倍。那再来呢，就是说，也有人去泰国旅游的泰访者了哈，然后他说啊，像他住的饭店的下面呢，就有2-3个摊贩在贩售大麻，然后呢 ，Google 地图也可以搜寻到大麻商家。那店家的招牌也都会以大麻的图案表示哦。那这些啊，其实呢，他们当时呢，泰国是将大麻从麻醉药品管制名单删除哦，然后主要还是仅供他们在泰国的医疗跟做工业用途，如果用于娱乐还是属于非法，只是没有明定禁止的法条哦。那这些啊，因为他们实施以来呢，非常的问题很多，然后呢，包括日本也是从2013年的1534人到10年来的已经5000多人啊，这一些呢都是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呢，包括泰国新的总理上任，他都提说他看到这么多的乱象，他决定要出手，政府要出手加以管制，不可以让它不当的被使用。那跟葬时代呢，大家其实呢，大家知道我们日本也是另外一个我们爱去的地方嘛，所以呢，在这个台湾呢，有陆续有报道提到说啊，日本东京大阪最近有一种叫做食用的类大麻软糖，那这个软糖呢吃了以后，它的因为成分很像大麻，所以它会产生一些中枢神经的一些效果问题出来，所以呢，有的个人呢使用以后出现呕吐、抽搐、昏睡等等症状哦。那这个问题呢，在因为陆续有个案发生这样的身体不顺不适的现象，所以呢，日本的厚生劳动省他们甚至有进行专家会议，所以呢，他们说啊，把类大麻这个药这个东西，它是刚刚说是软糖嘛哦，它又叫做 HHCH， 那这个其实呢，他们要分列为是管制止瘾药物，然后呢，从12月2号就正式管制了哦。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讲哦，就是说，我们当然没办法说，只要有人就会有所谓的物质或者是毒品嘛，像酒跟烟就是最常用的哦，最基本款的。那如果我们在能够在适当的管制好，然后呢，不要贪。让随随便便就是这个药品呢，这个在物质呢变成一个可以合法很顺利取得，到时候呢残害身心健康，最后呢还是全民买单，甚至产生意外呢会产生不幸，这些都不是我们所乐见的，所以我们才会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有

0: 透过我们的这样的节目跟你讲清楚说明白。那我们常常来讲，我们人的脑袋里面有享乐中枢哈，那这个享乐中枢每一个人都有，但是每一个人让他享乐的方式不一样。举个例子呢，像呢我们的台湾之光陈素菊女士，她是做善事，她因为做善事呢可以感觉很开心很爽很享乐。那林书豪这个另外一个台湾之光篮球的健将，他本身呢也是呢可以借由运动还有传福音来整个让他自己快乐。但是我们就要提醒，使用大麻啦、安非他命啦、海洛因、古柯碱等等这一类的人，他们就是使用这样的毒品让自己很嗨很爽很开心。但是啊，那个东西就很容易产生生理跟心理的依赖，不用的时候会产生戒断、自律神经失调、生理不适的状况，严重的时候中毒甚至会产生致死的剂量。所以呢，我们必须再一而再再三的提醒，千万不要随便碰毒品，这一些都会赔上你的一生，是很麻烦的。像我们手上呢，你要知道大麻很价钱是很高的哦，然后我们现在有时候一查获都是上千万上亿的。那你呢用了它，我们手上碰到太多的案例哦，年轻的时候说不定是都家里呢的富二代，然后呢家里人呢就把他有点宠坏了，然后他就交了损友了，然后就开始接触烟啦、酒啦，后来到夜店里面呢大家畅欢和欢唱之余呢，损友就拿出不当用的东西出来，包括大麻，然后呢他就呢沾上了以后呢就欲罢不能。然后呢你要知道我刚刚说过大麻常是入门砖的一个东西，接着他又碰了其他不该碰的毒品，最后呢他把他的钱都花在这上面，然后因为这样变成恶性循环，作息也不规律，精神状态也变差，他也很难念书也很难工作，那最后呢家里就倾家荡产把他赔光了，还变成这种流民。那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很不幸的哀钟哦，所以我们大家呢何苦来哉，千万呢要把他们当成戒禁来提醒。
1: 对呀、啊，刚刚杨医师提到，我就想到，因为之前有到少管所嘛，哈，少府院，就是去陪伴一些这些12到18岁哈，就是我是觉得就误入歧途了的孩子哈。那我有碰到一些女生，小女生，那我就会很好奇，就是说，哎，小女生你怎么会进来哈？他们其中有一些哈，真的都是因为毒品。那为什么他们会去用毒品呢？哈，有一些就是为了爱哈，就是哎，因为男朋友哈可能在贩毒，可能有使用，然后呢就给这些女孩子用，然后呢第一个嘛就是她是她女朋友嘛，那她也可以控制这些女生。那事实上呢其实我就看到一个，就是我自己觉得真的很惨，我也觉得很可怜啊，她才20岁吧的女生，长得漂漂亮亮的，但是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吗，女孩子每个月大姨妈来的时候都非常不舒服，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孩子他从20岁开始就要包尿布终身。为什么？因为他的毒品，就是他就是他男朋友那时候就是用毒品来控制他嘛。那后来他也为了就是要可以消费得起毒品，然后他就跟他男朋友一起在那边齁，就是就聊了起啊。可是呢他也没有想到，其实对他的身体来讲造成的这一个膀胱的这个功能就丧失了，那这个是永久的伤害耶。所以他其实他很悔不当初，他就说他如果他知道，你看他从20岁开始他必须要终身包尿布耶，那他就觉得非常的痛苦。你看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女生，他自己觉得这个对他的未来来讲非常的就是他自己觉得是很难堪，然后也很那个。对，那他本来从来没有想过说哎，原来会走到这一步，然后他也不知道说原来像刚刚前面我们有跟杨医师说的，很多时候年轻人会觉得说没关系我很年轻啊，那这一些东西就好像我今天我吃到不好的东西啊，我去运动或什么我把它排掉就好了啊，那我现在年轻嘛身体也看没啊，结果他没有想到这些完全可能是不可逆的，因为你的这个膀胱失功能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让它恢复了好之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像刚杨医师说的，有时候

0: 一次都不要试。但是我也会想，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的需求？刚才杨医师有提到，我们目前国内的现况，好，依照教育部的统计，其实大麻已经是学生的这个所使用的第二名的毒品，哎，很恐怖，哎，啊，怎么会？就我们会想象说，校园不是应该是很单纯的环境，哦，怎么会在校园里会接触到？而且呢，孩子竟然会愿意使用，好，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杨医师，您自己觉得他们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需求，是因为有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吗？
1: 其实我们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在台湾地区啊，学生滥用药物呢，前五名，第一名叫 Ketamine， 第二名大麻，第三名叫混合型的药物，第四名叫安非他命，第五叫彩虹烟嘛，哦，里面含有 Ketamine、安非他命、摇头丸等等毒品。那我们目前来看到呢，最容易使用到这些毒品的时间呢，是青春期。那现在的青春期也打破一个传统的概念哦，传统叫12岁到18岁。那你如果去看一本书，这个不是青春者的货，这本书它就告诉你，青春期啊，提早2年10岁开始，延后7年25岁才结束。那因为呢，营养够，所以周遭常常接触到一些环境的性荷尔蒙，造成了10岁小四的时候就可能有月经来了哦，然后呢，第二性征就出来，就叫青春期。那因为呢，你的少子化被父母亲很包覆得很紧，然后因为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所以学习的年限一直往后拉，一直到25岁才重新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大学。那有15年的一个抗战期，这时候其实是很容易碰毒品的高峰期。那青春期的时候的麻烦是这样的哦，第一个转大人，所以他会自己长大了；第二个呢，他呢从小时候呢是爸爸妈妈的话，到老师的话，然后呢现在就同学同才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很容易掉到呢就是要向同才看齐。那这时候我们脑袋有模仿神经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这是孟母三迁，很有科学道理。那所以这时候呢，如果有些的青少年基于好奇的心理，他接触了一些损友，这个损友常有的场景是这样子啊，找我们去打球，就是打撞球、打篮球干嘛的啊？抽咱什么啊？咱们喝个酒吧，抽个烟吧，哦，然后呢，一步一步就踩他们，让他们进入到使用这些不当的毒品。那这些毒品，你大家知道，你把它简单概念讲，有一些人把它当成一个生财的工具，也就是俗称的药头，他们是要获利的，他们是要赚钱的，所以呢，你是不会有我们现在很可怕的，就是很多人在贩卖毒品的人，他们吸收下游校园的年轻孩子当成他下游的药头，就好像经营一个生意一样，有上大盘、中盘、小盘，然后呢这一些小盘的人呢，他自己也可能使用，又同时贩卖，然后在贩卖的时候，一来获得暴利，二来或因为卖了可以有钱可以买东西，那这一些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哦。所以呢，现在校园里面我们其实会蛮提醒，因为呢让老师对学生呢一方面教导呢正确的观念，在没有碰触毒品之前呢，不要在之前呢不要再去碰触毒品，良好的生活习惯；二来呢，早期发现早期处理是好的哦。那比如说大麻这个东西啊，大家知道，像我居住的这个大厦呢，我们有前段时间就邻居呢就反映说，哎，我们怎么楼梯间出现了酸酸怪怪的味道啊，好像烟味，抱歉，那个很可能就是毒品哦。那这些东西呢，也需要呢我们周遭的民众有意识，有注意的话呢，像比如说派出所通报啦、反映呢，请他们加以监控了解状况，那这些才不会使那些想要赚钱牟利的药头，然后我们再招兵买马，然后让我们很多单纯的青年学子，就青春期的孩子，一步一步的陷入到使用毒品、使用这种不当药物品、不当物质的困境里面。
0: 所以原来哦，我们不知道说，哎，这种怪怪的、什么酸酸的或者什么的味道，也有可能就是毒品哎。而且其实如果我们碰到，我们是可以先去做一些预防的。那杨医师，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他也不知道嘛，他已经在学校啊，就不小心就碰到了，然后可能也有可能搞不好就是啊，好朋友跟他讲说啊，没关系啊，来一口啦，来一口不会上瘾啊什么的，

0: 结果没想到，其实我觉得这个上瘾性真的是还蛮快的哈。那如果他已经
1: 用毒品啊东西，会既然去改影响的中枢神经，像我刚刚提到，它就是影响我们一个这个快乐中枢、享乐中枢。我们呢，这个做过包括动物、老鼠的实验、人的实验，你用上它上瘾了，你就会产生那种叫做耐受性，用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用量减少的时候，你不够，你就会觉得打一个用加点哦，然后呢，英文叫 craving，C-R-A-V-I-N-G， 就是很哈，很想要继续用的念头，那起心动念起来就很麻烦了。
0: 那如果他已经不小心误用了怎么办呢？
1: 不小心误用，其实尽快的，第一个不要再去碰，包括不要再去跟这些毒药桶接触，想办法要隔离它。第二个呢，就是说按照使用的轻重呢，目前来讲最好的方式在台湾真的是寻求一些，像精神医疗专业来协助评估有没有一些因为产生的身心上面的障碍，如果有的话，我们是不是从生理、心理、环境层面呢去介入，让它做改善，然后去不要再去碰使用，那远离毒品，慢慢的呢就跟戒烟的效果一样，慢慢的可以改善，让身体进化回来。
0: 那如果父母哦很担心啊，那我也不知道我的小孩会不会有误用到这样的状况，那您会比较建议说父母要怎么样的来协助？
1: 父母亲有留意的话，现在呢市面上或者上网可以查得到，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从药尿液里面去验，有没有注意到小孩子不小心碰到不该碰的物质跟毒品？那其实真的，特别是青春期，我再三强调，青春期的小孩子真的，尤其做父母亲要辛苦一点哦。你要记得，你不要现在都是全心全意投资在你的事业啦，投资在你的这个追剧上面，而且你忽略掉小孩子他是平常怎么去交朋友的哦。那这一些东西呢，你要小心。有需要的话，有时候就是他，比如说精神状态怪怪的了，然后呢消费不当的变大了，然后呢或是呢容易翘课了，容易说谎了，容易跟朋友出去抽烟喝酒打撞球，这些都是要小心的指标哦。那像我以前我自己经验来讲，以前呢我家里人小孩子的时候，我爸爸我妈妈嘛，即使家里在做生意在忙，下课的时候他就到你校门口去看你跟谁在一起，然后你往哪个方向走，你去那边你多久，你是直接回家还是晃荡晃荡，你要到哪边去晃了哦。那我想呢，父母亲真的要陪伴小孩子，当然当一个朋友的心态，然后去注意他，可以跟他有互动，他愿意不跟你不会隐瞒，可以跟你交心，可以跟你当朋友交流，我觉得这东西都是父母亲做的基本功。
0: 哇，谢谢杨医师哈，真的，我觉得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啦。很多时候，当然我们也会觉得说，啊，现在可能是我黄金的这个事业的这个起飞期呀，但也是呼吁我们的家长们哈，有时候要拨一点点时间哈，多关心我们的孩子，陪伴他们哦。对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而言哦，我觉得他们其实可能压力哦，尤其在现在求学时候，虽然他们现在没有联考，可是我发现我现在孩子啊，学测啊、会考，很多孩子其实压力也觉得很大哈。那对，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可能因为他们觉得说啊，我要读书啊，或我压力大，我可能啊，不然就试试我的朋友的这个建议哦。可是事实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只有一个哦，所以不是只有唯一只有这一个选项哈。那杨医师有没有建议，有什么好方法？如果真的我觉得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排解的方法？
1: 我们常建议啦哦，正确的舒压就是要能够说、能够唱、能够说唱作写嘛，哦，做腹式呼吸、鼻吸、嘴吐、放松做，早上、中午、晚上睡觉前各20次，一天至少80次，找人家说说话，找人家唱唱歌，睡前训练写写心情日记、感恩日记、快乐日记。啊，正向心理学提到，如果你写心情日记、感恩日记、快乐日记，你可以增加血清素的分泌。血清素是让人比较心情愉悦，不会焦虑，不会忧郁，可以帮助睡眠，可以让人的肠胃道等等心情改善，减少冲动啊，减少强迫症的发生。那想不到快乐的事，助人为快乐之本。那人健康就是要能睡、能吃、能动、能笑。那我

0: 想呢，我们呢能够掌握这几个原则，说起来容易，要执行呢很贯彻执行，这需要毅力跟决心。那如果能够适当的这一些策使用的话，其实也蛮好的。那另外就是说，还是回到青少年哦，青少年呢交友是比较要注意到。那比如以我们讲健康，有生理、心理、环境跟灵性，然后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接触基督教，他有团契，他比较年龄相仿的人组成一群。那像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这样弟兄姐妹合在一起，有适当的互动，正确的信仰，然后呢，正确的比如说听音乐啦、打篮球啦，然后等等的比较正确的静态活动跟动态活动，这样才是身心健康很重要的法门。
1: 杨医师，谢谢您刚刚提供给我们这么多好方法哈，所以听众朋友或许可以选一两样，你可以来试试看哈。当然啦，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运动哈，然后我觉得刚才杨医师也有提到，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一个小团体哈，不管是你去教会啊，或是去参加什么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甚至搞不好就是跟你班上的同学，好，你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些互动哦，像我看到。我们有一些学校的孩子，他们常常国中生哈，放学啊、下课啊，就一起约去打篮球。我就觉得这个也蛮好的哈。然后打完，然后一起去喝个红茶冰这样子哈。那同学呢，互动也很好哈，而且又有助于身体健康哦。而且我看他们打完球以后，真的压力都会变小哈，心情会变好。刚刚还是有提到一个，我觉得也很棒，就是写写感恩日记。好，谢谢。值得感谢的人哦，有时候其实哈，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你会接收到太多哈环境中的负面哈。可是有时候也不要忘了，其实，在我们身边，有时候也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或是也是有很多好心人在我们的身边哦。所以，当我们开始哈学会来数算恩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真的心情会变得慢慢比较开心一点哦。那最后，杨医师有什么要再提醒大家的吗？
0: 我们还是这么说了哦，因为呢，我们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呢，你珍惜好让自己过一个健康的生活，还蛮重要的。那我们呢，毒品之所以会被我们整个精神医学界相关的人会这么的在意，那真的是因为沾上了它。就常常会变成一个不可以走的回头路，要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千万不要随便去碰毒品。
1: 我想到哈，就是在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中哦，其实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凡事我都可以去做，但是并不一定对我有益处。”凡事我都可以去做，但是也不一定会对别人有益处。聪明的听众朋友，我相信我们都会选择对我们自己有益处的事情来做，对吗？有时候啊，有一些事情，比如说像这一个毒品哈，真的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啊哈。所以这个呢，真的是像刚刚杨医师提醒我们的，最好是连一次都不要去碰。那我觉得在现在这一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的一个诱惑，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哈。观念，因为资讯真的爆炸嘛，那很多时候真的是你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重点是我们必须还是要先学会保护我们自己，所以怎么样做对我们自己身体健康是最好的，对我们的家人是最好的。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妨就可以想一想，也许你心中就会出现那一个对的答案咯。祝福听众朋友们，今天也很谢谢杨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

都顺心如意，平安幸福。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要来跟您分享哦教养小孩子的一些话题。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在分享一本好书哦，《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由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合作所完成的一本书。那在这个书当中呢，有一些很简单的原则跟观念哦，能够让我们在教养小孩的时候呢，得到一些参考。那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他的这第六个单元第六课的部分，他所谈到的三种类型的家庭，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下，来认识一下到底是哪三种类型的家庭可以培养出不同的孩子呢？因为家庭啊，就是塑造孩子的地方啊，孩子呢是家庭的产品。现代人呢已经很了解了这个原生家庭哦，是能够孩子影响孩子一辈子的哦，所以呢不管家庭环境呢是充满和谐的还是充满紧张的，不管是父母亲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影响，都会影响孩子们的未来哦。那么提供孩子一个温馨的家庭是每位父母的期待哦。那我想我们可以来检视一下我们的家庭是哪一种类型的啊。那在不同的类型的家庭当中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呢？今天要来分享三种类型的家庭啊。那这三种类型的家庭当中呢，可能呢我们就会在当中呢去了解到说，或许我们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家庭哦。家庭类型呢，对于这个组合来讲呢，我们就是要来做一点观察哦。因为家庭类型呢，对于孩子的一生的成长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哦。那么过去呢，家庭的组合哦，可能我们有说小家庭啊，可能两三个孩子，对不对？或者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或者是大型的家庭，单亲的家庭啊，可能是离婚单亲的家庭，可能是丧偶的单亲的家庭，或者是未婚的单亲的家庭，或者是重组的家庭，隔代教养等等的啊。那么在现代家庭当中，很多家庭都生一个孩子哦。那么独生子女呢，就比较容易呢被认为是娇生惯养的哦。但是其实也有些研究呢，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哦。那么根据呢，美国的伊利诺州呢的一个教育心理学家呢，罗拉他说了，他说其实独生子女哦，也有可能是很成功自信的哦，最主要的话就是跟父母亲有很好的关系，而且呢，父母亲会创造一些机会啊，让这些独生子女呢，可以跟大家族当中年纪相仿的孩子有一些互动，或者是参与一些朋友的聚会当中啊，有比较多的孩子们可以经常的在一起互动。其实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还是可以创造出一种手足的感觉啊。而且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家庭的形态越来越多元了啊。那么单亲家庭呢，在这些年当中也是非常的常见了啊。那么单亲家庭当中呢，没有跟孩子住在一起的另外一位家长，也分为很多类型哦。比方说是很少参与的，从来不参与的，高度参与的等等的啊。所以像不同形态的这种参与呢，也会影响孩子的一些发展啊。所以呢。并不是单亲家庭呢的孩子就一定会有怎么样子的心理的创伤哦，而是最主要是怎么样可以呢提供合适孩子的成长的最好的环境哦。有些单亲家庭还是一样可以培养出身体和心理都健康的孩子哦，所以还是看家长提供怎么样子的生活跟怎么样的互动了哦。那再加上如果有些是重组家庭的孩子呢，就是可能父母亲之前呢都是离婚的或者是丧偶的，然后呢各自带着孩子哦，然后又结了婚呢，就是要两个家庭组合在一起，
两家庭没有血缘的孩子呢？

组合变成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啊、哦。像这样子的也是一个挑战啊、哦。但是同时呢也有些这样的重组家庭他们是过得非常幸福的啊、哦。所以呢我们在讨论什么样的家庭是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不是从表面的哎，这个家庭是怎么样的样子，不是表面的，而重主要是实际这个家庭那么相处的模式，家庭的特色啊。所以呢最主要就是这个家庭的特色跟形态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的家庭。第一种是混乱型的家庭。混乱型的家庭呢是怎么样的一个特色呢？混乱型的家庭的特色就是生活当中很忙碌很混乱。情感上呢就是呢经常的呢会抱怨。然后呢很少正面的表达感情哦，还会争宠嫉妒哦，那彼此之间也没有界限哦，互相过度的干涉对方，或者是高度的冲突难以合作。在沟通的时候呢经常都是用吼叫的方式哦，大家抢着说话都不听别人讲话哦，这就是一种混乱型的家庭哦，家里面的状况是比较火爆的哦，是比较乖张的哦，那种张力是比较大的哦，而且呢在这过程当中就是会有很多的纷争哦，那像这种混乱型的家庭呢孩子的表现是怎么样呢？孩子的表现就是在学校里面呢比较不专心，他们比较不安定，然后容易分心，那他们也比较没有安全感啊、哦。那没有安全感，同时呢比较难以跟人和平相处，比较难跟别人共处哦，而且比较容易会出现一些捣蛋的行为，还有就是没有界限的问题哦。然后对于自己是谁，自己应该怎么样，自己的本分哦，那种所谓自爱等等的这样子的自我的定位是很不确定的哦。所以他们经常是在一种团体当中是一种比较捣蛋的比较异类的分子哦，这个是属于一种混乱型的家庭哦。那么混乱型的家庭呢的孩子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哈，混乱型的家庭的孩子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在那里面会觉得很烦躁哈，很烦躁，因为家里面乱糟糟的嘛，然后呢也会觉得家里面比较不温暖，很多冲突哦，很多的这种问题哦，所以呢孩子们心里面就会比较不安定啊，这是混乱型的家庭啊。好，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认识第二种家庭的形态。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的话题。在今天呢，我们所谈的内容呢都是从一本书当中出来的啊。这本书名叫做《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由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合作的啊，他们所写作的这一本书，我觉得是一本很实用的书籍啊。在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在第六个单元当中，他们所谈到的有三种家庭的类型，这三种家庭的类型会培养出不同的孩子哦。我们刚才谈到的是一种混乱型的家庭类型哦，混乱型的家庭的类型的这种小孩，他们比较容易捣蛋，比较没有安全感。好，那就是比较难以专心学习哦，跟人之间也比较容易没有界限。那么在电视喜剧当中呢，人人都爱雷蒙这个家庭当中就是标准的混乱型的家庭。那么故事中的男主角雷蒙呢，跟太太和小孩住在一起，雷蒙的爸爸呢跟单身的弟弟就住在旁边的房子，那么爸爸妈妈弟弟随时都可以自由的进出雷蒙的家。妈妈是好管闲事的啊，爸爸呢是一个顽固喜欢抱怨的老人啊。那么妈妈呢会毫无顾忌的取笑丈夫啊。那么雷蒙的父母呢经常一起联合干涉雷蒙这个已经成家立业的已经成人的儿子的家庭，什么事情都会批评，什么事都有意见啊。尤其呢对媳妇儿哈，嫌他烧的菜不好吃啊，然后呢常常管东管西的啊。然后呢家庭当中呢妈妈又总是偏爱哥哥哦，弟弟就十分的嫉妒哦，而且他们表达的方式都是很混乱的。每一个人呢很多时候都在大声的讲话，却没有听彼此的声音哦，这种是混乱型的家庭。那么第二种的家庭形态是冷漠型的家庭形态哦。那么这个冷漠型的这个家庭形态是怎么样的形态呢？就是各忙各的，只管自己的事情，不沟通，不吵架，累积很多的不满啊，而且呢关系是很疏离的，很沉默啊，是退缩的啊，然后彼此之间不沟通的，很多事情是不沟通的，在心里有什么不满啊，就藏在心里面。那么这样子冷漠型的家庭呢，孩子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呢会有偏差行为，他们会想要寻求关注或者疏解一下他里面的压抑的那种怒气哦。然后呢他们缺乏热情，学习上缺乏热情，而且容易有忧郁跟躁郁的问题哦，有的时候还会有攻击性哦。那么这个冷漠的家庭的形态呢，有一部电影哦，叫做《凡夫俗子》。这部电影呢，这个家庭就是标准的冷漠型的家庭。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有一对青少年的兄弟呢，在一次的船难当中，哥哥就过

世了啊。弟弟就很有罪恶感呢、啊，结果呢，他就自杀，但是没有成功啊。那爸爸妈妈呢，也失去了儿子，也管不了这个弟弟的心理状态，也不懂得安慰他。他们从来都怎么样，不提哥哥的事情，然后全家人都把这个事情封闭了起来了，什么都不谈啊。然后常常是很沉默的啊。在电影当中呢，这个康瑞后来呢，在精神病院住了3个月，那么一个长长的餐桌，一人坐一头，都没有讲话，也没有互动哦。他们可能都对彼此有一些不满，但是也都隐藏了下来，他们不去表达，就是冷漠，就是冷漠。所以这是一种冷漠型的家庭，冷漠型的家庭。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很忍不住的想说，这种冷漠型的家庭其实在东方社会还蛮多的诶。冷漠型的家庭就是大家就是没有讲出心里面的想法，比较压抑哦，然后呢就是维持表面上的和谐哦。其实在东方国家的家庭当中，这种冷漠型的家庭是有的，是不少的。那其实在这种混乱型的家庭当中，就是用一种怒气啊直接表达呀，然后大家都是噼里啪啦的，是很不稳定的，家里是很吵的，然后呢是很容易有争执的。那这是一种混乱型的家庭，而且彼此都管彼此，然后呢是很激烈的。但冷漠型家庭的话就是很冷漠，大家都好像各过各的啊、哦，不管是怎么样，在不管是混乱型的家庭或者是冷漠型的家庭，成长的孩子都会比较缺乏成熟的被爱的感觉。也就是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比较容易没有安全感，想要寻求关爱，他们想要寻求爱，想要寻求被爱被关怀，所以他们在这个成长的历程当中呢，都是会有一些所谓的需要去满足自己这种在家庭当中得不到爱的那种需求。好的，聊到这边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分享的呢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由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在节目当中跟你讨论这书章的当中的内容。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节目现场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一些亲子教养的一些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讨论三种类型的家庭啊，不同类型的家庭会教养出什么样的小孩。刚才我们已经谈到第一种是混乱型的家庭。混乱型的家庭呢，就是很忙碌，然后呢爱恨交加的啊，然后很少正面感表达感情哦，通常呢都是很高度的冲突，吼叫吵架，大家抢着讲话，互相干涉，然后呢大家就是在这个混乱型的家庭当中的孩子呢，他们比较没有安全感，容易有这种捣蛋的行为啊，而且容易没有界限，他们也很容易管别人管得很过分啊，就是干涉别人，类似像这样的状况，这是混乱型的家庭。那么刚才还谈到了冷漠型的家庭，冷漠型的家庭就是各忙各的，各管各的，不沟通不吵架，然后呢冷漠，然后里面很多不满，但是不表达。关系很疏离哈，而且彼此呢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都很安静，然后情感很退缩。在冷漠型的家庭里面呢，他们不愿意沟通，很多事情呢都放在心里面啊。像这样家庭的孩子呢，有的时候会有偏差行为，他们在学校缺乏热情，缺乏学习的热情，而且容易有忧郁的问题跟躁郁的问题啊，有时候还会有攻击性啊，因为累积了很多心里面的不满嘛哈。这种是冷漠型的家庭，当然不管是冷漠型的家庭或者是混乱型的家庭，这样的孩子成长都比较没有安全感，也比较缺乏被关爱的感觉，缺乏爱，觉得家庭不温暖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来聊一聊第三种类型的家庭，叫做凝聚型的家庭。凝聚型的家庭是家里气氛很好啊，很和谐啊，很热情啊，彼此呢都会善于表达感情，而且呢会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很正面，还会团结合作啊，而且呢亲子当中的相处呢有原则也有弹性啊，有问题呢大家一起沟通，如果有差异的话呢就彼此包容，如果有冲突的话就一起来解决啊。所以这凝聚型的家庭呢，就是会去面对问题，但是面对问题的方式是用正确的方式，是用成熟的方式啊。那么凝聚型的家庭，家长当然很重要咯，家长就好像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个船长一样的，把这个家庭的船开到何方啊，这是一个比喻啦。也就是说掌舵的人哦，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他就会让这个家庭哦长成什么样子啊。所以呢凝聚型的家庭呢，孩子在学校里面就很开朗，很热情，有自信心，有安全感，而且呢他们也能够肯定自己的努力啊，能够专心学习，比较容易交朋友，人缘也比较好，这是凝聚型的家庭。那么凝聚型的家庭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大概是1980年代那时候非常受人注意到的很火红的一个天才老爸哦，天才老爹。天才老爹呢就是很典型的凝聚型家庭哦。那么天才老爹呢，他是这个妇产科医生啊，那他太太是律师哦，他们是一个黑人的家庭啊，他们养育了五个孩子啊，爸爸妈妈彼此呢很恩爱，互相尊重，他们的沟通也非常的好。那么父母亲他们管教孩子的形态呢，是热情幽默的教练顾问型的领导者，他们接纳每一个孩子的独特性，而且因材施教。那么他们有五个孩子啊，五个孩子这么多，当然也会有争吵啊，孩子之间也会有不同的问题啊，但是父母亲呢都能够了解状况之后呢，帮助孩子去调整，并且从当中去学习哦。在这个天才老爹的家庭当中，

他们夫妻呢有一致的家规，赏罚分明，而且呢他们的父母亲就是天才老爹跟他太太都很会倾听孩子，懂得听孩子说话，而且充满了同理心，然后呢能够帮助孩子去厘清自己怎么了，父母亲是非常好的这种我们讲说教练哦，听孩子的心声，然后接纳孩子哦，教导孩子。所以观众看这部戏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家好温暖，好轻松哦，好有趣哦。所以呢，我到现在还记得《天才老爹》里面的，我那时候也很喜欢看这部电影，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暖幸福的家庭哦。在这当中确实也学习到了许许多多教养孩子的一些策略跟方式哦。大致来讲哦，大致来讲就是凝聚型的家庭呢，教养出来的小孩的问题比较少，比较少哦。所以呢怎么样子呢可以让我们的家庭变得越来越温馨，怎么样让我们的家庭可以变成凝聚型的家庭呢哦，在这边有八个建立这样子凝聚型家庭的一种方式哦，有些概念呢我们可以来了解哦。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了解呢，没有一个家庭是完美的，孩子之间呢会吵闹会冲突是正常的啊。那父母亲呢有的时候也要面对怎么样孩子不听话调皮的时候，那父母亲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呢遇到挫折不要太气馁，只要一直学习陪着孩子成长，有原则的，有耐心的，明理的啊，非常的心平气和的去帮助孩子，所以呢明天比今天更好就可以了啊。父母亲不可能是完美的啊，这是要我们要先了解的。那我们愿意沟通，我们愿意跟孩子有好的互动，就是用好的态度，坚定温和的态度，愿意去面对问题啊。第二个呢，建立凝聚型家庭呢还有几个小叮咛。第二个叮咛就是说，孩子的成绩啊并不是父母亲主要的责任，其实父母亲最重要的责任呢就是抚养孩子成为一个独立成熟又懂事的孩子哦。当父母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压力就会减轻了哦。不要为了孩子的成绩分数整天的焦虑啊，吼叫啊，生气啊，哦，不需要哦。其实家里面平静啊，就可以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啊，很和谐是很重要的。所以父母亲呢，要尽量的把力气花在让家里气氛是和谐的，而不是孩子的功课是第一的，而是孩子他是懂事独立成熟的，他能够负责任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再来第三个建立凝聚型家庭的一些做法跟观念呢，小叮咛就是，当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家长不要专注在孩子的行为上，首先要先注意自己的情绪反应，保持冷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有些父母可能会说，孩子不听话，怎么可能我不生气呢？但是父母亲可以想想，我们在外面工作场合也好，跟朋友相处也好，像是老板啦、客人啦，或者是长辈，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发火嘛。可是我们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暂时忍住这种火爆的脾气，会忍耐、冷静来面对。所以呢，那也是一种控制情绪的一种能力啊。所以呢，当我们用同样的态度应用在跟孩子的相处上的话，这也是会建立凝聚型家庭的一个基础哦。再来第四个就是锁定目标，

以建立孩子、建造孩子为目的哦，而不是呢发泄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候，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啊，但是并对孩子并没有帮助，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哈。那再来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建立凝聚型家庭的小叮咛，就是如果孩子让我们生气的话，我们有时候不需要马上回应哦，因为当我们非常非常生气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反应有的时候是并没有智慧的啊，因为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的智力有时候也会退化，我们也会变得很幼稚啊，然后我们大人也会变得很幼稚啊，就会好像变得跟孩子一样幼稚哦，就在地方吵架啊。那再来的话呢，第六个就是凝聚型家庭的建议，就是我们要给予孩子适合他年龄的决定权，还有自主的空间，还有呢家里的事情呢也要随着孩子的年龄让他们有参与啊，让孩子能够表达意见、协商、讨论，增加家人的向心力啊。再来呢第七个就是怎么样凝聚家人呢，父母亲可能要去想一想啊，花点心思啊，设计一些家庭的欢乐时光啊等等的，让家庭有凝聚力啊。好，我想呢最后第八个就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本质了啊、哦。有的父母亲他们是很想把孩子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啊、哦，觉得孩子太文静了，这么文静怎么行呢，要开朗一点啊，或者是嫌孩子太爱讲话了，太聒噪了啊，应该要呢更稳重一点啊，类似像这样。但有时候孩子哦，他有他的特质，有他的个性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一头斑马变成白马或者是黑马嘛，对不对？所以呢父母亲呢能够改变的是什么呢，改变的是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教养方式，用正确的方式来引导孩子啊，然后能够发掘孩子的优势能力，发现孩子的长处，鼓励他们去发挥啊，而不是一直看孩子不好的地方啊，拼命的批评他们，要把他硬要把他扭转变成怎样的孩子啊。所以呢接纳孩子的本性啊，我想这也是让我们能够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多做观察，多做了解，让他们尽量往他们的才能方面去发挥。我想建立孩子的这个自信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样也可以让家庭的气氛更加的和谐，不是吗？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哦。在节目当中也谢谢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哦，在节目当中可以分享他们的这样子的书籍。像我有跟这个王琦老师他们联络哦，就说在节目当中我想要分享他们的书籍的内容 OK 吗，他们也欣然同意哦，所以再次的感谢哦。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凝聚型的家庭，都可以建立幸福快乐温暖的家庭。梁慧祝福您，祝福您。那么也希望呢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仰的这种力量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家庭更有爱。愿上帝的爱天天充满你们的家庭，充满你们的心。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在空中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在音乐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哦。其实听音乐不只是陪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声音，它可以从音乐的当中给我们找到很多很多的乐趣，而这些乐趣也不是只是一时的快乐而已，其实它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这么多年的时间在节目当中，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各式各样的好音乐，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从这里面带给大家一些快乐，让我们一起能够就爱放音乐嘛。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要延续我们昨天的这个主题哦，我给大家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关于我的歌。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一些关于你的歌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很多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里面，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人活在世界上也是 有好歹有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么多你的人生的经历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歌曲可以找到为你那个时候的你做一些注脚，或是有一些歌曲它可以反映到你那个时候的你的一些状态，一些情况。

0: 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找了这个题目哈。当然我在找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我的好朋友，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有谈我自己的话，那有点可惜嘛，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呢，在你会发现有趣的事情，就是同一个主题，可能我们讲到的是同一个时候，比方说我可能都是 小学的时候，对于小学的回忆，我们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其实 我个人觉得我跟他没有差很多了，就是那个年纪没有差很多，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是不同的。我甚至觉得他有一次比我还老派，就是怎么会这样子。好好好，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少龙。嗨，少龙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龙。
0: 好，今天呢我们要延续昨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的歌。
1: 可以可以。
0: 我们从一个简单的时间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从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国小吧，国小的儿时情景。其实舒曼也有一首钢琴叫儿时情景，你看那个他的描述也跟我们相差很远。后来我们聊了小的时候，后来聊到小时候可能会有的梦想，对不对？聊到了朋友。
1: 对，
0: 就没时间了。就没时间继续聊了。所以就只好变成今天继续。OK,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碰到有朋友的时候，但是你也会碰到一些时候是你必须自己去面对的，就是你当你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的时候。
1: 对。
0: 其实我得说，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有人陪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那个过程你可以自己，就是你可以有一些外力的介入，但是有一些时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有一些事情不管是你说不出口也好，或者是那个时候你就是没有人，其实那个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1: 对，几乎因为每个人碰到的挫折也不一样嘛，然后想要应对的方式应该也不一样，因为有些人喜欢跟别人讲。
0: 你有曾经印象就是你在不念书的时候，你有觉得一个什么事情是很大的挫折吗？
1: 什么挫折？我想想，
0: 你对想想看，就是你觉得很大的挫折，现在回头想起来，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1: 我想到了，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我之前这个很蠢，就是我之前呢、就小学的时候，抄那个联络簿。
0: 抄联络簿，
1: 然后老师要把那个联络簿写在那黑板上面。
0: 对对对，
1: 叫小朋友回家啊，抄联络簿，把它抄好。然后那时候我怎么抄都抄不会。
0: 什么叫抄不会？怎么样叫抄不会？
1: 那个联络簿的上面有分星期几、星期几。然后我每次因为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有分星期几，我就从头开始写到尾，就会从星期一，然后可能这一面是星期一到星期三。然后就从星期一的头写到星期三的尾，我就这样直直的写下来。然后老师就说你这样抄不对，可是老师也没跟我说我哪里错了，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这样抄不对？我明明就把所有东西都抄上去了、我应该什么都没有漏抄吧？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挫折，为什么我连联络簿都抄不好？
0: 我跟你讲，这种人就是没有朋友。不会看一下旁边的人的联络簿吗？
1: 我那时候还小嘛，那时候小一小二的时候，
0: 也是，
1: 很怕、那个老师。少龙，然后什么事？又是联络簿的事，我要过去了。哎呀，咋又要说联络簿？他也不说原因是什么，他就可能想要你自己领悟吧，这样。
0: 自己领，这又让我想到有一个。有一个我所认识的一个前辈，不过她是一个女生。她说她小时候她写数学题的时候，就是都不会啊，因为但是她的妈妈也基本上也不会，因为她妈妈也很久没有碰数学了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打他，把他打到会。他说：“你就算把我打死了，我也不会。你要教我、
1: 打到会吗？”
0: 一顺打
1: 这么厉害，
0: 打到会。
1: 到最后他会了吗？
0: 是他哥哥教他，不是他妈妈教的。你这打我有什么用？我就是不会嘛。
1: 应该很感谢他哥哥。
0: 不过这就有时候真的是每个人遇到挫折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接触的问题的情况也不同。来，我们来听听看，少龙准备的歌曲，谈到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如果面对挫折，他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来听听看。

0: 少龙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曲。
1: 哦，这首歌是韦礼安的《别问我》。
0: 别问我 ，OK？ 为什么呢？为什么选这个歌曲？
1: 哦，对啊，因为我个人遭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不喜欢跟别人说。
0: OK， 你是一个不喜欢跟别人分享挫折的人。
1: 对，我可能喜欢静静的待着，然后沉浸一下，让自己冷静或是什么什么的，至少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
0: 嗯哼，
1: 不要太多的关心。我是这种人啊。对，
0: 所以如果在挫折的时候，别人太多的关心，你会怎么样？
1: 我会觉得你真的了解我吗？你现在讲的事情，难道就只是片面的关心？你真的知道我为什么会挫折吗？
0: 你把这一集节目拿回去给你妈听。OK， 我就是每个人碰到挫折的情况不太一样。你有兄弟姐妹吗？
1: 哦，有。
0: 但是你会跟你兄弟姐妹分享，就是跟他们聊聊这种事情？
1: 很少。就会自己在房间里面这样子
0: ，OK，
1: 什么都不说。
0: 那你会跟好朋友说吗？
1: 没什么朋友，

0: 你边缘人是不是？边缘
1: 对，没有了，没有了。对，朋友也不会，也不会去说啊，因为
0: 嗯。
1: 我就是想要一个人待着，
0: 了解了解，
1: 然后自己想一些事情。
0: 不过我得说，在这个点上，男生跟女生有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你知道有一次，我就是跟我的，就是我跟我太太，就跟他讲说，我要出去跟一些朋友，就是聊一聊，这样很久没碰面。然后他就讲说，好啊，你去啊。
1: 嗯。
0: 然后之后我回来，他就问说，你去怎么样？我就说，蛮好的，大家都蛮好。我就说，那你有跟他们聊天？我说没有，我们去。做一些事，他就问我说你做什么，我就是回忆从前，
1: 回忆从前，
0: 我们去连线，
1: 然后去连线的，就是
0: 去
1: 我
0: 了
1: 解
0: 了，然后之后那他就是那他们近况怎么样，我就说他们就说他们蛮好的、啊，我说那好在哪里，我就说他们就说还不错啊，他就超级不能接受，他觉得你们到底聊了什么？我就说男生在一起就是要做一件事情嘛，然后做完这件事情就 OK 啦，大家就觉得很好，就散啦，
1: 散啦，
0: 拜拜，就结束了嘛，不然要怎么样呢？跟女生不一样，女生是可以坐下来聊很久，就是
1: 男生比较直。对，我可以这样讲，
0: 就是他的那个友谊建立在他们共同完成一个目标。
1: 我曾经有听过一个长辈说，男生跟女生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他逛大卖场的时候。
0: 真的吗？
1: 大卖场男生会先想好自己要买什么东西，
0: 啊啊啊啊，
1: 然后冲进去拿那个东西直接就结账。
0: OK，
1: 结束了。
0: 结束。
1: 女生就不是一样，女生她也会想自己要买什么东西，可是在走进超商的那一刻，她想说：“哇、哦，这个啊，这个这个我这我这都需要啊。”然后越来这边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对
0: 对，越来越多。
1: 对，可能
0: 我了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嗯。当然，我觉得很多不同的状况因人而异了啊。但是这个面对不同的这 situation 的时候，确实男生跟女生，大数上面是确实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好，来听听我的吧。这个谈到觉得挫折该面对挫折的时候，其实这首歌我。知道他算是蛮后期我才知道，但是我听到了之后，我觉得很适合。如果我要回去说我要勉励那个时候面对挫折的自己的话，我觉得这首歌算是蛮好的。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一个有趣的主题，我把它叫做关于我的歌。不知道在你的成长的历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关于你的歌呢？今天呢，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抛砖引玉了，就是让朋友们，如果你听到，你觉得这些很有趣，你也可以来想想看，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歌曲可以在为你那个时候、那个当下做一些注脚？不见得是你那个当下所听到的歌，而是你，如果你再回去看到那个时候你的自己，你可能会用一首歌曲来鼓励他。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少龙。 Hello， 少龙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龙。
0: 好，我们前面分享到的这个是有关于挫折，对不对？
1: 对，
0: 当面对挫折的时候，其实成长的历程当中一定会接受到挫折，如果没有接受到挫折的那个成长，其实会比较脆弱。因为你迟早都要面对挫折的，
1: 迟早都要来。现在不接受，
0: 该来的还是会来。
1: 对，该来的还是会来。
0: 我知道这首歌曲很有趣哦，是一个保险的业务从业同仁跟我分享这首歌。他当然他自己也喜欢音乐，所以他在我节目里面就弹唱这样子。他唱了这首歌曲，我才知道这首歌曲，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对台语歌的涉猎相对来讲比较少。他唱完之后我就觉得这首歌很有意义。后来我去查了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是翁立友所演唱的，他这首歌曲帮助了他度过很多他人生当中的难关，就是帮助翁立友自己本身。那这个分享了我这首歌曲的这个好朋友，那也是这首歌曲帮助他度过很多在他的从业的过程当中的难关。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业务人员，尤其你做不管是保险、做直销这些，其实他很长的时间是接受拒绝的。
1: 哦，对，
0: 因为你的成功率非常低嘛，因为就是也不能说非常低，就是他不成功绝对多过成功。
1: 哎，对，没错，
0: 别人对你 say no 的次数绝对比你 say yes 的次数多。这我想大家应该都同意哈。但是他要怎么样在那个这么长时间被 say no 的时候，但他还要有那个动力。当然在业界有很多的方法，包括他有奖金，不管他是鼓励他去旅游或者是干嘛的，但是他还是需要有一些信念系统可以被支持这样子。而这首歌曲对他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当然可能我拿这首歌曲来面对，如果我们今天只是谈到的在那个青少年时期面对的那个挫折，可能有点太重了啦，因为他毕竟人家这个是经过一点风浪，我们那算什么风浪啊？
1: 对，
0: 考试考不好
1: ，
0: 就是风浪，
1: 跟朋友绝交。
0: 你知道风浪两个字怎么写吗？朋友不理你，就跟我说是风浪，过来我就扒你头，
1: 整晚都睡不着了。
0: 回来就跟你扒头，但是不能这样子。可能那对他来讲就是他人生最大的挫折。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的形式什么，他的情况都还是他现在那个挫折里面，所以他需要有一些坚持的力量啦。

当然我很庆幸在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从小很小就我们家里面都是有信仰，所以他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甚至家庭里面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共同用祷告来度过。我觉得这个也未尝可以真的帮助很多的家庭成员在面对，因为人其实很多的困难人是没有办法的，走到一个尽头你就无可作为了。

0: 下一个主题，我觉得是生活在世上，每一个人可能都需要面对
1: 哦，需要面对，
0: 都需要面对，
1: 是什么呢？
0: 这个学分，我觉得
1: 这个学分
0: 没有，都是大家都给都得修的，
1: 都得修的，是什么学分呢？
0: 问世间情为何物？
1: 你现在问就有点敏感了，
0: 太敏感了，太敏感了。
1: 你
0: 练伟哥，我知道了，我们来听歌
1: 吧。好，先听歌。好，我们来听听"问世间情为何物"。少龙准备什么歌呢？

0: 你会知道。
1: 哎，这问世间情为何？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2: 这首歌叫《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吗？
1: 啊，
2: 哎、我可以加个
1: 妈，
2: 他没有
1: 妈，
2: 妈，连妈听起来更水一点。
1: 是因为有焦距什么切身的？
2: 没有，怎么会啊？
1: 不过这个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应该是必然也要碰到。
2: 对啊，这个应该
1: 很少没有
2: 很少吧，
1: 没有人不碰到。
2: 对，大学常常说这必修课程，必修课程，
1: 有道理，有道理，对不对？但是不要去找隔壁的那个开高中的那个，就是有点不道德的。
2: 还找高中生是谁啊？
1: 是谁啊？
2: 是谁？
1: 太可恶了吧，对不对？
2: 这简直是
1: 啊！
2: 不要，别，不要，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过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所谈的恋爱，跟在国高中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
2: 嗯，我相信本质上应该是一样，
1: 本质上
2: 但形式上可能会有一些

0: 有点不同，
1: 有点不太一样。
0: 因为高中的时候，国高中的时候，你的相处的时间就是比较能够单独相处的情况，相对来比较少。
1: 嗯，对啊，因为高中嘛，都是以课业学业为重。
0: 对对对，
1: 到了大学，你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你有更多陪另外一半的时间，你们两个自然而然的相处时间就会比高中还要多嘛。
0: 嗯，而且他的出了校园跟还在校园也不一样，
1: 嗯，
0: 对不对？
1: 想必应该是不一样。
0: 对，他的很多的就是考虑的内容都不太相同，所以有人说这个国高中时期是这个纯纯的爱，所以有道理，因为那个时候考虑的东西很少，就是考虑我喜不喜欢你，
1: 对，我喜不喜欢你，
0: 就
1: 是这样，
0: 对，就这样，然后他喜不喜欢我，
1: 对，就
0: 这样，
1: 这样
0: 子，对，
1: 每天就睡不着想这个，
0: 对对，每天就只想这个，啊，就想到这，
1: 啊，你功课为什么退步了啊？我每天都有事要想，
0: 是，但是想那个这到底能不能想出个理思来，其实也不一定哈，有的时候，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想最后也不见得会修成正果嘛，就是不见得会在一起。
1: 我觉得比较重要，可能就是过程吧。
0: 嗯，过程，
1: 我觉得这个追不追得到，或是有没有在一起，嗯，可能都不会是一个必然的要素。
0: 嗯，
1: 欸，你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两个人的回忆是之后回忆起来都会默默微笑的，我觉得这样就，哦，可能就达到了某种对，
0: 有道理，有道理。就是这个，我得说，那个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就是。就是接触到初恋，如果你有那个感情的时候，当然大概那个时间点就是可能会发生初恋的时候嘛，对不对，
1: 嗯，
0: 对，就第一个跟你之间就是有这个男女朋友之间相称的一个对象但是那个能够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交往一直就是走到最后的其实非常少，
1: 对，非常少，
0: 非常少吧。初恋就是老婆的那种很少吧，
1: 初恋就是你痛苦的开始
0: 完蛋了，完蛋，你看这心中有那么多话想讲又不肯指名讲，对不对？
1: 什么好讲，没什么好讲我好了，我讲一个比较蠢的事情，哦，蠢，真的
0: 你自己要讲了我会把这一集拿给你妈听好，来来来，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1: 对，在这个爱情啊，
0: 爱情的部分，
1: 对，
0: 嗯，
1: 对，都会有追求的部分，
0: 对对对，追求
1: 部分，
0: 嗯，
1: 我曾经做过比较疯狂的事情
0: OK， 比较疯狂，
1: 应该不是疯狂，但是比较大胆的事情
0: OK， 比较大胆，
1: 就是我在等公车的时候，嗯，我觉得那个等公车有一位女士
0: 女孩
1: 女孩这样，
0: 同学嘛，
1: 同学、我觉得她长，哦，真的特别好
0: 啊，特别好看，长得简直是五官端正，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啊
1: 所以我就鼓起勇气，
0: 对，
1: 就过了好几个月，我想说，哦，我们竟然都在同一个公车站等公车，想必我们一定很有缘吧
0: 你真的想多了然后呢，然后
1: 就在隔天或者就写了一封情书，
0: 真的，
1: 然后就拿给他。
0: 那在这里面有讲过话吗？你们有对话过吗？
1: 没有。
0: 哇，你真的是比较大胆，没关系，来继续，我很期待那个结果。
1: 结果就是我等了一个下午他没来
0: 啊，他没有，
1: 对，哦，我就那个信上面我就写说哪里几点我等你下课这样子，然后就等
0: 你果然是想太多然后还是没有来
1: 没有来，
0: 那结果你隔天在公车站碰到他吗？
1: 我就不搭那班公车了
0: 就放弃，
1: 我大不了我晚一点上课嘛
0: 所以，哦，原来这个最后的这个结局是个放弃的故事
1: 啊，没事没事，
0: 好好，
1: 我安慰一下自己，
0: 了解了解，虽然确实是个大胆的事情，你勇敢面对，诚实面对自己，
1: 对，
0: 不要再做这种事
1: 情，幸好没上警察局
0: 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啊
1: 可以
0: OK， 我想到有一个我想到有一个电影，其实我们在我记得是我们自己的国片，其实卖的不错，叫做，我的少女时代，
1: 嗯，
0: 这个电影其实我相信蛮多的朋友都应该有看过，尤其在台湾的一些朋友，那他所描写的是校园爱情的故事，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纯纯的爱的那种样子啦，当然它里面加上了很多的细节，就是也有加上那个时代的

大概是什么时代呢？就是差不多，应该说是，我想大概是差不多民国七十八十年代的校园的环境的那样子的一个缩影，这样子。然后用那个时候的情况来讲，七十八十，还有跨到一部分的民国九十年左右的这个校园的生活，我想有一些人他应该都会很有共鸣。这样，那它里面呢的一个主题曲，我觉得对于这个描写觉得蛮好的，就是那个初恋的感觉，有点酸甜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描写的还算蛮恰当的。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是我觉得对于如果要谈到爱情的话，这是我想要分享的歌曲。

0: 小幸运送给大家。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的是我的好朋友少龙。嗨，少龙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龙。
0: 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个主题就觉得有点卡卡的？
1: 卡卡的。
0: 对，
1: 就是大家各怀所思。
0: 对啊，觉得有一点不太顺畅，欲言又止。当然，刚刚这个少龙提供了一个很劲爆的这个部分了，就是很大胆了。但是我只能说我没有你那么勇敢。不过我蛮喜欢这首歌曲的，我觉得它道出了那个时候的那些年轻的男性、女性的一些心情。我觉得如果我们从长大一点的 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当然它是一个回忆了，它是一个回溯，就是从我已经长大了再回看曾经的那些过去，就是会觉得我很幸运有一段这样子的一个时光。其实老实说这个电影当中男主角跟女主角没有在一起，这样子他们只是有一点情愫，可以这么说。
1: 这首歌听起来就像没有在一起，
0: 听起来就像没有在一起。
1: 刚刚的那一首
0: 听起来
1: 就
0: 是
1: 很欢快啊，
0: 也是不知道有没有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是我不知道你是刚刚是懵到的，还是你真的很有哲理的讲出，就是那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哦，对，
1: 怎么可能会是
0: 懵
1: 到
0: 的？对啊，这人家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嘛，对不对？
1: 对啊。
0: 好，所以那个过程我觉得是很值得去回忆的，不然结果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珍惜那个过程，因为这些人都是等于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嘛。对，就那个人那个曾经写下的那个纸条，我在哪里等你，那就是人生当中无法抹灭的一件记忆嘛，对不对？
1: 我为了这个节目牺牲了不小。
0: 对对对，希望你能够持续的贡献。B 节目在这边感谢你。好了，我们走到下一个主题去了。来，再来跟我们聊一聊下一个是什么样，我们要谈什么呢？
1: 我下一个就是如果我猜每个人应该对自己或是对以后的自己会多多少少抱有着一些对自己的期许，
0: 自己的对未来的自己有些期许，
1: 可能自己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
0: 哼，
1: 你想要变得很强大去保护别人，
0: 对，
1: 或是 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这样的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期许。我相信这是每个人长大会必经的一道坎。
0: 对，我觉得这个小题目呢，我们讨论了一阵子，因为到底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要把这个焦点放在哪里了。我觉得成长它很重要，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推进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点你会对于下一个成长的点你有所期许，下一个点会对再下一个点有继续的期许。那如此这样才能持续的 push 自己。当然在那个期许它可能中间会有一点落差，所以他可能会自己去修正，就像小时候大家都会被问嘛，我长大想当什么？
1: 对，我长大想当什么？
0: 你长大想当什么？
1: 我小时候觉得我长大想当什么？公车司机。
0: 又是公车司机。这个主题可以讲一年。一整年都在讲公车司机。但是我小时候我先讲，我小时候有曾经想要当唱片制作人。
1: 唱片制作人。
0: 对。
1: 哇。
0: 这有比较厉害吗？
1: 梦想有
0: 有比较
1: 厉
0: 害，厉
1: 害了。
0: 对，
1: 那我也讲讲我。
0: 你小时候想当？
1: 我小时候就想当一个导演。
0: 真的吗？
1: 真的。
0: 你小时候想当导演？
1: 小时候就想当导演。
0: 你是骗人的吗？
1: 没有。
0: 那你怎么会念这个科系？啊，你怎么不去念我们学校？
1: 哇，
0: 这都是误会。
1: 集中误会。
0: 你是说认真的吗？你真的小时候想当导演？
1: 小时候想当导演，
0: 哦，
1: 想要
0: OK
1: 拍一下各种东西。
0: OK， 好，有道理。好好好，这每一个人小时候都对于未来自己有一点期许，但是他长大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修正了。就像我现在也不会觉得我想要去当唱片制作人这样子，但是就是慢慢的，他会有点转变，然后对于那个期许，你会越来越聚焦，越来越聚焦，甚至聚焦到我希望我明年的薪水就是一个月可以涨500块，这是一种期许，
1: 一个月
0: 对不对？
1: 也
0: 是一种期许嘛，对不对？或者我未来想要当一个就是好爸爸，或者是我想要当一个好先生。

0: 或什么之类，这 maybe 这也都是不同的期许，但是对自己期许我觉得是对的，而且
1: 我相信
0: 好的
1: 对自己的期许小时候应该有很多吧，
0: 很多啊，多的不得了、啊、但是我知道我，但是我觉得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华人的小孩的那种期许都一开始都比较夸张，什么我要当总统、啊、我要当科学家
1: 总统，
0: 我要当太空人，
1: 这个我还真的有听过，
0: 有听过，
1: 有小
0: 孩现在的小孩真的会还会想当总统啊，总统被骂那么惨
1: 我觉得他们只是想说当总统这样讲出来很酷
0: 当总统很酷这样子。
1: 对，
0: 不过我跟你讲哦，在美国的麦当劳真的有一个通则，其实我觉得不止美国，就是麦当劳它有一个真的就是有一个员工训练里面的一个守则，就是当你每一次要对一个小朋友讲话的时候，你要蹲下来跟他讲话，
1: 蹲下来，
0: 对，你要蹲下来跟他说话，因为你不知道他可能在25年后就是美国总统、
1: 哦、
0: 就是下一任美国总统。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的、嗯、所以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小看这个你眼前这个孩子这样。但是呢我们的华人的小孩都觉得就是、哦、很厉害这种但是听说啦，我听说我接触一些一些尤其美国那个环境，因为美国是 Dreamland 的，他们常说嘛，他们的大部分的小朋友的这个所谓对未来的期许都比较简单，就像说我要开一间餐厅，或者是我当公车司机之类的，就是他比较务实了、
1: oh, okay. ，
0: 不像我们那个总统。
1: 他们小孩这么不会幻想吗
0: ？OK， 就你的那个幻想太夸张，所以就破灭了。好，不管怎么说，有没有什么歌曲呢？是谈到这个部分呢？来，少龙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这首歌曲尚龙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为什么选这个歌曲呢？他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他是英文的歌曲嘛。
1: 对，他是他的歌名叫做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0: OK， 这个在他里面有一直被反复这个副歌的部分。
1: 我之所以会选择这首歌，我看到了很多童话，然后是那些不切实际的一些歌词在里面。
0: OK， 不切实际。来，我们
1: 不是说不切实际，
0: 我们来听一下这歌词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那歌词里面有他想要阿基里斯与他的金刚不坏之身。
0: OK， 是希腊神话里面。
1: 对，海克力斯和他的天赋。
0: 对，海克力斯就是 Hercules。
1: 蜘蛛人的无所不能。
0: OK，
1: 对，还有蝙蝠侠的仗义的精神，这样子。我觉得在未来的期许里面，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会觉得他当一个哇侠，那个很正义的一方，去
0: 英雄
1: 啊，去拯救其他人啊，然后像是蜘蛛人一样，在职场上无所不能，可以控制全场，像海克力士
0: hold 住全场，
1: 海克力士那样的天赋，那样的与生俱来的一些能力，能在他往后的日子里可以有发挥这样子。然后像阿基里斯他的金刚不坏之身，就是可能要有一颗强大的心，对自己要保持着一个非常像是一个信念保护着他，对，这是可能对未来的期许吧。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歌曲很有趣，这个我记得应该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嘛，对不对？
1: 这首歌是蜘蛛人电影的主题曲。
0: 哦，蜘蛛人电影的主题曲。
1: 它是由 Transmoker 跟 Coldplay 这两个团体共同
0: 合作
1: 的一首歌。
0: 这首歌曲很有趣，尤其如果放在这个英雄的电影里面。
1: 对。
0: 我觉得当然美国一向就是他是比较崇尚英雄主义的环节，我认为这个确实是的。当然你看就是这个漫威系列为什么可以卖得那么好，跟这绝对有关系的嘛，对不对？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不知不觉就掉进去了。
0: 对，就掉进去了。但是我觉得他都是崇尚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我希望我未来可以能够更好，我能够成长。我其实觉得那个有点回应到我们第一开始的时候的小时候的童年，那个希望能够快点长大，希望像隔壁班的那种，就是哥哥姐姐们好像很快他们就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甚至他们可以就像你讲去 hold 住全场，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能力跟责任之间它是有一个
1: 就是你能力越大，你负的责任就相对来说可能就
0: 要，就是 Uncle Ben 说的。
1: 对，
0: Uncle Ben 跟蜘蛛人说，能力越大责任
1: 越
0: 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个很重要。不过我觉得这个精神是确实是很重要。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环境当中，这个权力跟责任之间，很多人因为都模糊了这个事情。我要权力，但是我不想负责。但是权力其实它应该是因为我要负这个责任，所以我所拥有的别人赋予我的权力，就像说前面选总统好了，选总统有很大的权力，当总统有很大的权力，但是他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他必须为一个国家负责，他必须为这个国家里面的所有的人民负责。所以他如果只要那个权力，但他却不重视那个责任的话，那这是不行的，他一定会受到教训。
1: 对，
0: 因为这个本身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小的时候，你希望你有更大的能力，你希望你有更大的权力，你希望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是长大了之后才会知道自己身上背负着多大的责任。我自己挑了一首歌曲在这个主题底下。这首歌曲其实已经有好一阵子自己在对岸蛮红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它里面也描写了这个地方，它跟这个歌曲跟你所提的这个歌曲其实是差很大。它自己谈到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自己的一个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未来的期许，不见得要很伟大，不见得你要当超级英雄，其实你只要愿意把你手心的太阳跟你身边的人分享，可能你就是那个别人心目中很勇敢很愿意帮助人的那一位。所以觉得在我们的人生的历程当中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阶段，我们何妨拿一首歌曲或者是拿不同的歌曲来记录自己，拿不同的歌曲来勉励自己。其实

0: 歌曲当中带给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很丰富的事情哦，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只是觉得说啊，音乐它就是在我身边只是一个陪伴而已，它绝对不只是这样，它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东西。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个地方必须告一个段落，感谢少龙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度过的两集美好的时间，他还会再继续来的。好，希望今天我们所带给大家的这个关于你的歌你会喜欢，也希望朋友们你在随时随地可以找到关于你的歌。求爱方音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啊，无论你是怕咱的网站吼，妮子 Radio 的官网，还是上网搜寻各家的这个收听平台吼，只要搜寻妮子 Radio 都可以听到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他的智慧他的美。那这个所谓闽南语台语呢，就是嘿源远流长哈，从我们最一开始从怎么说河洛威，他说是什么？黄河洛水
1: 。
0: 啊，对，
1: 河洛，还是中原的。对，咱讲中原哈，就是
0: 中原汉文化啦，吼，这样流传下来，至今已经几千年了，吼。好，那我们现在也要来讲一个。这个有没有几千年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有上百年的吃吃的东西吃的东西呢，这之前我们可能听众朋友看到新闻也有在说啦，就是好像挂包是可能是尾牙的时候要吃，是不是还是那就是某一个节不是节日，反正就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要吃，但其实现在要吃都吃得到啦。
1: 对，因为这些台湾的这些点心实在是太好吃了。你如果要一年烫天就要等到那个节期再来吃，嘴软会流到粗粗丁。

0: 所以即马生理人哈，就想讲安尼好，为着要满足啊，即个百姓诶，迄个爱食。所以即马伫啊，特别牙齿啦哈，甚至某只挂包诶店，
1: 对，
0: 哈，拢有卖啊，拢有卖挂包，所以随时拢会当买着。
1: 对，啊，马哥嘛也有商人，就是那个做成就是冷冻包装。
0: 对，即马阁愈厉害哈。啊，即马啊，个啊，透过网络，吼，你拢唔免出门，
1: 吼，
0: 你干那啊，一指神功，吼，安尼电脑
1: 起起
0: 嘞，点点嘞，吼。
1: 哦，那也是可能也是拜疫情之赐，然后科技也发达啦，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在家就都可以享用了。那对，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挂包啦，挂包。那那个汉字有人写就是割包，也有人写义包，义就是一个打叉叉，然后一个刀字旁。好，那不管你写的是什么字，那东西挂包
0: 啊，
1: 重点就是那一片白色的馒头吗？像馒头的东西，
0: 亲像嘿，亲像馒头嘿
1: 啊，里面就是有猪肉哈、啊嗯。我们来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挂包这个东西，因为台湾小吃太多了哈。
0: 是啊，
1: 好，那我们今天特别讲它哦。
0: 对。好，虽然看啊啊，亲像阿芬说已经介绍加啊真济哈，就是这个挂包是迄个一个那像馒头安尼，唔过无像馒头遐尼啊，
1: 遐
0: 尼啊蓬哈，伊拢是啊较扁，较扁啊，伊两边哈，有一边是连做伙，所以啊一边你会当拍开，啊所以差不多是迄个呈半圆形的状态
1: 哈，
0: 对。啊，所以拢会当啊，放空巴啦，放咸菜啦，甚至个啊，你知影生理人足够诶吼。所以你呐，即马来讲，你呐爱食啥货，都会当够啥货吼，对。只要你爱食，甚至迄个空巴吼，毛分做讲，哦，你要较肥诶，你要一半肥一半瘦诶，还是全部拢是瘦诶啊？拢会当任君选择哈，
1: 对，
0: 真厉害。
1: 啊，够有土豆糊，
0: 嘿，对，啊，有诶，够有蓝盐水，
1: 对，嘿，香菜啦，花生粉哈，糖粉。阿芬小时候很爱吃那个糖粉，花生糖粉。
0: 安尼哈，对，咱足侪点心哈，嘿，拢会加土豆糊，哦，加迄个啊糖粉。
1: 对，嘿，迄肉粽嘛是爱有土豆糊，啊，但是肉粽无糖粉。是安怎会有挂包这项物件咧？
0: 啊，就是讲这个挂包吼，原来不是台湾的本产，原来是对迄、那个诶，迄、那个福建
1: 哦，
0: 福州，福州有一个叫做好家地
1: 哦，
0: 对啊，所以后来咱有叫做啊挂包，
1: 因为可能就是、原底可能就是馒头甲挂一。挂一条，
0: 好，所以咱其实基础吼，咱会当用馒头吼来挂开啊，内底到你爱食诶物件吼，迄嘛是真好食。
1: 对，所以嘛有人讲迄是台湾的汉堡。
0: 对，所以就是台湾的韩不谷。
1: 好，
0: 对，好，因为这个汉堡吼，这是
1: 外来语
0: 哈，所以咱无讲汉堡哈，咱无讲汉堡哈，咱就韩不谷
1: 哈，
0: 啊，这就是那外来语，用日本音啦哈，
1: 日本的外来语，
0: 对，就是日本的外来语，
1: 日语的外来语发音，
0: 嘿，对。啊，所以这个吼，普通咱在食啊挂包的时，拢会配素心汤
1: 哦，
0: 这是绝配
1: 哈。
0: 对，遐才传统的就是安尼。后来有的人若无啥爱食素心汤的时阵，伊可能就是
1: 配碗仔汤，
0: 配白
1: 汤。配米线。
0: 对，啊，那是吼爱啉酒的哈，得个配迄个台湾的米露。
1: 诶，
0: 对。
1: 吃挂包配秘鲁，
0: 哎呦，对哦，
1: 安尼真营养，热量比较高，
0: 所以甚至就是有人安尼配搭啦，哈，
1: 对，
0: 啊，原来这个就是伫买鸡的时阵，
1: 哦，
0: 伫买啊，因为伫买鸡时，那是啊，头家拢会请新罗，食买鸡，
1: 是，
0: 啊，伫买鸡迄个时阵，拢爱有出现只挂包，
1: 哦，
0: 好，啊你。

0: 也是伫买个食挂包嘛，嘛是有一个代表的意思，就是讲哦，因为买个拢伫一年会买啊，好、哦、对，啊，所以就是啊、有迄个意思，就是讲哦，即马新的一年诶，迄个发大财
1: 哦，
0: 啊，所以、這個、
1: 所以吃到挂包就可以发大财，意思是说，嗯，因为它可能象征嘛，它的样子啦，
0: 就是、对，
1: 嘿、
0: 哦，
1: 一大包，
0: 嘿嘿。啊、裡面
1: 对，里面什么都有，哦、有菜有肉，就很丰富、哦、很丰盛，所以就是那个叫那個、叫响应吗、嗯？还是代表明年可以是更好的一年？
0: 所以你也在乎哈哦，拢足济足济足济拢得起来的，
1: 后嘎低嘛，老虎咬猪就表示。出来旺嘛，狗来旺，猪来旺。
0: 啊，这个嘿对，这个好嘎低啊，这个音，这个好哈，跟福气的
1: 福气的福一样，
0: 就港音的、啊，所以就是用这个好嘎低，这个好、嗯、啊，来代表这个福气。
1: OK， 福气咬住了，
0: 嘿，猪，嘿对，所以迄、那个
1: 低
0: 低哈，其实
1: 珠宝吗？
0: 啊，好嘎低，这个低是咱那是哈。华语的发音就是猪嘛，哈、啊，所以迄个华语的叫虎咬猪
1: 啊、哦，
0: 对，就是啊，虎咬猪，
1: 对，
0: 就是虎咬低
1: ，OK OK，
0: 虎咬猪就是虎咬掉嘞，
1: 对，把福气抓住了，
0: 对对对 对， 对、哦，所以我这个我这个艺术
1: ，OK OK，
0: 对，
1: 所以
0: 这个，
1: 今嘛大家拢会当吃。大家都会让我
0: 好
1: 奇，
0: 有福气哦，对，所以嘿，
1: 好，很棒。
0: 啊，够一个，我那真趣味的讲法哈，就是讲做生意的人啊，难免拢会讲一寡白贼话啦。
1: 哎、欸，
0: 对，啊，所以你食挂包的时阵哈，有那有一款的意思，就是讲你甲今年哈啊。讲过诶白贼话吼，拢总甲包起来，啊，甲食掉
1: 吞落，
0: 甲吞落，所以就拢一笔勾销。
1: 你嘛是砍掉重练啦、
0: 啊啊！对对对，新的年再去讲新的。哎、欸，对，好，新总是。
1: 会当卖讲个卖
0: 讲，对，所以就讲啊，中国人足趣味的所在就是讲啊，你每一项啊，你每一项活动还是食物，哈、嗯，拢、哦、有伊背后迄个代表的意思，
1: 嗯，
0: 啊，有的是足好笑，啊，有的是感觉敢那有淡薄迄个意思，
1: 哎、欸，嘛有真趣味，嘛有真坑死啦，哈、哦。
0: 对，哦，啊，今嘛咱来讲挂包的由来哈，挂、包的由来有真侪无同款的讲法，
1: 哈，
0: 譬如有吹到的哈，啊，来甲啊听众朋友分享，
1: 是，
0: 就是讲在三国的时阵，
1: 哦，这么早，
0: 嘿，对，
1: 这么早，三国的时候就有，
0: 对，在三国的时阵，啊，迄个时阵哈，咱就有一个张飞，对不对？
1: 嗯，张飞，
0: 张飞，嘿，面乌，张飞哈，啊，因为。张飞吼，伊拢牙刀嘛，哈、啊，所以有一摆伊拢足够食哈，啊，所以伊安尼随时巴肚拢真枵，所以伊就摕着巴肚真枵的时，伊就摕着迄个馒头，
1: 嗯，
0: 哦，馒头有那大粒嘛，哈、伊就对伊牙迄个刀对中甲挂开，
1: 哦，
0: 吼，啊，就甲伊藏一寡伊爱食的物件，哦，嘿，对，安尼就变成挂包，哈、啊，讲的这张飞，哈、啊，啊，佫有一个讲法是迄个诸葛亮。
1: 啊、诸葛亮，
0: 嘿，
1: 也是三国啊。
0: 哎，对，嘛是迄个时阵哈、嗯，对啊，那个诸葛亮有平定遐个藩呐哈，有一个藩王，就是孟获哈，孟获又改啊平定迄、那个哈，迄个所在。啊，不过因为迄个所在是藩邦嘛，
1: 哈、
0: 所以迄、那个因迄个所在哈，要有抬人头的这个习
1: 惯哈，
0: 所以这是真不好的，
1: 是哈、哦，还有出草的行为，
0: 啊、对，好、哦，亲像台湾早期，
1: 原住民早期，
0: 对，嘛是有，嘿，对，啊，所以诸葛亮呢，就想讲要安怎改改变这个歹的习惯，所以伊就发明这个挂包，啊，好用挂包来献、来因来拜神献祭，好、来代替啊抬人头，
1: 哦。

0: 所以这
1: 样比较文明淡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意思是有哪真好。
2: 嗯。
0: 啊，早期这个挂包是啊，是原来是对福州哈、嗯，啊，因为福州拢有一挂移民哈，民、嗯、嘿，迄、那个福州的老百姓有入来到台湾、
2: 嗯，
0: 所以当然就把因所食的物件都传来到台湾。
2: 嗯嗯嗯，
0: 当初时因的挂包哈是汤的
2: 哦，
0: 所以叫做福州的汤包
2: 哦。跟小笼包同款吗、嗯
0: 可能比小笼包包较大粒，对，哦，
2: 对，大粒肉包，
0: 嘿，对，啊，这个有汤包是淡的，嗯嗯、啊，所以就是用挂包啦，还是红枣肉哈，甲切片，嗯、啊，甲伊放伫碗公内底，
2: 啊，
0: 啊，再甲伊淋一挂配料，啊，用一挂汤，
2: 嗯嗯嗯，
0: 后来就感觉啊，这。淡的吼，汤汤水水吼，
2: 拢无好炸，
0: 无好炸。
2: 嗯，
0: 所以呢，台湾人吼，就足巧的，就讲安尼，咱卖汤，吼，咱食大，
2: 嗯，
0: 好，所以咱就啊，即卖挂包都是大，
2: 嗯，
0: 所以安尼就变作用台湾式的韩不谷，好，对，就世界有名
2: 哦，嗯，所以。挂包哈，这个不论你是义包还是割包，
0: 嗯、
2: 就是相传是三国时期传下来的哈。不论是张飞的吃法，还是诸葛亮为了让这个所谓藩人就是可以文明一点，不要再到处砍人头的献祭哈，而发明出来的一种吃东西的小吃料理哈，那后来呢就经由这个辗转，从中原往下往南迁到福建福州这边呢，然后再移到台湾来哈，移民到台湾这块土地之后呢，就在台湾呢变成了台式的汉堡。那早期可能是汤的哦哈，就是。有点不容易想象呢，汤的，就是把馒头放到水里面，然后加一些配料，
0: 嘛是同款，先搞伫内底，迄个红枣肉哈，红枣肉我切片，啊，家搞伫迄内底，唔过这个搞好势，这个就是放伫碗公，吼，啊，个你个淋一挂配料啦，吼，什么货？最后汤这个，
2: 为什么还要加汤呢？
0: 哎，安尼较袂食了，可能较袂记得。
2: 哦，对吼，因为馒头比较干
0: 呐。
2: 哦，也有道理。
0: 安尼嘛是有道理啦，
2: 也有道理。嗯，
0: 对。那安尼你就唔免配素心汤啊。
2: 安尼比较像本汤吼。
0: 哎，
2: 本汤有可能。可以想象啦，就是如果是以本汤的那个形式的话，台南有饭汤嘛，然后这个挂包早期是有水的，啊，反正后来改良，就是改一改之后就变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挂包。那挂包就很多很多好吃的，你随便就是真的是你想吃什么就加什么啦。
0: 对
2: 哦，要瘦的，要肥的，猪肉、五花肉
0: 、哦，
2: 然后咸菜、花生粉，然后有香菜，要不要加也都可以哈、啊。好吃、爱吃、怎么吃都可以。这个是挂包，
0: 哦，
2: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子。初本有
0: 讲到啉水哈，喝水，
1: 喝水，
0: 喝水，
1: 喝水叫啉水，
0: 啉水的哈，
1: 对，水哈其实可以真的是。把我们的身上的一些废物带走啊，可以
0: 对喝水真的是好，就是你如果吃太油腻或者你吃了太多东西，
1: 太咸或太甜
0: 太什么，你都可以用
1: 水
0: 去把它中和它。对，你就多喝点水，把它给怎么讲，把它冲掉啊，那么讲吧，
1: 对、啊，
0: 冲洗一下，让你不要肚子里，譬如说你吃刚刚吃的觉得羞咸，你有没有？
1: 对啊，
0: 太咸了。
1: 对，
0: 太咸了，你就大概多喝点水，把它稀释一下。
1: 就稀释了，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你知道那个老子说哈，上善若水，
0: 对，
1: 对吧？这个上善就是最好的，莫过于水，
0: 这个、对
1: 啊。所以有很多人名字取叫若水，就有水呢，就会、就会让你的生命 refresh，
0: 对。
1: 就更新了，就会欢心的、
0: 是
1: 重点就是如果有活水更好
0: 更好，
1: 因为如果是活水活水比干净的水还要更有力量就是它含氧量很高嘛，
0: 对对
1: 哦，活水嘛对，所以水它可以把我们里面的五脏六腑啊什么应该会让我们代谢的所以你看有喝水跟没喝水的人他说话的口气就是有时候你说有的人会有口臭呼吸也会有味道我有一个朋友就说
0: 其实那个也身体有点问题
1: 对
0: 有味道
1: 真的是有问题
0: 身体是有问题
1: 对，
0: 对
1: 有时候是牙齿
0: 对也有
1: 牙齿
0: 牙齿的问题是比较也不能说 小就是比较容易处理有时候是内部的问题有的人肝脏或哪里不好他也是会有问题
1: 对啊五脏六腑、
0: 会有口气的问题
1: 对对对 对， 對那因为别人就是只有别人 会知道嘛自己有时候很多人自己不知道嘛然后我刚才做捷运的时候啊就坐在一个人旁边我怎么觉得只有他光只有就坐旁
0: 邊呼吸就味道
1: 很严
0: 重呼吸对我也
1: 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可怕我都不敢我就想我怎么后来我想干脆我就起来我不要坐在他旁边了
0: 对 对，
1: 對可能他自己不觉得然后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就是一个朋友他就讲说他说他可以闻到一个人的味道就知道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病
0: 可能就是闻到譬如说他嘴巴的味道就是他可能哪里有问题
1: 他可能对他就可以他就可以
0: sensor
1: 对然后我就想到以前我在那个这个公共电视还是什么 Discovery 的频道我就看到有一个英国的一个纪录片啊他在报道他就是说、有一条狗那条狗呢他全是女主人啊很爱的一条狗那条狗呢就发现他的女主人身体有怪的有问题
0: 怪味所以他觉得
1: 他就会反正就会很不舒服这样后来他就去看医生就发现他有乳癌
0: 就狗就

0: 所以后来医院呢、嗯、就发现说狗有那个 sensor，
1: 嗯，
0: 它可以感受到这个人，所以他们就后来用狗就可以测出一个人有没有癌症，
1: 有没有癌症？
0: 哦，我觉得好神奇哦。
1: 嗯，
0: 所以可能就是他身上有一些气息或味道，
1: 对，还有一些行为也可以。就像我最近一个球友啊，有一个球友他就是得了这个直肠癌，
0: 嗯，
1: 然后之前大家在发生这个事以后，大家就讨论。他经常在厕所里一坐就坐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跟他一起出去玩的人，如果跟他住一间、嗯、都受不了他，因为他一直要上厕所、
0: 嗯、
1: 然后他一上厕所就要很久很久、
0: 嗯、
1: 就别人都要等他很久、
0: 嗯、
1: 然后就是曾经因为这个还发生争执，有人就说你这样子我们别人都没办法上厕所，就有的人脾气比较暴躁就跟他吵这样。那因为曾经有一次我先生也跟他住一间，那一次是因为我姐姐的那个住同一间的人他先回去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到那后来就变我跟我姐姐住一间，我那他一是一个男的单一的人，所以变我先跟他住，然后我先生说对他上厕所都上好久好久好久，
0: 嗯，
1: 这个我的意思说这个行为就能判断他为什么。他们说有一个朋友就是说他先生他兄弟啊，就是他大便的时候就他发现他大的便都很细，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嗯，我觉得我怪怪，我现在大出来怎么都很细。后来去看医生，因为他长了一个肿瘤在那个直肠肛门口，
0: 嗯、
1: 就是把那个肛门堵住了，所以他大出来大便都大不大条、
0: 嗯，
1: 就变得很细，被挤压了。
0: 嗯，
1: 我的意思说有一些状况跟行为，你也可以判断他身体是有一些问题。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
1: 啊，就是后来才发现他是血便了。
0: 哦，
1: 知道血便以后才看医生，之前他都没有去看医生。我们不觉得，你如果你觉得你上厕所很困难，需要很长时间，
0: 对，
1: 而且常年如此，就应该要先看医生。
0: 对，
1: 你不能一直拖到你都大血便了，你才去看医生，是不是？
0: 所以平常哦。
1: 对，
0: 很多人都要讲说
1: 一个小状况你自己，
0: 他都说你上完厕所第一个你要看你的尿的颜色，如果是 小号的话，
1: 对，
0: 如果是大号你就要看你大号的颜色，一个是颜色还有形状、
1: 嗯嗯嗯、
0: 那通常呢那个小号比较容易分辨，就是你水喝够还是不够。
1: 对，我发现你多喝水那个小便颜色会比较淡。
0: 对 就是最好就是比较更轻的，
1: 最好不要颜色太深。
0: 嗯，
1: 如果你尿尿的颜色很
0: 明显
1: 的话，你就说水喝得太少，
0: 喝水喝多喝少就影响你的颜色。
1: 我好像有讲过说在澳洲他们那个老师都有跟小朋友讲，
0: 嗯，对啊，
1: 他有教小朋友，
0: 我
1: 有讲过他，你小朋友你尿完他你看你的尿颜色，如果你很深你就是要多喝水。
0: 对，
1: 因为小朋友也会习惯性忘记去喝水。
0: 对啊，
1: 那但是他们是规定小朋友都要带水瓶嘛，每人都带一大水瓶，每从幼稚园、
0: 哦、
1: 不是幼稚园，是托儿所就开始有了、
0: 哦、
1: 每个人有他的水瓶都贴了名字的。
0: 哦，对，
1: 然后他就说你小朋友要多喝水，他跟小朋友说你如果喝你尿尿自己看颜色，如果你的屁太颜色太、嗯、太深了，
0: 对，
1: 就 you need to drink some more water、嗯、就是你要多喝一点水这样。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样蛮好的，所以我孙子都会说啊、哦，你看我的屁颜色太黄了，我要多喝点水、嗯、
0: 对啊，对，
1: 他自己就会讲。
0: 所以其实从小就有这种自我
1: 的观念，自己检查。对
0: 对，自我察觉。
1: 嗯嗯，
0: 然后像我说像大号，我说第一个当然是看颜色嘛、嗯、
1: 对、
0: 哦，但以前很多人吃了火龙果以后都会觉得
1: 我第一次吃也是尿尿
0: 吓死了，
1: 我自己吓到，
0: 心灵
1: 好心灵，
0: 好心灵。
1: 嗯嗯，
0: 所以那个火龙果会让那个颜色不一样、嗯、但是那个颜色跟另外一种跟你身上出血的颜色、
1: 那个、不太一样的
0: 颜色，那是会变黑，那不会红色。
1: 嗯，
0: 如果你的胃出血或是在你的大号里面你看到的
1: 是
0: 黑色的，
1: 对，他说胃出血大出来是黑的，
0: 黑色的，
1: 因为他经过很多肠道，如果你出来还是红的就是肠子的问题。
0: 嗯嗯嗯，
1: 因为他没有经过很多，他一出来还是红的。
0: 对，
1: 所以都可以检验，
0: 所以就可以自己察觉说，哦，这个要赶快看医生。
1: 对、
0: 哦、对啊，然后再来就看形状啊什么、嗯、所以哎呀，

0: 吃喝拉撒，国人，
1: 哎，
0: 国人懂冲庸，
1: 哎，哈，
0: 吃喝拉撒了，
1: 嗯，
0: 果然
1: 哦，
0: 很
1: 过
0: 重
1: 眼，
0: 要了。国人吧，
1: 过眼呐、
0: 过年，过年，
1: 过眼
0: 过
1: 懂冲
0: 人
1: 腰，嘿，
0: 懂冲庸，就是你吃什么进去就拉什么出来，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然后呢，当然那个睡眠也是很冲腰啊，
1: 对，
0: 所
1: 懂
0: 以我们
1: 冲
0: 常常
1: 腰，
0: 讲说吃喝拉睡
1: 嗯，
0: 这么平凡简单的事，其实却是决定我们身体是不是健康。
1: 对，所以自己有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是说你只有注意吃，你要不吃注意进去的东西，要注意出来的东西，你自己自我检验
0: 没
1: 啊，
0: 错。所以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它都会反映出你现在你到底 something wrong，哪里是错了，哪里
1: 对，
0: 有问题，包括你说会发炎这件事情。以前有一阵子我就很会长痘子，
1: 哦，还会长痘子
0: 以前有时候还会长痘子，我想后来终于明白，其实那不是痘子，像我的青春痘是青春痘嘛，后来发现那就是发炎，
1: 发炎，
0: 对，身体会发炎就会在你身上爆出来，爆出一些好像你痒啦，那个你知道会痒啦，然后呢
1: 会
0: 会
1: 瘙
0: 刺，
1: 痒或者什么？
0: 对，那个其实就是有点类似免疫湿热，
1: 湿热，
0: 湿念，
1: 湿
0: 对。
1: 热，
0: 所以中医常常讲的就是湿跟热是万病之源，
1: 是，
0: 对，只要是太湿太热的话，就会让我们的那个身体啊
1: 出现状况，
0: 出现你自己觉得不舒服的状况，
1: 对。
0: 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说，学会提早观察自己的
1: 对
0: 身
1: 对
0: 体
1: 对，
0: 有什么样的偏花，那这种其实就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父母也不了解。不知道，常常会很慌张啊，怎么样？怎么办呢？这样，那如果父母有稍微了解的话，他可能他就会比较知道在生活上怎么样调整。
1: 因为你没有办法，小朋友你没办法每天都检验他，所以你就要教会他自己检验，对不
0: 对，
1: 对？
0: 教会
1: 先
0: 了
1: 教
0: 就
1: 育
0: 好。
1: 他。怎么自己如果什么状况要赶快跟父母讲，哎，或者是说你发现你大的是怎么样不对劲，对，要告诉父母这样，
0: 对呀，那他如果也不知道怎样检查他可能就是很慌张
1: 对啊，
0: 啊，
1: 或者是可能会忽略了很多细节，有时候你可以及早发现的细节，但因为你忽略了它，你就没有发现到。对不
0: 对，所以确实，我们说平常就要有这个叫预防胜于治疗的 知识啦。
1: 对，所以呢，不管怎么样，不是像不止小朋友，我们对成人一样，我们自己也是要自我检验哦，去给他注意，去给他身体，也许有些症状是 没有感觉，就譬如说你没有痛感。你没有别的感觉，你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也可以从你出来的东西检验一下自己出来的东西哈，不是说只有
0: 不要等到痛了，然后已经很不舒服了，那就来不及了。
1: 对，有的人会有一种鸵鸟心态，就想哎呀，反正他可能一两次这样子，等下过了又好了，就不理他了。但经常反复的话，也是有问题的。
0: 这个叫不能等闲视之
1: 对，有些人会觉得啊，今天我血尿2次啊，不没关系啦。那我过2天他又没有啦，然后呢，过一阵子又一样子，然后你又觉得那只有2天而已，他也不痛不痒的，又好啦，所以就不行。
0: 所以
1: 所
0: 都
1: 以一定有反复的时候，就是要看
0: 叫
1: 医生，
0: 警醒、
1: 要有警觉，
0: 警
1: 对不对？
0: 觉、更
1: 见
0: 更
1: 告。
0: 更高。
1: 啊，有干警告哈，即个有干告当中的哈，
0: 时间又到
1: 哦，时间到的哈，感谢大家，今天的食堂，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

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要邀请John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一系列的这个心得，在旅游当中的一些心得哈。所以这个主题我们都跟他给一个特别的名字，叫触动心弦的佳美早钟 John's Sharing。 因为今天的来宾陈俊英先生，他已经算是一个退休的年纪，但是他在工作期间或者退休之后持续不断的有旅游旅行，以及在全球各地走透透，所以呢他把他在这个行走过程中除了看风景还能够反思这个一切他所走过的，所以写成了一篇一篇的动人的文章，所以我们把它集结成叫做触动心弦的佳美早钟 John Sherry。 今天要大家来一起来共同来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就是尝遍世间万千佳肴，百尝不厌的甘甜享宴。请。
1: 明敦道的温暖时光，一场触动心弦的上海风味。30多年前的一场美丽邂逅，是坐落在尖沙咀弥敦道地下室的一个富江饭店。就是这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它数十年来低调隐落于繁华之下，却以最扎实的功夫与道地的江苏浙江上海风味温柔地接住了每一位饕客的思念。他既能驾驭浓郁粗犷的本帮菜，又能将江南文人菜的细致优雅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亲朋好友相聚时最安心的归属。一场完美的富上享宴，是一段用味蕾写下的情书。特别我记得30多年前第一次前往这个富江饭店，就被那一盘晶莹剔透清炒虾仁成为记忆中难以磨灭的时光。这么多年到任何地方吃了上海菜，还是都会回想这个富江饭店的清炒虾仁。时光飞逝，当我们相隔了1/4的世纪，再一次与好友踏入这个熟悉的空间，那份的悸动与未竭的记忆竟是如此的鲜明，仿佛岁月从未在彼此身上留下痕迹。当要在前往这个富江饭店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点担心它是不是还存在，因为大概至少有大概20几年没有再去前往了。那就试着在网络上找，果然还在哦，那就真的是唤起了这个记忆的清雅序曲。当然印象最深刻的就刚才特别讲的清炒虾仁，晶莹剔透的虾仁炒刚刚好，等于说是还加上了一些

淡淡的绍兴酒香，然后加了一点镇江的香醋，衬托的不仅是鲜美，更是和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品尝的那一份完全没有差别。那当然它还有另外的一个招牌，就是花雕醉鸡，精选紧实的鸡腿肉浸泡于陈年花雕与话梅卤之中，鸡皮爽脆带动，酒香扑鼻，真的是温柔地打开了味蕾与话匣子。另外一个就是镇江肴肉，红彤彤晶莹剔透的肉冻，肉质酥嫩软滑，沾上少许的镇江香醋与姜丝入口，鲜美无比，精致的透着江南的讲究。现在我在分享的时候好像接近是晚餐时刻，肚子已经咕咕叫了，又被刚才讲的不管是等于说清炒虾仁、花雕醉鸡也好，镇江肴肉也好，哇，再一次的激起了这个渴望马上再去品尝这个佳肴。那当然还有非常多的慢火细炖的这个红烧肉啦、松鼠、桂鱼啦等等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极等于说是没有入米其林，但是我相信比米其林的口味更令人怀念。那当然更重要的是饭后的这个甜点豆沙锅饼，哇，我也吃遍了，不管在海内外或者在中国大陆台湾，哇，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豆沙锅饼。金黄酥脆的饼皮，嫩满的芝麻，肉馅是红豆沙，细致绵密，甜而不腻，带着微烫的温度，软心又软味。哇，更重要的还有一道酒酿丸子，温热的甜汤带着浓郁的酒酿，因为酒酿也是我的 favor。 我常常冬天的时候在台大对面有一个台一这个冰店，他说冬天有卖酒酿汤圆，我们每每冬天不晓得去那边吃了几次，特别是这个富江饭店还带有桂花香、小糯米的原子，软黏入口几乎即化，这份的甜嫩是这场跨越了四分之一世纪享宴画下了完美的句点。宴席的珍贵从来就不仅在盘中的餐点的精致与讲究，更在于那些隔了漫长的岁月仍然可以跟好友挚友并肩同席围坐在一起的人。在富江饭店那略带年代感却无比温馨的氛围中，与生命中不论是好友挚友等等的一同品尝这桌经典的上海菜，细数流淌在杯筷之间的关怀，这便是最美好的生活飨宴。

晨光与暮色温柔拥抱，历经大潭九兰与维多利亚港绝美的风华。那一天是预约了

冰饭店的 Kuroba 那宛如神秘复古的大宅，在微醺的沙篮中度过。但是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我们就是透过在白昼降临还没有到夜晚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个丽晶酒店的这个 The Lobby 的 Lounge 里面享受着温馨的最佳所在，无疑是在全港全香港最顶级海景视野的景观餐厅。这座被许多老香港人品味旅人亲切呼唤丽晶 Coffee Shop 的殿堂，是近距离欣赏维多利亚港的落日余晖的最美舞台。这里没有过多的防护装饰，因为那高达数米的巨大落地玻璃窗已毫无遮挡地将桅杆的那个流动迷人的风采化作一幅芬兰甜橙充满爱与温馨的巨幅壁画，真是一个视觉与空间的深情告白。维多利亚港第一排专属的画布，大蓝的酒蓝的每一寸设计，仿佛对窗外那片湛蓝的海景诉说着深情。走进这片空间，你会深刻感受到一种将都市繁华与宁静慢活完全柔和的温暖感与温馨感。无死角的全景震撼，这里设计完全围绕着这片海景而生。白昼时分，蓝天白云映衬着穿梭于海面上的天星小轮，光影在海面上折出钻石般的光芒。每一分钟的维多利亚港都有着截然不同美丽姿态，仿佛触手可及。它好像大师级的温柔细节，国际大师设计大师卢志龙为这里定制了每一件家具，沙发的高度和倾斜角度都经过其精密的计算，确保当你与你所一起共享的人能够真正的体味到并肩而坐微微后仰放松时，视线能完美地坐落在海平面上。透亮如初的客机之窗，巨大的玻璃幕墙采用的顶级防眩光与高透光的技术，白昼时的阳光温柔而不刺眼，夜晚也不会被倒影出的室内的灯光残影，让你眼前的璀璨夜景如同国眼观看的这个清晰的透亮。当然就不外乎更重要的舌尖上的悸动，传奇的下午茶的经典美味，在这个绝伦绝美的风景前，美食自然成了一场充满爱意与灵魂的盛宴。大堂的酒廊的苍蝇体验完美了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它的顶特别是它的顶级英式下午茶，这是一场一味难求的甜蜜仪式。刚出炉的手工烘焙的这个小饼干带着微热的温度，外酥内软，抹上特制的德国的韵味的奶油与手工的果酱，那份纯粹的奶香是下午茶无可替代的灵魂。随着季节的更迭，

新团队会以时令水果或浓郁的栗子打造珠宝般的精致的甜咸点心，咸甜交织恰到好处。那当然除了这个还有很特别的一个专属名茶和朱克力的仪式，下午茶的尾声，服务人员会拿着精致手工的朱克力，就是巧克力的餐车，来到你的桌边，为你优雅现切融合的海盐、伯爵茶等风味的顶级巧克力，搭配着专业的茶艺师为你精心挑选，温度与冲泡的时间完美都掌控了名茶，让每一口充满被珍视的与受宠感。传奇全日的餐点和抚慰，你若渴望一份温热的饱足感，这里的历经经典海南鸡饭绝对是抚慰味蕾的极致选择。滑嫩低脂的鸡肉，点脆的鸡皮，搭配着吸满鸡油香气的米饭与秘制的酱料，美味的程度堪称全香港最棒的。此外，用料讲究的顶级和牛汉堡的海鲜意粉，也让简单的料理在海景加持下变得特别的奢华。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日与夜的这个交错点，白天的夕阳跟晚上的这样子的夜景的交错，哦，这个丽晶大酒店的 coffee shop 真的令人心醉。它是随着时间流转与变换的双面魔力，这片落地窗仿佛将整个维多利亚港的日夜都温柔地涌进怀中。时光的序曲，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时刻，阳光柔和地洒在海面，此时点一杯现烘的咖啡，搭配着酥脆的法式牛角面包等等的这些面包或者是饼干，能够慢慢的让你去体味这个城市的慢慢苏醒，是一天中最充满爱与能量的开始。哇，在下午四点半到六点半之间入座，你将可以看到最神秘的神圣的变装，夕阳将海面染成耀眼的金黄，随后天空渐渐变为极具层次的紫红色与黛青色，对面的摩通大楼霓虹灯光渐渐的亮起，与晚霞交织辉映。我觉得这是在特别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特别显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柔美的一个画面。从这一份国际海港的极致奢华，过渡到老字号的功夫茶的温暖踏实，正是香港这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特别是 Regent Hotel 的 Coffee Shop，无论你是与好友悠闲品茶，或者是你跟心爱的人尽赏夕阳，丽晶大酒堂那份是都市豪华完美融合的氛围，都将在你的生命中留下最温馨最动人的一幅风景画。

璀璨的维多利亚港的温馨维新，丽晶酒店的 Cura Bar 完美之夜，夜幕低垂，尖沙咀的街头依旧繁华喧歇。如果你刚刚在弥敦道一带，你享用的中午享用的刚才分享的富江饭店的上海菜，接着你又到丽晶这个 coffee shop 享受了下午茶，看到夕阳，哇，那你接着就是到这个 Cura Bar 来欣赏这个真的美丽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的这个夜景。哇，我觉得这个是有人讲这个上海是东方明珠，香港是东方之珠。哦，那它的夜景真的是等于说是不晓得怎么形容。哦，我觉得真的是有那一份等于说是真正的看到，而且是在这个复古的这个 Cura Bar 里面去吃晚餐欣赏夜景，是真的太棒了。对于许多喜爱这座城市的人来说，丽晶 Region 两个字不仅仅是一座五星级的招牌，它更像是一位久违的老友。或许你曾经在多年前的某个时间在这里与你所心爱的人或你的好朋友共聚，也或许这个是你孩提的时代，你的父母带你来初次见证的维多利亚利亚港璀璨夜景的启蒙地。随着时光的推移，当它洗尽铅华，以原名再度重回大众的视野，并柔合了洗练的设计美学时，那一份就地重游的悸动与惊喜，宛如打开了一个藏满岁月情书的时光宝盒。带着这一份满心期待怀旧情怀的这样子的渴望，走进这样子的一个路口，它就在等于说 Region Coffee Shop 的左边，仿佛在杂草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拉比，反而走到了一个非常隐匿而非常安静的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是 Cura Bar。 它不仅是一场完美夜景夜晚画下句点的顶级盛宴，更是一次把昔日美好的回忆的温暖重逢。一动一静是这个香港城市的魅力，望着窗外对岸中对中环对岸的中环与湾仔连绵的霓虹灯光依旧璀璨，海面上穿梭着天星小轮，眼前的景致与记忆中多年的那个夜晚重叠。虽然是岁月的沉淀，经过了这么多长的时间，但是显然它依旧没有失去它的魅力跟妩媚，反而显得多了一份从容与这样子的一个温暖。一动一静成为香港最迷人的城市魅力，全缩影在这样子美丽的夜晚，视觉与空间的双重

吴响燕 Kira Ba 拥有得天独厚的巨大落地玻璃窗，夜幕低垂时，对岸中的湾仔与霓虹灯光倒影在维多利亚港的这样子的海面上，每晚

独享安静的最佳的地方。它的空间设计充满了探索乐趣，从气势磅礴的绿色大理石，到拥有复古丝绒沙发的海景沙龙，再到极具英伦隐秘感的古董珍玩藏书室，刻意压低和柔和灯光，让情侣或知心好友都能够找到专属私密的角落。大师级的设计，有人讲是减法的美学。他酒店的空间也是由国际大师卢志龙操刀，运用暗色的花岗岩与温润的橡木，以及低调内敛设计，化作完美的画光，将窗外全画幅的维多利亚港夜景衬托得立体耀眼。当然，有这些这么好的这样子的视觉，不论室内或维多利亚港，更重要的，舌尖上的时光之旅，复古的传奇烈酒，这是 Cura Bar 引以为傲的镇店之宝，收藏了上世纪50-80年代的古董烈酒，用当年的酒调制一杯经典，喝下的不仅仅是酒精，更是醇厚的时光韵味。首席的调酒师巧妙的解构经典，融入现代科技、澄清技术与自家浸泡的香草，让每一杯都带着迷人的木质调调或者果香，宛如层次分明的艺术作品。当然，他也为我们准备了绝佳的餐点，无论是疗愈满分的松露薯条，或者牛小汉堡，或者是鲜甜空运的生蚝配上顶级的鱼子酱，都能完美契合杯中的佳酿。当然，吃完这样子一个美丽的夜景，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爵士乐或者我们熟悉的这些蓝调歌曲的这个当中，当我们享受了在室内的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时刻啊，当然我们若能够走出酒吧，在酒店下面的星光大道漫步，深夜的海滨褪去喧嚣，听着海浪拍岸，吹着微风的海风，把刚刚酒吧引燃的微醺在此刻温柔的散开，是最纯美的享受。从浓郁的暖味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制的这个西餐，然后到之前的这个丽晶的 coffee shop 的这样子的一个下午茶，再回想到中午的那个精致的这个上海菜，哇，我觉得这一天从中午下午茶到这样子的一个晚餐，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等于说我们浸泡在这样子的一个美景，是一个充满温度跟质感的夜晚，都将成为你记忆中最温馨美好的一夜。

云端上的流动盛宴，香港自助360度旋转餐厅温馨的夜景。如果要在香港寻觅一处能够将360度回转的夜景与顶级美食的飨宴完全结合的传奇地标，那无疑的是坐落在湾仔和合中心62楼的自助餐，绝对是你与你的好友，与你的知心的朋友共创浪漫回忆的首选。这不仅是全香港唯一360度全旋转顶级餐厅，更是 一场长达2个小时随着优雅旋转而流动的视觉味蕾双重的盛宴。当夜幕低垂，天空染上一抹迷人的海军蓝，在专属窗边雅座缓缓坐下，今晚的笑容宛如维多利亚港点点星光般的灿烂。随着餐点以最体贴节奏轻柔转动，窗外那无死角的黄华夜色如同专为我们放映浪漫电影般的静静的铺开。从尖沙咀的霓虹灯火到半山豪宅的这样子的一个静谧的围观，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寻觅角度都成了华丽的背景。这场专属于你们的云端飨宴中，静谧的空气里弥漫着香槟微醺与现煎鹅肝的诱人香气。你品尝这一块鲜甜的波士顿龙虾，看到我们品尝的那一份的惊喜与感动，这一刻你就会觉得好像是人生的这样子的美丽佳肴，真的是一大享受。回首自己七十几年的岁月流转，或许就如同缓缓的旋转餐厅，无论外头的世界如何变化，只要你到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去要去品尝这样子的，找到这样子的一个旋转餐厅。不论是西雅图夜未眠的那个旋转餐厅，或者尼加拉瓜瀑布的旋转餐厅，或者是雪梨等等的，或者是台北最早中山北路大概只有10几层楼的旋转餐厅，都会让我真的很刻骨铭心的去品，去怀念每一次旋转餐厅所遗留下来的脚踪跟足迹。当然这个自助餐360度的流动的香江画卷，它的全景是维多利亚港全景的3层夜景。自助餐这个最大的魔力，它是缓缓而且体贴旋转的速度，让你不知不觉

几乎忘了它的存在。你只需舒适的坐在座位上，窗外的景致便会如同电影胶卷静静的铺开。当暮色降临，天空染上一抹深邃的海军蓝，这座城市的两面性便在你的脚下展露无遗。璀璨的维多利亚港北面与西面，九龙半岛的尖沙咀、红磡与港岛中环摩天大楼群，以霓虹灯光隔海相望。当餐厅转向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仿佛咫尺之遥，极具现代的都市的视觉震撼。那静谧的山城是南面跟东面，视野切换黄华翠绿交织的跑马地马场，蜿蜒的师徒拔道车流，以及半山豪宅的点点星光，这种动与静的强烈对比，是全港独一无二的专属视角。当然，更重要的极致奢华的味觉宠爱，极其的烹调隐藏版的大菜。自助餐之所以常年高朋满座，更因其坚持极其烹调，将食物做最完美的温度送达饕客的手中、口中。内行的饕客入座后，绝不会错过底下的几个。第一个，冰镇海鲜与专业的刺身，它无限供应的现开生蚝、波士顿龙虾与雪场脚蟹，搭配着专属寿司师傅助手的厚切空运刺身，鲜甜滋味直逼顶级日本料理。哇，它更重要的是明炉烧味与港式的炖汤，传承在地最强的烧味传统，脆皮烤乳猪，哎，真的是一绝啊！与蜜汁交织的，与蜜汁交叉烧皮脆肉，脆肉嫩，现点的紫砂壶花雕的螺椒花椒螺头汤，清澈却是味道极浓，最适合年长温馨的暖胃。当然，隐藏版的大菜，它还有慢烤顶级的美国热眼牛排，还有推出等于说现煎的顶级鹅肝。若是你秋天去，还有大闸蟹等等的。哦，那我觉得这个微醺酒窖的甜美终章，是专属温馨的仪式感。哦，在这样子的一个飨宴，你可以品味到由壮丽甜美花园与特大恒温酒窖的一个东西，从刚才特别讲的特别调制的，然后还有等于说是你要开瓶 Burgundy 的红酒搭配牛排也是很对味的，还有一杯即马上融入的咸柠檬港式创意的调制酒，哦，都有它的一个特别的味道。哦，所以当你在纪念你人生或者是非凡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日的时候，当餐厅旋转的时候，就仿如你过去的岁月是一幕一幕呈现在你的面前，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跟精致的烛光到你的面前，以及百万夜景为背景拍下的合影，温馨指数无可比拟。所以这个360度的旋转餐厅

是流动的奢华，将香港最极致的繁华夜景以丰富美食温柔打包。无论何时，你跟重要的人或者一同执着共赏，都是生活里最精致最动人的一幕风景。

维多利亚港的慢时光，另一个半岛酒店优雅的一场旧梦重逢。在香港这个璀璨的东方之珠，若要找一个能够将时间凝固、将喧哗隔绝的坐标，香港半岛酒店的大堂里的拉比无疑是无数人心中的圣殿。这里不仅仅是享用一餐下午茶的场所，更是一场关于历史优雅传奇的仪式。步入半岛酒店大堂，抬头望去，是那标志繁复装饰的艺术的风格，挑高的天花板，金碧辉煌的浮雕与温暖的灯光交织，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属于高级氛围与烤松饼混合的气息。这座建立将近100年1928年的建筑被誉为远东贵妇，近一个世纪以来，它静静地注视在维多利亚港潮起潮落，而大堂的茶座正是这场岁月长河中最具标志性的驿站。当你走向那个你预定的位置，现场爵士乐演奏的音符便如同细雨般轻轻落下。那不是喧闹的流行乐，而是经过时光沉淀的经典旋律，柔和地填满了空间与缝隙。服务生穿着挺阔的制服，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旧时代的专业与矜持，那是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与尊重。半岛的下午茶核心在于经典，那套银质的三角座数十年如一日的承载同样的坚持，最底层的弦点往往是这场交响乐的序曲。那经典的青瓜三文治运用着海藻面包，口感亲切的鲜甜，仿佛将维多利亚港的微风浓缩其中。腌制鸡肉配与蜜糖蛋黄沙律酱以瑞士的气势，则是味蕾细腻层次的转换。腌肉搭配着番茄的慕斯以及微咸的烟熏气息的激发食欲，每一口都是极为精致，绝不喧宾夺主，只为引出来的你的味蕾。

提到下午茶，灵魂永远是那两块热腾腾的英式烧烘烧饼，当它被端上桌面的时候，那一份温度感是半岛对品质最高的承诺。外层酥脆，内里松软湿润，抹上厚厚的一层惊蕾的士多啤梨的果酱，再叠加那一勺灵魂般的浓郁奶油，在口中融合的时间瞬间，仿佛能够让人暂时忘掉窗外的现代都市繁忙。这传统的配方与制法坚持了半个多世纪，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一种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敬致。进入甜点城，这是一场关于视觉与艺术的游走，或许是开心果马卡龙，带着坚果醇香与酥脆，又或是豆腐奶冻配云的脆饼，以东方食材演绎的西式经典，口感细滑如酥，清爽而不腻。蜜糖椰子蛋糕配柑橘酱，则带来热带阳光的气息。半岛的甜点师傅总能将视觉美感精准的甜度掌握恰到好处，再配上更重要的当然是半岛独家混合的印度红茶，那一份轻盈馥香且带微烟熏的口感，在喉间温润扩散，完美的平衡了点心的甜度。此时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食物的盛宴，更是一盏社交的艺术。窗外是匆匆而过的时代变迁，窗内却是慢下来的岁月静好。从香港湾仔和合中心的62层的那个旋转餐厅，将维多利亚港的夜景有入云端的旋转餐厅，这是不仅仅是一个欣赏夜景的地方，加上半岛酒店的下午茶，跟丽晶 Hotel 的这个 coffee shop 的下午茶，当然也不会忘掉那个上海的富江饭店的那个上海菜。哦，我觉得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香港东方之珠，我发现30多年前跟几年前再去，好像这几个重点，这几个五个地方完全没有改变，它依然存在着，不禁让我们等于说除了这样子的一个美食，更让我们带领穿梭不同城市的风情，它唯一不变的是我们那一颗怀念，那一颗我们脚中所留下的佳美，脚中越沉越香，云韵悠长，更是生命中的最富足、最踏实的幸福滋味。

这一集都围绕在香港，香港有它独特的美食、独特的海景、独特的海港的风光，还有一些居高临下的视野，加上很有历史感的饭店，还有美酒，哦，真的综合了非常非常，你可以在这个香港有五感的体验哈。那欢迎各位呢继续的收听《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五湖の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岩
2: の心中也想在慢慢的人生路上。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NEWS RADIO 的漫步樱花道，我是盒子，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今天呢，盒子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动画导演新海诚他的最新作品《铃芽之旅》。那这个作品当中呢，有非常精彩的地方，也有很多的彩蛋，所以呢，盒子今天邀请了好朋友疯狂老爹来到节目当中，

0: 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部作品。欢迎疯狂老爹。
1: 大家好，我是老爹。耶，
0: 非常喜欢老爹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的影片，所以特别情商老爹来跟盒子做几集节目啊。今天来到《铃芽之旅》，也是老爹应该是今年看过非常好看的一部作品，
1: 非常好看，非常好看，确实。我很担心今天录节目会不会剧透还没有看的
0: 哦，对耶。好，今天的节目有剧透，我不管，无论如何有剧透，请大家先去看电影，还没有看的也赶快去看。好哦，那请老爹一样是照例哦，先跟大家大概的讲一下《铃芽之旅》在讲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1: 《铃芽之旅》呢，它是新海诚一直想做的作品，
0: 一直
1: 想做的作品，这是七年来最想做的作品
0: 哦。
1: 对，那今年应该算第八年了，八年来、哦。
0: 因为其实这个作品在日本上映的时候是2022年11月左右，那是台湾稍微晚一点、所以就是会有一点点的时间差。
1: 对，那新海诚为什么想做这部作品呢？因为他也发生过311大地震嘛，311那个时候。地震的时候，他虽然不是灾户，但他自己在《铃芽之旅》的小说里面有讲到，就是他地震结束之后，他会一直去想说，为什么发生事情的人是那些人，为什么不是我？
0: 会耶，
1: 对啊。
0: 当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这样
1: 子想，是不是？是我还没有遇到吗？还是还没有发生？是我躲掉了吗？还是怎样？他其实一直去反复的思考这个问题。那他就开始想要去做一部作品，是可以帮人们从这个灾后走出来的作品。那也让其他国家的观众可以更了解，让看过这部作品的人可以更了解所谓的这个天灾是多么的可怕。
0: 好，
1: 对，那当时的他才刚做完《追逐繁星的孩子》，才刚上映，然后准备做《炎夜之庭》而已。他总不可能突然就做一部地震的作品，
0: 而且太快了，需要一些沉淀。
1: 对啊，你做得好就是哇很厉害，做不好就是二次伤害。对对，所以当时做完《炎夜之庭》之后，他开始做《你的名字》。那从《你的名字》的时候，他就一直想做天灾的作品了，所以他在你的名字里面呢，才放入了这个彗星的元素。对，那后来呢，他又更进一步的。想要往天灾这个方向去迈进，所以才有了《天气之子》。所以你的名字、《天气之子》包括《铃芽之旅》三部作品加起来，就等于是一个集大成，一个天灾三部曲。对，三部作品诠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三部作品我们分开来看都是很棒的作品，合在一起看，哎，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0: 大的题目。
1: 对，很大的一个题目是在讲天灾。你的名字所诠释的就是灾难来临之前。我们可以有什么准备？这样，天气之子是哦，灾难已经发生了，当下该怎么处理？那铃芽之旅在讲的是我们应该如何走出灾难，
0: 灾难带来给我们的伤痛，
1: 对，我们应该如何走出来？对，那铃芽之旅这部作品呢，它讲述的是所谓的地震嘛。那他女主角的名字叫做铃芽啦，他遇到一个神秘的男子叫做草太。草太他的职业很特别，就是关门师，
0: 负责关门
1: 、
0: 好怪哦。
1: 对，就是关门师，就负责关门的。为什么会有这个门呢？
0: 关什么门？
1: 当一个地方的人心不够密集的时候，那个地方渐渐被忘记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开门，
0: 出现一道门，
1: 就会开门。那个门是通往常事，所谓的常事呢，是
0: 这个常是平常的常世界的事，
1: 另外一个世界。各位可以把它联想成是《追逐繁星的孩子》中的那个雅各泰的概念，因为基本上是一样的地方，基本上是一样的地方。
0: 是
1: 他这边设定的常事是指人死后的世界。对。那常事里面呢，有所谓的蚯蚓在里面，那个蚯蚓很大一只，
0: 不是我们那个挖土的时候挖到那种小只的。
1: 对，那蚯蚓呢，它跑出来的话会无限的延伸，然后会
0: 带来灾难，
1: 带来灾难，会造成地震。
0: 嗯哼，
1: 那关门师的工作就是去找到那些因为人心不够密集而开启的门，然后把那些门给关闭，阻止灾难的发生。
0: 嗯，
1: 对。那阻止灾难除了需要有门来把它关起来以外，还需要有钥匙。一个石头，那那个石头等于是可以，
0: 因为那个没有字幕，要跟大家讲一下，钥匙是要不要的钥，石头的石，
1: 对，
0: 钥匙。

0: 那石头呢，可以镇住蚯蚓，不让它出来作乱。嗯，对，可以有效的去镇住它。嗯哼，对。那灵牙他一个不小心把石头给拿起来了，
1: 因为好奇，
0: 好奇
1: 造型可爱就拿起来了。
0: 对，那导致天灾开始持续的发生，
1: 蚯蚓就跑出了那一扇门，
0: 蚯蚓就跑出来了。那个钥匙呢，变成一只猫咪。那个猫咪呢，为了不让自己再成为钥匙，就诅咒了草太，
1: 有点调皮呀、啊嗯，
0: 把草太
1: 变成了
0: 的灵魂放到了灵牙童年陪他一起长大的椅子上面，让草太变成一张椅子，
1: 好跳痛、哦。
0: 然后让他变成钥匙。所以整个
1: 叫草太那张椅子去取代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是一只顽皮的猫，他想玩。
0: 所以说，整个灵牙之旅的过程就是一段公路旅行的电影，这也是新海诚首次使用这个公路旅行的概念、啊，
1: 就是一边进行旅行，然后一边在这个旅途当中去经历很多的事情。
0: 灵牙到每个地方去关门，就是每个地方开启的后门，灵牙要去把它关起来，因为钥匙被拔起来了嘛，所以势必会有后门打开。
1: 对，
0: 他到每个地方去把那些门关闭。然后一方面也是为了要拯救草太，把它变回人类这样。故事大纲是这样子。那这部作品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他在讲的是悼念一个地方。对，灵牙每次走过的地点都是曾经在日本发生过重大地震灾害的。
1: 来回顾一下，这个灵牙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在九州宫崎这附近，也是在很多年前有发生过地震。
0: 对，熊本
1: 熊本的那个大地震，把这个熊本城给震。震损坏的一个地震，这个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地震，大概六七年前吧。然后再来呢，他就往北走，他坐了渡轮，然后坐到四国爱媛那个地方。然后爱媛这个地方盛产干妈，所以呢，这个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呢，他也有吃到很多干妈，也有跟这个家里面有干妈的这个女孩子有一些接触。那这个。接着呢，他就继续过桥，这有人开车载他，到神户，也是神户地震的话，我就比较有印象。对，在1995年的时候发生这个阪神大地震，把这个高速公路都震坏了，这个当时印象非常的深刻的一个大地震。那再来呢，他们是到了东京，对吧？到东京的话，
0: 100年前
1: 这个。地震就比较久远一点了，
0: 100年前
1: 我想对100年前的这个关东大地震，那个时候其实最严重应该是火灾，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刚好是大家在煮饭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消防设备没有现在这么好，然后又是大地震，可能大家就慌了，就是很多地方都发生大大小小不一样的火灾，那当然地震也造成了非常多人的死亡。那再来呢，他们就继续的往北走，这是灵牙的家乡。其实到这边我们才差不多知道说，灵牙他其实不是宫崎人，他不是南部的人，他是这个东北这边的灾民。
0: 对，他是三一的灾害。
1: 对，他是
0: 灾
1: 民，然后他就回到这个东北，要去把最后一扇门给关起来。
0: 那一扇门就是三一的门。
1: 好感伤哦。
0: 跟你讲，刚好我们在录音的这一天就是三一。
1: 对，今天真的非常的巧，在这个敲通告的时候，就是发现只有这一天两个人都有空，然后过来，然后后来再继续再约的时候，就发现。今天刚好是三一的13周年吧，2023这样子啊，十二年，对。
0: 那其实新海诚他在设计这部作品的时候，他还去反思啊，就是我们在开始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去祭拜。
1: 对，很多人在开工的时候会剪彩、会祈祷，可是结束的时候，
0: 都没有人做这件事情。对，所以他想要通过这部作品来悼念所有曾经发生过重大灾害的地方。对，所以是一部真的是一部相当伟大的作品，我只能用伟大来形容。对啊，那后来呢的结尾也很让人震撼啊，因为
1: 他结尾的方法比较特别，我觉得。
0: 他灵牙在打开他童年那本日记的时候， 就提到那个三一的事情嘛。
1: 我们要稍微讲解一下，就是他这个旅行到了东北，其实他去找到了他自己家，只剩下地基了。但是呢，他就挖出了他的时空胶囊，他发现他找到了他小时候埋在里面的一本日记，前面都记载画得很漂亮，记载今天发生什么事，然后有蜡笔彩色。但是到了三一那一天之后，
0: 就被涂黑了，
1: 就是他自己把它涂黑了。

0: 用蜡笔，然后每一页都涂黑，然后没有其他的字，然后也没有图片，就是都是黑的，然后连续了好几页。
1: 嗯嗯，那也可以感受得出，就是当时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讲，五岁的小朋友来讲，对，造成多大的心理的阴影。
0: 嗯，
1: 对啊，所以这部作品其实新海诚自己有在这个柏林影展的时候有演讲的时候，他就说到，就是林芽那个时候发生灾害的时候只有五岁而已。
0: 嗯，
1: 对，那他在那个年纪，他失去了他的母亲。
0: 嗯，
1: 跟林芽一样的人其实有很多，
0: 是
1: 在日本有很多。
0: 对，
1: 所以他就是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来纪念那个灾害，悼念那个灾害。
0: 嗯，
1: 对，那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加的走出来。走出那个灾害，所以他的结局很特别，是未来的林芽牵着童年有阴影的自己，
0: 嗯，
1: 走出那一扇后门，
0: 嗯，
1: 对，就象征着，就算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我们明天还是会更美好，
0: 嗯，
1: 对啊，很棒的一部作品。
0: 真的，欸，我本来第一次看的时候没那么想哭，今天录音录到最后，怎么觉得欸，有点感伤，
1: 很感慨啊，
0: 很感慨，因为在灾难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很多事情，就觉得说自己并没有比那些死去的人，在灾难当中死去的人优秀多少，为什么他们也许我昨天才跟他见过面，还好好的，他一直都这么的优秀，这么善良，为什么会是他？那为什么不是我？我有时候甚至会为自己的存活下来而感觉到有一点不好意思。
1: 所以我最喜欢这部作品的地方，不是说结尾或开头或是音乐，我最喜欢这部作品的地方是男主角草太在祈祷的时候。
0: 嗯，
1: 哇，那也是我哭最惨的时候。
0: 他祈祷那个文言文，你有
1: 看吗？不是，不是那个文言文，不是
0: 因为那个草太他在祈祷要让那个门关起来的时候，他会念一段像咒语，然后那个是相当古老的那个语言呐、啊。
1: 对，那只是在跟神对话的语言而已。但我所说的不是那一段，我所说的是他最后在向神明祈祷的时候，就是他告诉神明说：“我知道。”人的一生就是一线之隔而已，人随时有可能死亡、嗯、但是我们还是想活下去、嗯、
0: 是，
1: 对啊，就算是一年一天甚至一个小时我们也会感到珍惜、
0: 嗯、哼，
1: 因为怎么讲，我们 回头看新海诚的另外两部作品，你的名字天气之子都在讲灾害嘛、嗯、
0: 对，
1: 对不对？但是真正的灾难真正是什么，灾难到底是什么、
0: 嗯、
1: 这件事情又很抽象，因为我们又不可能真的去阻止灾难。你说你的名字是为了要阻止灾难吗？灾难还是发生了，我们不可能去阻止灾难。天气之子也是啊，我们或许可以控制天气，让天气放晴，但是还是要有所牺牲嘛。
0: 对，
1: 天气最终还是没办法得到真正的放晴，灾难最终还是会来临。
0: 是，
1: 那林芽之旅更是
0: 你根本没有办法阻止，
1: 对，你没办法阻止，它就是一定会发生嘛。所以。新海诚为这三部作品所做的结尾，就是在告诉大家说，灾难是我们人类是不可避的，它就是一定会发生的。
0: 是，
1: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祈祷。
0: 嗯，
1: 我们只能够祈祷，
0: 是，
1: 只能够对神祈祷。我还想再多活一年、一天，甚至是一个小时。
0: 是，
1: 对，你可以理解这部作品的话，你就会很感动。
0: 是，
1: 对啊。
0: 我们要先来听歌一下，待会我要缓和一下自己那个快要哭出来的情绪，免得我没有办法继续主持下去。好，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芽之旅的 Canada Haruka，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 Kanada Haruka， 是来自于铃芽之旅当中的插曲。要继续来请老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动画，真的很好看，很多层面可以讲，画面也可以讲，故事也可以讲，然后人物啊音乐都可以讲。我觉得这一部最强的是因为它的画面真的是已经达到

0: 极致了。嗯，他我们可以感受到从我们几个礼拜之前和大家分享的心之声，然后中间这么多的阶段它的描绘，嗯，我觉得已经是达到这个 2D
1: 巅峰，
0: 跟这个 3D 比方说我们看 Disney 或者是一些欧美的作品当中呈现的这个画面就完全不一样，但是我更喜欢新海诚这种 2D 的作画的表现，真的是已经达到极限了，真的是很难找到，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人可以超过他。
1: 确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新海诚一直以来的风格就是这样。就他在做新之声的时候，他也是把自己的东西呈现到极致，他的背景也是画到极致。新海诚在新之声的时候，他的那个角色画的有点丑了，因为他毕竟不是拿手画角色嘛，但他的背景就是画的很精致。
0: 但他后来找到会帮他画角色的人，
1: 没错没错没错，他的场景一定要是精致。
0: 对，
1: 很精致，他才愿意来播出来给大家看的。
0: 对，
1: 所以其实就算我们去电影院看他的作品，不是为了看剧情，
0: 就为了看画
1: 面，
0: 也是觉得很满足，
1: 也很满足，
0: 觉得很值回票价。但我觉得这一部作品里面最强大的，应该是他极力想要传达给大家的那个从灾难当中要走出来的那个痛啊。
1: 对。所以我这样讲可能有点不好，但是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人会说这部作品最大的缺点就在于说他的那个感情描写的不够强，爱情描写不够强。
0: 对，
1: 很多人说哇，林芽就是才刚跟这个草太见面认
0: 识多久就跟人家跑了。
1: 小说里面有清楚写到他那个旅行过程总共是六天了
0: 啊，六天，
1: 但是六天也很短，
0: 也很短。
1: 你跟一个男生只认识哦，好加一天加七天好了，你跟一个男生只认识一个礼拜，你就想要把全世界给那个男生，对不对？你甚至最后还会愿意为那个男生牺牲，就很多人觉得说哇，好夸张哦，这个林芽只就是。
0: 好像是不是感情硬塞进去？
1: 对，就是不能这样讲。他说他很多人讲那句叫什么？那句叫就是那个见面就爱上对方，那怎么讲？
0: 一见钟情，
1: 一见钟情。对对对对，很多人说哇，林芽一见钟情也太夸张了吧？这个设定是不是有点不好？但是我觉得说，我都会跟那些人讲说，就是林芽之于这部作品本来就不是在看爱情的，对，他爱情只是为辅助而已，
0: 对，
1: 爱情
0: 是
1: 爱情完全不是这部作品的一个重点，爱情只是辅助，应该这样讲，就是，爱情是对这部作品来讲是不重要的，不重要的，他讲的是亲情，还有那个灾难的这个过程，对，
0: 我觉得他算是一个。的确你讲的是一个辅助，是一个推动剧情前进的一个动力，但它不是主因，也不是它主要想要传达的，只是加了这个比较好看。
1: 所以很多人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这是缺点，但我完全不觉得是缺点，因为它
0: 不是重点。
1: 我男生讲难听一点，它不重要，它就是不重要。
0: 重点
1: 对，因为它要铺陈的是灾后的那个心情，就像你刚听我解释会很感动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联想到你有过那个经历嘛，所以新海诚要带的是我们对于灾后心理的那个感受，我们真实的想法，
0: 对，
1: 是他这部作品最好看的地方，
0: 对。
1: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理解这一点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部作品就是没有到那么强，对，就包括说啊，
0: 因为他们太期
1: 待，
0: 可能也有是因为新海诚早期他描写太多的这个爱
1: 情
0: 文艺戏，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一出也应该要有一个惊天动地的爱情，
1: 没错没错没错，但是他没有。
0: 但是他的主题不是这个啦，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小失望。但是我觉得这个仍然，瑕不掩瑜，是它还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好，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是《十字妹》，《十字妹》就是林芽的日文。
1: 这首歌曲有一些故事，下一段可以告诉大家。
0: 好耶，太好了，我最喜欢听故事了，非常需要。我们先来听歌曲。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电影《铃芽之旅》的《思之妹》，也就是铃芽，它的日文呢、啊。好，今天请到的来宾是疯狂老爹。
1: 大家好，我是老爹，耶
0: 耶，老爹要继续来和我们分享《思之妹》这首歌曲的一些小故事。
1: 好 ，OK， 那个《铃芽之旅》啊，这部作品我。前几集的作品有跟大家讲过，就是新海诚开始非常长的跟那个 Red Wings 的这个主唱正内一真合作嘛，音乐制作人正内一真合作嘛。那他这次正内一真呢，也是帮他找了这个歌手，他们也是听了
0: 实名
1: 好几个歌手，才找到这个实名啊，听了好几个人的声音，
0: 对，
1: 才找到这个实名，就有如《铃芽之旅》的配音员，那个铃芽的配音员一样。我只知道新海诚他听了。1200个声音，
0: 哇！
1: 从中选出女主角的声音。
0: 嗯哼，
1: 实名也是，实名他也是那个正内一真听了他的声音之后，就决定说，只能给他唱了，不能不给他唱。对，
0: 他最适合。
1: 嗯，他最适合。他是一个 TikTok 的歌手
0: 哦
1: ，TikTok 的歌手，所以很特别。
0: 他不是那种偶像歌手或
1: 是
0: 一般歌手出
1: 的歌手。
0: 哇塞！
1: 非主其实算非主流，
0: 对，
1: 但是被找来唱，然后现在也很红了，对啊，就他的声音真的非常空灵，大家刚听就可以听很空灵了。
0: 一开始的那个
1: 对，
0: 只有他的那个声音，然后没有歌词的那一段，就会非常
1: 很强。然后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故事想传达内容，从他的歌声就可以听出这个故事想传达的内容跟意义了。
0: 嗯哼，
1: 很厉害的一个歌手啊，
0: 好，
1: 而且他的现场也很强。他的 YouTube 有放他们 Red Wings 跟他一起演奏歌曲的唱歌那个的短片短影片，
0: 直
1: 的短影片，对，大家可以去听，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听，他是个蛮厉害的歌手，对啊。
0: 好，那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一部作品里面每一个角色都值得拿出来说一说啊，我们来谈谈这个作品里面的角色好了，我觉得除了男女主角之外，他的配角也很特别。没关系，我们现在来谈谈草太跟铃芽好了。
1: 嗯，
0: 这两个角色，你觉得他们两个的魅力在哪里，或是特别的点？
1: 草太呢，他算是新海诚少有的超级帅的帅哥类，
0: 但是他出场的画面很少，出场十几分钟就被变成
1: 一直在抱怨，一直在抱怨，我来看帅哥为什么变成一张椅子
0: 之

0: 没多久就变椅子，
1: 就是他
0: 你的椅子。
1: 他给我的感觉比较像是那个霍尔移动城堡的概念，
0: 很
1: 像，
0: 很像，很多人看了都觉得他很像黑发的霍尔。
1: 对对对，那因为新海诚想做的这个角色是希望他有类似接近神的感觉，因为
0: 有一点魔法的。
1: 其实他被变成椅子之后，有一半一部分算是变成神了。
0: 哦，对，因为他这个继承了钥匙的工作，
1: 对对对，嗯。所以说他要让这个主角有一点一半好像是像是神的感觉，要让有一点文化的感觉，有点怎么讲，就是一些
0: 跟普通大学生
1: 不太一样的那种地方，
0: 要有那个沉稳的感觉，
1: 然
0: 后
1: 要
0: 有
1: 一些带有一点神话意义的那种感觉，
0: 而且有强烈想要保护别人的感觉。
1: 所以这个造型呢相当的特别，跟新海诚以往的造型都不一样。
0: 那你有没有想说，你自己有没有理解说为什么他会被变成一张椅子？很多东西可以变啊，那时候铃芽在身边，很多东西可以
1: 有去查过啊。这我花了好久的时间去考据。
0: 嗯嗯，
1: 对啊。然后有人跟神话故事做连结，然后有人跟三一做连结。那我后来还看到我观众有一个留言说，国外真的有这个艺术品。一张椅子，然后
0: 少一
1: 只脚，对，少一只脚的这个艺术品，然后背后传达的意念好像是坚强，
0: 哦，
1: 对，然后我看了就说，哦，原来还有这一层的意义，
0: 嗯，
1: 那在我调查一些神话故事的内容，包括中向草太的名字，然后还有椅子背后带来的意义呢，比较偏向的是引导，
0: 嗯，
1: 对，草太这个角色给人的感觉是引导，
0: 对，
1: 对，引导人们。走向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去的概念，对啊，三只脚的椅子其实它意义有很多啦。那当然，如果你不要想那么多的意义的话，它单纯在剧中呈现也是很可爱啊，对不对？也是笨笨的、傻傻的，也是带来给作品带来了一个不错的一个趣味，
0: 是，
1: 对啊。
0: 那你觉得铃芽这个女生才见面没多久，欸，她本来是上学的途中，然后遇到了草太，草太问她。向他问路嘛，然后问一问，他就自己跑去找草太耶。这一开始的感觉跟后来呈现给大家的感觉不太一样哎。你自己对铃芽，
1: 很多人说他是花痴啊，但是就是怎么讲，
0: 很直白耶。
1: 我是新海诚的粉丝嘛，對不對，我可以这样讲嘛，我是一个新海诚的超级粉丝，
0: 可以可以，
1: 就是脑粉，我很除他，很除新海诚，
0: 是
1: 对。对，所以很多人，我听到有人说，嗯，不好看啊什么的，我觉得很生气。我是到这个等级，對，我都有点生气，想要说那是你看不懂。对，虽然这样讲有点夸张，有点就是有点自我啦，有点主观啦，但是很多人哦，我看到不止一两个哦，他们都说铃芽这个角色就是花痴啊，然后为什么那么不怕死？你有发现吗？他从剧中到剧尾都很不怕死。
0: 哦，对，他会主动想要去关那个门。
1: 对，然后
0: 这需要勇气耶，不是不怕死，我觉得这是需要勇气，不是一个鲁莽的。
1: 你最后还愿意为了一个刚认识的男人而牺牲自己，这也太夸张了吧？这不合理吧？对不对？这个角色设定有问题吧？很多人会这样觉得啊。
0: 嗯，
1: 但其实。从铃芽的人物设定就一直有它的含义在了，包括为什么跟草太见面会有那么深刻的感觉，就是因为他小时候就看过他嘛，在尝试里面就看过他嘛，
0: 对，
1: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算是新海诚在作品中就已经有讲到的，但是很多人会忽略到的点，当铃芽跟草太的爷爷见面的时候，铃芽跟他草太的爷爷说了一句话，就是他觉得生命就是运气。对，他觉得会不会死都是运气。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有去思考过吗？
0: 哦，
1: 因为他的母亲已经离开了，
0: 是
1: 他开始觉得，就像是新海诚一样，开始觉得那一次地震死的只是不是我而已。我随时有可能因为灾后而去世，
0: 是
1: 我随时有可能离开。所以对他来讲。生命这种东西只是运气而已，所以他才会那么不怕死，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也没有什么真的要很必要活下去的理由，他的家人都已经离开了嘛，对不对？他也没有什么要活下去的理由啊，对啊。对于草太来讲，草太执行这个一个那么重大的关门式的任务来讲，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不值得活下来的，就像你说的，所以他才那么不怕死，他觉得应该活下来是草太而不是他。对，但是

0: 我跟你讲，一般人没办法那么快去理解这一点啊，因为大部分看完电影的人就会有想出自己的想法嘛。但是我是看完了三次，我才开始去想到这一点。铃芽背景故事跟设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铃芽的个性其实新海诚就已经很重点的去诠释出关于这一点了。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人物设定这一点，铃芽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对，完全没有问题，对，不是我自己的主观意识，我自己觉得他背后想传达的意念是这样子，对，他自己觉得他自己不值得活下来。對，
1: 我觉得还有另外几个我很喜欢的角色，像是铃芽的阿姨环啊，这个环阿姨，我觉得她伟大的地方是她在这个一片荒芜的地方啊，就是在这个灾区里面找到了铃芽，给她拥抱，并且其实我想这个，因为她已经那个时候是算是成人了嘛，所以她已经知道都发生了什么事，他是知道这个孩子是孤儿，他可能是这个孩子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所以他给他他妈妈的爱，照顾他，然后带他甚至离开那个地方到很远很远的南部，然后就是让他可以正常的生活。当然他们家说是放任主义，但是我觉得其实阿姨非常关心他。
0: 是啊，
1: 像第一次在这个宫崎发生地震，蚯蚓第一次跑出来的时候，这个阿姨也是赶快回家去看说，铃芽有没有事。
0: 对，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毕竟他曾经发生过重大地震嘛。
1: 对
0: 对啊，
1: 那你自己对这个环阿姨有什么感想吗？想法？
0: 这个角色你一定要是，我觉得啦，你一定要是当过家长的人，你才有办法写出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对于对于这个角色来讲，新海诚也是把自己的亲身感受、亲身经历与跟小朋友相处的过程，把诠释出来了，就像是我们所说的，新海诚的作品其实就是在写他生活的实感。
1: 嗯，
0: 所以这个角色其实也有一部分是对应到新海诚成为父母之后的一个角色。那环阿姨这个角色呢，其实就是跟铃芽有做对比关系嘛。
1: 嗯哼，
0: 那这个对比关系呢，就是包括他对应铃芽，然后铃芽对应那个大臣嘛，猫咪嘛，就简单的一句话说，哎，我要照顾你。那后面没有想到会发生那么多事情，反而自己人生都没了，
1: 都赔进去了。
0: 对，但是其实生小孩就是这样，就是你生了小孩之后，就是你人生就是小孩子的。
1: 我觉得在后面的部分，这个环阿姨在旅途当中啊，后来加入他们的旅途嘛，在旅途当中一度吐露了自己这个非常生气的一部分，他觉得他自己整个人生都赔进去了，我自己也没有好好的。
0: 那也是一个重点啊。
1: 对，但我觉得他对铃芽的爱也是真实的，两个都
0: 是
1: 真实的，只是他平常把这个比较不顺遂的地方，觉得好像被干扰的生活给隐藏起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对铃芽的爱都是真实的。
0: 这一段剧情又可以讲回到天气之子，
1: 嗯哼，
0: 就大人的想法跟小孩子想法一定是不一样
1: 的。嗯哼，
0: 你就像是铃芽为什么那么不怕死，我刚刚说嘛，因为他背后隐含了一个那么深刻的含义，但是这个含义是一般人没办法去理解到的，是环阿姨没办法去理解到的，
1: 是，
0: 对啊，环阿姨怎么可能知道他想死，对不对？你懂吗？环阿姨怎么可能会知道他想牺牲？
1: 嗯哼，
0: 对啊，不懂不可能懂。环阿姨只会觉得说，他为了他为你付出那么多，但是你却给我这样的回报，彼此之间是没办法去真正了解对方的，所以铃芽的选择就是不讲，对，他知道环阿姨一定听不进去，所以选择不讲，对，那。跟天气之子又一个很大的一个对应，天气之子是讲了也没人懂
1: 啊，
0: 所以铃芽就是那我选择不讲。对，
1: 但是我觉得环阿姨厉害的地方是，就是铃芽不讲，但是我在这里等你。
0: 对啊，
1: 就是他去冒险的时候，没关系，我在这里，你随时可以回到我这里来。
0: 很棒的一个家长，
1: 我觉得对，
0: 很棒的一个家长，
1: 也值得很多家长学习。我觉得要学习去相信你的小孩，他有时候现在不讲，不是他不愿意讲，有时候是他不知道怎么讲，或者是他
0: 还没准备好，
1: 对，还没准备好，或者是他怕他讲，
0: 对，
1: 现在讲不清楚，他先不要讲。但是我觉得可以更多。去信任自己的小孩一点，我觉得环阿姨是一个很好的家长，推一个。好，那再来呢？讲到两只猫啊，白猫大臣跟黑猫左大臣，这两只我觉得有点不太容易看得懂哎。
0: 他们两个就其实新海诚就喜欢猫嘛，所以用猫的设定。
1: 对，其实他本来的形象应该是在这个日本神社前面，
0: 可
1: 能比较类似那个
0: 博犬
1: 来去，本来是类似这个狗狗的角色。
0: 那新海诚喜欢猫嘛，
1: 对，所以把它换成猫，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个两个角色的定位，就是他们出现在这个里面，为什么要安排这两个神兽的出现？
0: 很多人在猜，他们有可能是人变的。
1: 嗯。
0: 因为我自己有这样想过，因为毕竟当草太变。

0: 变成椅子的时候，
1: 嗯，
0: 那个大臣有跟他讲说，你已经不是人了。
1: 啊、
0: 哦，对，有可能就是对应到说，他们或许以前是人，
1: 哦、但是变成药师之后
0: 牺牲掉的，嗯、所以或许药师这个职责是要从人变成，
1: 嗯，
0: 来一个牺牲才可以的，
1: 嗯、
0: 对啊，有可能。那他们代表的含义呢，其实就是。包括日本以前，日本现在真的有药师，也是未来镇压地震的，真的有这个东西。对，只是新海诚把它做一个
1: 拟人化
0: ，把它变成一只猫咪。
1: 嗯，
0: 对啊，然后也让整个作品更有活力啊。对啊，
1: 好，那再来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像是配绿叶的一个角色
0: 晴
1: 泽啊，这个是。这个铃芽他旅行到东京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这个草太的同学朋友，那他本来是跟草太要一起去
0: 考
1: 老师，但是那个考试当天草太居然没有来，因为他被变成椅子，他也是很担心啊，他是假托说那个他借了草太钱，草太没有还他，所以要跟铃芽一起去找草太，但其实这边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其实他很关心他的朋友，他很想知道说他朋友到底发生什么事，想帮忙他，所以就一路帮着铃芽开车，开很远的七个小时，要开到东北去。
0: 这一段剧情其实非常有趣，因为怎么讲，新海诚自己也知道片长不够长
1: 哦，是这样吗？
0: 你要这样想，你要从宫崎县一直到。东北那边去很远哎，
1: 超远的，
0: 很远哎，那几乎是快要环绕整个日本的距离，很远啊。
1: 嗯，
0: 那我在每个发生重大灾情的地方都做一段故事。
1: 嗯，
0: 那我也可以在福岛附近也做一段故事啊，但就片场就太长了嘛，对不对？片场就太长了，所以他势必要有一个可以快速带他们到目的地的角色。
1: 嗯哼，
0: 对，但是又不能无聊，因为很长。真的很长，所以才造就了晴泽这个角色。
1: 嗯哼，
0: 那因为晴泽这个角色很特别，他是新海诚所有作品以来都没有过的角色，就是
1: 喜剧角色，
0: 单纯来搞笑的。
1: 对，
0: 他就是单纯来搞笑的，
1: 真的。
0: 新海诚作品从来没有过这个角色，就是他的作品可以是主角来搞笑，
1: 嗯，
0: 但从来没有一个角色是为了搞笑而生的。
1: 哦，
0: 对，那他就创造了晴泽这个角色，因为他不能让中间这段闷啊。
1: 嗯，
0: 对啊，我还是觉得闷了，但是还好有这个角色，才让这段剧情没有到那么闷。对，因为七个小时真的很长。对，那新海诚就去想，哇，这角色很重要，不然如果这角色没做好的话，这部作品就会变得很闷。所以这个角色非常重要，那该怎么办？他就找神木隆之介来帮忙。
1: 大神，我的偶像，非常喜欢。
0: 找神木隆之介帮忙。
1: 那神木隆之介
0: 两次合作嘛，他是龙嘛，对不对？你的名字的龙，
1: 你的名字的龙，
0: 天气之子也有客串嘛，
1: 客串
0: 帮助剧情更加流畅嘛，对不对？他已经两部作品的合作了，他知道他的稳定性很高，找他来一定没问题，就是找他一定是没问题的，
1: 有人气，然后又有这个有实力，
0: 没错。那当时呢，有一个小故事是他去找神木隆之介，那是他们的制片，然后还有团队，跟他发通告，神木隆之介因为别的工作的关系实在是搭不上，最后新海诚直接亲自打电话拜托他，跟他求说。没有很多剧情了，还好啦，来录一下啦，这样来录一下啦，很快啦，然后他才同意帮忙这样子，对。
1: 哇，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
0: 很有趣啊，
1: 有趣。除了搞笑之外，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朋友的这种关心，
0: 没错。
1: 但是没有他，可能后面真的是很无聊啊，因为就只有开车而已、啊。
0: 对，那一段过程，你还要塞进来阿姨，你不可能让阿姨单纯跟铃芽一起旅行，不可能，因为两个人是在冷战的情况。
1: 对，
0: 那
1: 需要一个调和，
0: 对，太故事太难继续下去了，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角色来。对，
1: 来做调和，我觉得他的这个角色安排都非常有意义，但是还有几个过场龙套的角色，我觉得也很好玩，就是铃芽第一次在爱媛遇到的女生。家里是开民宿的，然后也接待了他。这个地方他没有琢磨很深，因为他就是一个过场，就是他必须往北走的一个过场。但是也让人感觉到说，这个旅程是很温暖的。那再来，我印象也很深刻，我觉得这个角色甚至比前面在爱媛遇到的女生更深刻，是他遇到了一个算是夜店，算是夜店
0: 酒吧
1: 的女老板。女老板娘其实在日本的这个住宅社区里面蛮多这种小酒馆的、那她

0: 的这个老板娘呢，通常不会太年轻，然后呢，都会也不是说非常漂亮，但是她就是很容易跟社区里面，可能下班之后不想一直待在家里面，想要喝个小酒聊个天，一个很好的对象去她的这个小店里面唱唱歌。那她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单亲妈妈，然后自己还有两个小孩。
1: 是，
0: 那这两个小孩呢，就是妈妈做生意的时候就自己留在家里面，那这个时候刚好林芽跟草太过去呢，就各自帮了妈妈跟小孩的忙，因为他们会帮忙照顾小孩。那小孩子跟这个变成椅子的草太这互动，我觉得很有趣。那这个地方除了觉得这个妈妈接待林芽，其实也是素昧平生啊，路上遇到，然后可以给他这么多的关心，然后陪他走这么长的一段，然后又把他接到家里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爱心，然后另外一个是他自己有两个小孩，然后一个单亲妈妈，然后还要做这样的工作，这也是一个我想应该也不是他完全杜撰的出来的一个角色，可能是他某方面有接触到，他感受到了那样子的辛苦，那样子当中工作带小孩的感情，然后投射在上面，所以我身为一个观众去看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个部分特别的感动。
1: 所以这也是这部作品强的地方，因为我们一直在讲新台城很会短篇嘛，对不对？那其实林芽之旅每一个旅行的过程都可以拆成短篇故事来看，
0: 对，
1: 都是很精彩的短篇故事，对啊。
0: 好，我们要来再听一下歌曲，是这个 Tamaki， 也是林芽之旅当中的插曲。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达达。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漫步樱花道，我是何子，还有今天的来宾是
1: 老爹，耶
0: 耶！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铃芽之旅》这一部故事当中，我们觉得非常精彩的地方啦。嗯，那这个作品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他对他的偶像。新海诚导演对他的偶像宫崎骏有很多的致意的部分啊，
1: 没错，
0: 就是他都已经这么有名了，需要回头去跟他致意吗？
1: 嗯，应该这样讲，就是他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宫崎骏，
0: 嗯，
1: 也算是因为看到他的作品才开始做动画，可以这样讲啊。那他很多作品，例如说《天空之城》啊。然后魔法公主啊，他很多、
0: 啊、这一部里面还有那个琪琪，对不对？
1: 对对对，很多作品都是影响新海诚很多的。
0: 嗯嗯，
1: 那所以《铃芽之旅》这部作品呢，他就做到很多很多的致敬，因为毕竟他喜欢宫崎骏嘛、嗯，就像是他在《你的名字》大量使用 Red Wings 的歌曲一样，他就是为了他的偶像，
0: 他就是到处可以看得到，他就是一个各种小粉丝、欸，
1: 对他就是很喜欢宫崎骏。
0: OK， 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小透露一下。这个《铃芽之旅》当中的一些小彩蛋嘛，就是跟辛苦力致敬的地方，
1: 最能够看出点的，就是一定是那个《魔女宅急便》嘛。
0: 啊，对，直接用他的歌，
1: 都有脚踏车，
0: 嗯，
1: 然后都有魔法，类似魔法元素，然后都有猫咪，
0: 嗯嗯，
1: 然后《铃芽之旅》甚至清哲在开车的时候还播他的主题曲，
0: 是
1: 对。那新海诚其实自己也有说，他这部片影响。魔女宅急便影响铃芽之旅很多，对、嗯、他有一部分也是朝着那个方式去迈进，因为
0: 都是少女的，也都是少女的旅行，
1: 对啊，都是少女的公路电影，
0: 嗯、
1: 所以这样子做听起来就真的可以做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对比，就真的都是差不多的内容这样子。那为什么他会想要致敬宫崎骏，就是因为他也是希望可以从中做出区别吧，
0: 嗯，
1: 因为很多人一直拿来他跟宫崎骏做比较。但他本人其实不乐见这样的行为，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比不上宫崎骏。
0: 他好谦虚哦。
1: 对，所以他才会做那么多的致敬，就是为了要尊敬他的偶像这样子的一個概念、啊、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事情这样。那他自己有讲说，他其实当初《神隐少女》在入围柏林影展的时候，他还在做心之声而已。
0: 嗯嗯。
1: 他当时是因为哇，没想到。日本有一部动画可以入围国际性的影展，让世界看到，
0: 是
1: 他才发现说，那日本动画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就真的有可能可以入围柏林影展的。
0: 嗯，
1: 那经历了二十几年，他的《铃芽之旅》也入围了柏林影展，
0: 嗯，
1: 所以就是有一种
0: 终于追上自己偶像的感觉，
1: 对对对对，终于达到了这个点了、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跟宫崎骏算是。很多人说宫崎骏的儿子是宫崎骏的继承人嘛，但是在我看起来，我觉得新海诚更像宫崎骏继承人。对，因为真的两个人的作品都很棒啦，风格也很不一样，但是真的能够，
0: 我觉得是不同的世代用不同的语言在传达他们想要的创作。
1: 没错，
0: 那宫崎骏是一直维持在很高峰的一个状态，就是每一个作品都很好，然后也都很完整，但是。我觉得从新海诚一直从《心之声》到最新的《铃芽之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然后非常漂亮的一个成长路线。我觉得这个对观众来讲也不容易耶。
1: 嗯，所以我自己觉得说，他称为继承人、继承者会比较好。
0: 嗯，
1: 一点，因为说宫崎骏如果后面吉卜力后面还是会有作品啊，
0: 但
1: 是如果说新海诚呢变成。让告诉全世界哦，日本不只有吉卜力而已，还有新海诚。
0: 是
1: 對、啊，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1: 對啊
0: 對啊、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疯狂老爹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铃芽之旅》这部电影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的地方。但因为这是一出跟灾难有关的电影，所以呢，身为基督徒的盒子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不禁会去思考哦，为什么上帝会容许天灾的发生？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它的理由。但是呢，盒子在圣经当中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这句话用更白话一点来说的话呢，可以说成每一件事情都是互相影响的，而在其中爱上帝的人，我们也可以说成是心中有爱的人，可以在当中

0: 得到好处。那所谓的好处不见得是财富，也不见得是物质上面的好处。我更认为它可能会是一个上帝要我们去学习的一个功课。每一个人他所学习到的功课呢，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在当中去体悟到应该要更加的把握当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有些人透过灾难在当中学习到的可能是懂得更加的感恩，也有的人他学习到了解到，其实他在灾难当中发生的时候，他是有能力去帮助受灾的人，去帮他们疗伤止痛的。疗伤止痛不见得是只有存在于这个肉体上面的伤害，也可能是陪他走出这个灾难带来的这个阴影哦。所以呢，我觉得这部电影给不管你是不是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时时去观察我们的周围，也时时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哇，今天的节目真的非常精彩，非常谢谢老爹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多，就是我们知道的跟不知道的故事。真的非常感谢今天老爹到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最后呢，要为大家播放的是《十字梅诺纳米达》，是《铃芽之旅》里面的一首歌曲，然后也是铃芽的眼泪。那我们用这首歌曲为节目画下今天的尾声，跟大家说拜拜，马达欧爱西马手，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欢迎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大家听到我的环境音比较大，就知道我走访第一线。陈伟今天没在 Needs Radio 的录音室当中，我为各位采访到在我面前要跟大家谈谈心底话的，他是张老师基金会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刘老师您好。
1: 陈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刘老师，这个您在张老师基金会已经服务超过30年，那您作为张老师基金会的元老哦，陈伟一开始其实是要帮毕业季求职潮我们的网络受众先来问这个关键的第一题，这个给后进一些祝福和一些提点吧。这个陈伟常常都有时候会这个在社福领域，特别是社工师的领域，在过去3年常常大家都在感叹自己招入错行投错胎。心理师当然这个不是社工师，牌照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大家的服务

0: 的项目会有一些彼此帮补的地方。那之所以会有这种入错行投错胎哦，这个大概也跟一些时局氛围，例如说在2024年的三月的时候，当时有一位澄清社公司，他是被上铐移送，而在今年2026的四月的时候，他又成为台湾首例的这个因为过失致死遭判刑两年的案例。所以这个社工或社服工作，好，我觉得就是在这几年越来越不是年轻人的选择。但是我还是要来问一问您，作为这个领域的元老，作为心理师，后来是行政的负责人总干事，我想要先这个邀请您跟后进分享一下这一个工作其实最美妙的地方，或者这一个工作我们助人也助己对您自己的生命当中的影响是什么？
1: 我想，社工这个工作啦，因为其实就是帮助大家，但我们社工有不同的领域，对，就像陈伟刚刚讲的，就是去年那个事件，那个事件它其实就是保护性的社工的一个服务工作的内容之一啦，对，那这件事情对社工造成那么大的冲击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家就觉得我满腔热忱去帮助人，可是我在工作上面可能有时候有一点点不小心的疏忽啊，或者是没有发现这样的状况，我就可能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得要就是坐牢啊，或者吃上官司等等，这样会影响非常多人助人这样的一个心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社工界的冲击不小，有很多人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要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我们要找社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其实让更多社工不愿意去当社工，
0: 雪上加霜哎，大缺工时代又有社会头条新闻的这个打击，雪上加霜。
1: 对，所以我们现在要找一位社工，大概要两三个月才会找到人家愿意来投履历来面试。但是啊，他如果听到工作内容，哎，保护性工作哦，不。我可能会碰到一些很恐怖的个案啊，或者是不小心会被打，甚至可能不小心因为疏忽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我觉得这一定都会有影响啦。好，那因为在我服务工作的大概三十年的服务历程当中，其实我当过就是社工的相关的服务，对，那也做过心理师，然后当然就是义务照顾师，是我本来就是刚进来的最主要的工作。但因为助人这个过程，我觉得一定有应该怎么讲，就是刚开始我们觉得说，其实我是希望要帮助人，对。但其实你在跟个案的互动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他也教会了我们很多，或者是让我们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反思自己的一些成长历程，然后让自己也更有成长。我觉得其实是助人工作比较美妙的地方。那还有一个部分是你在帮助不管是个案，对，然后你发现他因为你的帮助然后有所改变，然后甚至其实在他就是原来比较困难的过程当中他有所突破，其实你看他这样你有很大的成就感。对，那因为我们张老师在台湾已经成立了57年，我们将近培育过将近有10000多位的义务照顾师。那义务照顾师他们进来的时候，常常我们都会问他说，你进来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通常都会说我要帮助自己，或者是他们有想要帮助的人。但是他在里面服务了两三年之后，你再回问他这个问题，他会告诉你说，其实这过程当中成长最多的是我。其实那个感觉其实就跟我一样嘛。哦，对，真的是在帮助。我觉得那个助人，你看到你帮助的人，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话，你其实那个成就感会让你继续支撑你下一个服务。
0: 是，助人同时助己。哇，我觉得这是一个黄金岁月，我们都在工作。如果三种愿望一次满足，助人助己，那同时又马斯洛需求三角里面说的得到温饱所需，三种愿望一次满足，

0: 陈伟想要请问您，就是54岁的张老师，说起来真的是台湾的这种生命线的拓荒者，他是老字号金招牌。您当时在30年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际会加入了？听起来您刚开始是义张。
1: 我其实刚刚加入张老师的身份是就是专章啦，对，
0: 是。
1: 对我是当然就是因为我是社呃我是青少年儿童福利毕业的，所以其实当然就是想找相关工作。那其实刚开始其实是有2个类似的工作在等着我啦。那当时会选择张老师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工作可能比较是以内勤工作为主，那我另外一个他是需要去做外展工作的服务。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家里的人就觉得骑摩托车非常不安全，所以就说，你还是去办公室工作的比较安全吧。所以是这样子的因缘际会进了张老师。对，那今年张老师是57岁，
0: 哦，57，
1: 五十七岁。那我当时的工作比较是做就是我们的义张的管理的部分，对，那也会做一些对外的推广工作啦，对。那其实，在跟义张的互动过程当中，你就觉得，怎么会有人，就是来这边服务又没有薪水，然后甚至有时候你停车还要停车费，然后又不给便当，这样的工作怎么会有人要来呢？对。就觉得说，这群人是傻瓜吗？干嘛来这边干嘛？对，但其实你从他们的分享跟回馈当中，你会听到，刚开始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傻这样子？对，要花时间花钱，你知道来当张老师，其实，就是花时间可能不是最那个，他还要花钱。你要当张老师，你要自己先付钱学怎么当张老师。对，
0: 我觉得你们作为志工是那个专业门槛比较高的其中一种，是导护而已，也不是净滩，请继续。
1: 对，所以他花了钱来后，而且还要经过1年的培训。那这1年的培训不是说你花钱进来我就让你过了哦，你花钱进来你就可以当张老师，不是？他是分3个阶段，每个阶段我们都会有一个所谓的遴选机制，那他要通过那个遴选机制，他才能够进入。所以往往就是在我们以前张老师最盛的那个时期，大概500多个人报名义务张老师，可是到最后可能只剩下不到50位，甚至可能只剩20-30位。所以就是说我们真的是选到那种就是精英啊，对
0: 真的，对，而且所以那个一张其实是蛮有荣誉感的，
1: 是真的，就是对，那可是他们进来服务很多年，就是像我每次都会问那种很资深的义张说，那你为什么要在这边待那么久？这样听起来就是要出钱出力这样子，然后还要花费时间，甚至就是我每一年还要自己花钱去参加一些训练，因为我们规定你要每一年要30个小时在这训练，你要完成这30个小时的在职训练，我才能够再继续聘你哦。所以不是你参加完第一年的200小时就结束了，你每一年还要参加30个小时。对，但他们给我的答案是说，其实他们在这边学到很多。一个是张老师真的可以提供给就是想要学辅导的人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跟学习的一个地方。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他们真的常常在帮助个案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是得到，他们觉得自己得到最多，然后而且就是常从助人的过程当中改变了自己，然后也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些突破跟成长。对。
0: 其实这个志工管理是一个陈伟觉得它一定是一个学问了，因为听众好朋友，其实在这个职场上面，我们有很多的工具可以来协助我们管理，包含了就是职级，包含了我们的薪酬，但是在志工这个层面，它相对的这样子的工具，它相对是比较不具备这样子的工具。但是谈到志工管理之前，我其实是很好奇，就是您的这30年的从业历程，您其实是从第一线的心理师。到后来是行政管理职哦，这个当中您的角色的转换，当中您的挑战，然后如何突破？因为我知道张老师是救国团家族里面的一个体系，我今天节目的一开头这一节，其实我真的是希望可以就是。

0: 在毕业季求职潮的时候，给予这个后进一些学习的榜样，还有他们手中有一些成长的策略，这样子。所以您的第一线到后来行政管理职，您的这个自我突破，分享一下吧。
1: OK，好，因为是相关科系，所以当然是希望可以从事相关工作啦。对，那我刚刚说，其实我的求职历程就是，反正就觉得毕业要找类似的工作嘛，所以我就刚好很顺利，在毕业的时候就找到了。但我觉得其实现在应该是说就是第一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在。毕业之前可能先了解自己未来的一些兴趣倾向，对，我觉得可能锁定目标，甚至其实因为社工系都有实习嘛，或者是像我们心理辅导系也是一样，它也会有那个实习，你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你到底适合什么样类型的一个工作啦。对，那我自己在这个过程，我觉得是边走边学啦，因为刚开始其实就是做张老师第一线的工作，刚刚说我们比较多的是。义工的管理，然后可能也要办一些活动。那我觉得张老师蛮好的部分，他其实也是在这里培训我的蛮多的能力，比如说我这边我的带团体的能力啊，我的督导的能力啊，那甚至到后来我在这个工作上面，其实心理师法实施之后，我也在这个工作其实是用我这边的资历去取得所谓的心理师特考资格。对，所以其实是同时，对，我们也蛮多同仁，其实他就是同时。是社工师证照，也有心理
0: 对，
1: 师
0: 我
1: 证照。
0: 知道，
1: 对
0: 是。
1: 对对，就是我觉得张老师他就是他的工作环境，我自己觉得蛮好。他有很多不同体系的一个不同的怎么讲环境的一些历练啊。其实我们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其实都要一个人去新加坡去帮那边帮忙上课。对，那时候其实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其实是蛮仰赖台湾的一些心理辅导的职能的一些输出，所以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机会去中国大陆啊，或者是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去做一些交流跟互动。那我就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历练其实是。会让我有些蛮多的成长，对，然后这边也有机会做一些学习。那之后当然就是越往上，就是随着年资越来越深，就会有机会有一些可能从组长开始到担任那个主管。好，那我目前是已经经历过第三个单位当就是主管，对，我待过桃园、台中啊、台北。那我觉得每个地方，应该是说风土人情其实都不太一样。因为我最熟悉桃园，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在桃园的时候，其实就也接了蛮多不同的方案。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有接那个就是桃园市政府的一个安置紧急安置的单位。那紧急安置单位其实它真的是收的对象都会是，因为被家暴然后来的孩子，他们通常都是因为紧急的状况才会被收，所以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状况，你必须要去处理。那后来，市政府也询问我们愿不愿意成立就是少年的团体家屋，对，那个家屋其实就很特别。我想，因为刚才我有提到，就是说你们老人，就是老人的那个服务也有团体家屋，
0: 对，是失智长辈，
1: 对，我
0: 你
1: 们
0: 们
1: 也是
0: 的
1: 特
0: 家
1: 殊儿
0: 屋，
1: 的特殊。特殊的儿童或青少年他们的一个家屋，那他就是就很像一个家里，就收四个小孩这样子，然后会有社工需要在里面做一些社工跟社服员需要做里面管理。那因为是刚开始，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经验，所以是从零开始摸索起。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晚上小朋友就是吵闹啊，或者生病啊，其实可能你的社服员就会第一时间要打电话给你，你就会必须要告诉他你这时候你要怎么去处理。对，甚至有时候我也要跟着他们一起值晚班，因为刚开始人力不够。我觉得这些就是。每次遇到一些不同新的挑战，其实都会让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学习跟启发吧。
0: 是哇，我觉得因为这个张老师是一个57岁的老字号金招牌，那刘素芳刘总干事刘心理师在这个当中，其实在好多不一样的领域上面有历练，那首蒙其利的是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更丰盛了。而我再稍微休息一下，下一节的节目里面我要来请教的其实是与时俱进的。

同样是在儿少层面，可是与时俱进的课题哦。陈伟记得在2025年的《经济学人》12月的封面故事，其实在聚焦人工智慧的世代。那他的这个标题是在讲人工智慧如何重塑童年。我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他其实在儿少，在目前的网络世代，乃至于演算法，乃至于到 AI 世代当中的求助困境，他是在这个部分有实务，也有相当的专业见解的。这是我下一节要来请教刘老师的。

0: 非常感谢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陈伟出机外访在第一线，所以各位会听到我们的空间音有稍微比较大。我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在知心人当中谈心的，他是张老师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刘总干事你好。
1: 陈伟好。
0: 刘总干事，我作为一个3岁孩子的妈妈，然后当我看到了这个首屈一指的指标的杂志《经济学人》在2025年12月它的封面故事，也就是它最重要想要谈的一个概念是人工智慧在重塑童年。那我想这对于我这样子在作为妈妈，我看到这里面的几大挑战，第一个是这个 AI 跟现在的 AI 跟过去我们说的网络的演算法，他们都会有一个回音式效应，也就是同温层，然后投其所好。那第二个呢是有失控的风险，因为网络是另外一个宇宙哦，所以就是有时候会有不当的未成年的孩子接触到性暴力等等的失控风险。第三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张老师能够帮助我们大家很大的是社交能力的严重退化。那这里面讲的很直白的，不要讲经济学人这种高大上哦，如果更直白的是现在在这个儿少的辅导的现场常常会有的一些经典的状况，就是十有八九会出现叫做网络比父母更懂我，或者

0: 是因为数位足迹难以抹灭，所以会造成社会死亡。好，比如说这个一些霸凌的照片，或者是性暴力的这个影片，在网络上面一传，这个不是现在删掉了 YT 就可以完全删掉的，数位足迹是没办法抹灭的。社会死亡，大家看过这个顶流剧《黑暗荣耀》就知道陈伟在讲什么。然后又或者是这个求助困境哦，就是青少年竟然会怕因为被没收了网络和3C，于是就断绝了他的社群连接，而不敢在现实中跟亲友长辈求助。诶，那我想要请教您的2个层面，首先第一个是您在儿少在这个网络世代下的求助困境，您看到有哪些经典场景？又张老师在这个当中可以怎么样来给予？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实际的互动、接触和帮助。
1: 我最近刚好参与一个就是大学的商业竞赛，然后前几天就刚好跟一同参与的老师在聊说，我们现在发现就是现在刚进大学，可能大一大二的他其实就是数位原生代这样子，对，
0: 是。
1: 数位原住民，对啊，你就发现确实他们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网络啊，或 AI，他们其实是帮助他们在发想上面或创意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些突破。对，你会发现这些数位原生代，他们如果把 AI 运用得很好的话，其实是可以帮助他们很多。对，但其实相对的，也有另外一个部分的人，他因为 AI，他可能就是什么样的问题，他都直接问 AI。对，所以包括他的内心，可能心里发生一些困扰，他就直接跟 AI 对话。现在的学生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不会是第一个去跟老师求助，跟爸妈求助，甚至打张老师1980的电话，因为越来越少青少年会愿意打我这个电话哈。那当然就是打电话是他可能找不到电话，我觉得，
0: 哈哈哈，
1: 对，就是或者是他的手机被。学校管控被爸妈没收之类的哈，对，所以他可能相对的会比较在那个所谓的他的社交媒体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哈，对，那当然就是如果打游戏的伙伴的话，他可能还会跟他打游戏的那个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互通有无，可是如果没有的话，他可能就是直接去问 AI，就是说。我心情不好怎么办啊？或者是我遇到一个什么困难，有人欺负我怎么办？或者我不想活了怎么办？类似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但因为大数据演算法的那个 AI，它其实会当然它一定也会提供给你一些，比如说求助的资源，当然它也会顺应着你的话，甚至其实是会有一点点讨好这样子，对。对，所以他就是会让你的心情比较愉快，比较舒服。可是，但是他的问题没有实际上得到解决。对，因为他出了这个现实社会，回到他的现实社会、现实环境当中，他还是要去面对可能不管是在网络上霸凌他的同学，或者是在现实当中霸凌他的同学。对，最近有一部那个韩剧很有名，叫《铁拳教育》。我觉得某个程度，它也是投射可能我们现在环境当中的一些困境吧。对，那些那个就是在现实当中可能还不成立的那个一个什么单位，可以帮他出气之类的。好，我觉得我为什么是这部韩剧最近蛮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啦。那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演算法的关系，它其实就是会把你想要看的一些东西，就是一直在推到你面前。对，那你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样去辨识它到底哪一个是正确，哪一个是你需要的，那你可能就会一直被你所谓的同温层的资讯影响，那你没有办法跳脱出这个部分。那当然就是说，父母在协助他们的过程，其实，我比较担心的就是用一个比较强硬的方式，比如说就禁用手机啊，或者是就直接关掉他跟外界的一些联系之类的，这其实不是最好的做法啦。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要停下来听听看他到底面临的困境是什么，而不一味的把他的所有的资讯都把他，因为觉得堵住，嘿，对，但其实就是，如果可以进。

静下心来，听听看他到底在现实当中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可能会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协助。我觉得这可能会比较好的。对，那当然就是说，如果遇到比如说数位暴力呀、甚至就是刚刚讲的数位的性别，就是或者就是有一些可能不当的一些所谓性别的不管是骚扰啊，或是拍不当的一些性别的影片啊，就是。

0: 让那个业者下架，但他其实是有一个协助的管道，所以当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不要就退缩或甚至想不开。我觉得其实有很多资源其实都是可以协助的，对，只要我们勇敢站出来，当我们一定也会就是我们的社工人员或者是协助的，一定也会尽最大的能力帮助这个案保护自己，然后甚至帮他争取一些相关的一些权利，这样子让他可以把那些不当的影片可以下架，然后当然就是如果要因为刚刚说的所谓的社会性死亡之后，要怎么去重新面对这个社会？我觉得那当然是需要有些勇气啦。可是我觉得，不管是家人的陪伴，或者是专业人员的一些协助，其实都是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受伤害的一个青少年可以走出来的一个还蛮重要的关键。
1: 是这个您刚刚在5分钟前提到了数位原生代、数位原住民，他们其实是一群相当习惯文字沟通。但张老师的起家，这个叫1980打电话，就是语音通话，这个听起来不是现在的数位原生代他们习惯的方式。但是我很高兴听到，就是张老师基金会有在做科技结合，就是与时俱进的。

欢迎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大家听到我的环境音比较大，就知道我走访第一线。陈伟今天没在 Needs Radio 的录音室当中，我为各位采访到在我面前要跟大家谈谈心底话的，他是张老师基金会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这里面包含了几个，第一个，我有听到一个大一新生的角色小优正在开发一个训练机器人吧。好，因为这个小优好像不是针对普罗大众，而是针对就是准专业人士，要训练准专业人士。第一个是这样，那第二个是我好像也听到了，就是说目前会有人机协作分工来因应其实现在的集体心理感冒和大缺工，所以人机协作，那就是 AI 负责比较初阶的倾听安抚，但是一旦侦测到例如自杀倾向这一种高风险的时候，那会由真人来进行高阶的諮商心理辅导。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张老师在数位时代的

0: 转型吧，就是是借力使力，而不是我们说会被可能 AI 给淘汰。谈一谈吧。
1: 好，早期张老师的成立其实是为了青少年而成立的，所以我们的成立是58年，那时候刚好是就是九年教育的开始。其实我们的一号张老师为了担心就是那时候不用考试的青少年在街头可能会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有街头张老师。对，那但就是这57年来，我们其实是一直就是运用电话，好，对，当然也有面谈，甚至早期的一些函件。那我们其实也有那个所谓叫文字辅导，这个
0: 是
1: 对，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现在有一个聊天室嘛，就是你要就是在我们的网页上面，你加入那个会员之后，你就可以去跟我们的义务张老师做那个所谓文字聊天这样子。那另外我们也目前也有视讯，就是如果你可能是不想要直接来这里，然后你可能就是在远距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用视讯。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辅导的方式啦。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AI 这个浪潮其实是挡不住的。对对，就是与其让这些青少年去找大数据的 AI， 那不如我们其实就想个办法，我们也来就是做一些升级。好，所以我们目前张老师在做的就跟 AI 有关的部分有两个部分哈，就是一个部分就是刚刚陈伟提到的那个小优的部分哈。那除了小优之外，我们应该还有今年开始也另外一个是男性角色的，哎，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对。哦，对 ，Jason， 对
0: ，Jason，
1: 对对对，他的设定就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男性，对，
0: 我可以理解为是三明治男性吧，因为这个族群三明治男性的那个，因为压力很大，其实他们自杀率很高的，因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
1: 没错，
0: 男性被认为是家计的。主要要扛家计的人，
1: 没错，
0: 然后又有一点传统包袱，就是打落牙齿或血吞才叫真汉子，
1: 对对对对对，
0: 不会求助，
1: 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男性角色的另外一个 AI 机器人，他应该也即将会诞生，这样子，我们目前在测试当中哈。那原来那个小优他的设定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一个女生，那这个小优他比较是一个 AI 个案，所以他希望可以从游戏当中哈训练你这个帮助他的人。所以我们这个小优他其实有几个用途啦，一个部分当然是我们用来训练我们的志工，对，那志工他其实在培训就是怎么样协助人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可以做一些运用，比如说他可以练习同理心啊，因为我们那个游戏的设定就是说你比如说你问到关键问题哈，你有跟他就是有进一步的一些关键线索啊，或者是可以有跟他有一些沟通或同理他就会得到一颗星，但是越多颗星其实这个游戏就是玩得比较成功这样子。所以我们会把它用在就是助人者的一个训练。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希望可以让青少年，对，青少年他有时候他也想要去帮助别人，可是他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帮助别人，所以可以让他体验怎么样去助人，或者是怎么样从这个跟人家就是跟 AI 互，因为 AI 其实他没有对或错，他其实就是很真实的回应他的一些感受，对，所以也不怕练习错误啦，对，所以就是我们也会把它放在所谓的青少年，尤其是情绪教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训练。对，那第三个部分是我们可以把它用在父母的亲子关系，因为他就是一个跟父母关系很不好的那样的一个 AI 的个案，所以我们也可以让爸妈去练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小孩，你到底怎么样可以跟你孩子可以有一个正常的互动跟沟通。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目前在进行的所谓的 AI 的游戏化的个案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刚刚陈伟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现在1980的系统的升级，好，这件事情我们从今年开始做，一直可能要到明年才会正式完成哈。那这件事情其实是要花非常多钱呐，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各大平台上面都有看到我们在募款，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对，那未来的1980专线，它除了有我原来的张老师真人服务之外，我们在就是盲线，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服务时间是9点到9点嘛，晚上9点，所以它会有一段时间。

0: 但是没有人服务的时段，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打1980进线的时候，你可以这个线上就会询问你说你想不想跟我们的 AI 小伴，好、哦，它的名称叫小伴聊。那如果你选择要的话，它就会转到我们的 AI。那这个部分当然是除了补足我们现有人力，因为不是24小时服务，我们现在的一张。不是24小时服务，对，那甚至即使有24小时服务，有时候我们常常也是打不进来，因为我们的线目前总共全台湾大概将近60线左右，那最多最多你就是服务60位个案。那其实我们每一年，我们有统计过，我们每一年就是打不进来的个案的，就是大概将近有10万通。哦，是你没有办法拨进张老师的服务专线，所以为了这些个案，他们未来就是可以更顺利的找到，就是有人求助，甚至在半夜的时候，他如果需要的话，那我们半夜除了我们的 AI 小伴之外，我们还会有真人，对，或者是其实在我们平常的服务时段的时候，我们AI 其实它如果侦测到一些危险的，比如说。这个人说，比如说我被家暴啊，或者是就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危险，我们就会把它转接给真人，就是让真人去做所谓的后续，比较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比较及时啦，然后真的有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及时做处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这边的 AI 也跟一般外头的，就是比如说 ChatGPT 啊，或者是 Gemini 这些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 AI 其实是我们自己训练出来的 AI， 所以它是一个长得很像张老师的 AI 机器人的 AI 小伴。对，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目前也正在做这个所谓的训练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工作，哈，就是我们有邀请我们自己的张老师去录超过500通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那未来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资料倒进这样的一个训练机器人的一个资料库当中，哈，就是让，当然不是说倒完就算了，我们也还会再去做所谓的校正啊，或者是去做一些调整之类的，哈，就是让未来这个 AI 其实就很像真人的张老师，他可以在个案打不通电话的时候，那个案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
1: 是，我觉得张老师，因为他是哪里有需要，他就在哪里出现。他早期甚至可以做街头张老师，对不
0: 是
1: 对？
0: 是。
1: 那我看到他与时俱进的，他开始在做 JSON，好，他在做小伴。小伴是人机协作分工来解决这个晚间的人力不足，还有每年打不进张老师的大概有10万通。好、哦，那小伴他可以这个目前正在训练这个 AI，那也有在做就是大一新生这个女大生的角色小优，来训练志工，然后青少年的情绪教育，还有帮助父母，这个的与时俱进的相关的服务，我也邀请各位可以为件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刘心理师接受我们的专访。各位 NICE Radio 的好朋友，陈伟在今天的这一集专访里面，从刘老师、刘总干事的身上，陈伟发现啊，哇！这个我们的黄金岁月都在工作，但是我们都面临了我们要做限制最优化，好，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多元身份，我们是职场中人，我们是可能为人妻、为人女、为人母，我们的多重身份有限的时间里面的限制最优化。那陈伟发觉这种社会工作，他还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广告词3种愿望一次满足。马斯洛所说的就是求温饱，但同时又具备了自我帮助、自我实现。那他在这一个当中，也透过了不一样的见识到不一样的生命光景，服务到不一样的人，而自己有所成长，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我今天很感谢刘素芳刘总干事接受我的专访，谢谢您，刘老师，
0: 谢谢陈伟。
1: 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关心生活的大小事情。其实啊，人家说在生活当中，经济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经济又包含了好多东西哦，包含到除了我们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呢跟我们每天生活相关的之外啊，其实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啦，很多时候呢医疗也是又影响到我们，对不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因为最近有一个议题，金辉实在是非常的觉得好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在国外好像也有这样的案例，是觉得是 OK 的，但是呢我们又心里觉得怪怪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大麻是不是应该合法化。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他说有一个女生啊，她是大学生哦，她说哎呀，抽大麻有什么不得了的？哦，我们全校啊，大部分的学生都蛮有抽大麻。哇，我想哦，如果家里有念大学的孩子哦，这个家长听到哦，应该是会心惊胆战哦。怎么会现在呢？大麻在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我们会觉得说哈，那不是毒品吗？那怎么会现在好像感觉哦，年轻人觉得好像这个其实很 popular？那到底它会不会对我们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政府的政策好像有要开放，但是呢很多人其实像金辉也是非常的忧心，因为小孩还在念书，对不对？所以在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哦。让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洋葱才诊所暨心理卫生中心精神医疗专业团队的洋葱才医师，欢迎杨医师。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主持人好。
0: 杨医师好。杨医师，我想请教一下，其实你看我们最近